0: 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1: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0: 午后他们送来了两篮子蛋，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1: 那两篮子蛋呢？
0: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你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1: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
1: 又没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
0: 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十文钱一只呢。
1: 都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哄娃们高兴。
0: 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
1: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
0: 为什么？
1: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说没完工，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我爸死后，我妈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0: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1: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0: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
1: 不用离开村子？
0: 不用。
2: 市长，你怎么有四

0: 在一汤匙啊？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到啊？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的过分了吧？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的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 我说：“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环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庶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气，一个四气。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1: 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 陈浩，多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剑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0: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1: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
0: 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1: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
0: 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听听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2: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铁骏，战无不胜的铁骏队伍。我朱德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
3: 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
2: 现在，钱大军以10比1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4个字：誓死杀敌，誓死杀敌，誓死杀敌！
3: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我这里有一份划兵册，每一位战士、机关、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 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猪脚，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 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脱帽。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

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包括受伤的战士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面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

0: 了理想与信念，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为谁而拿，这样不仅会打败仗，也许枪口还会对着自己人。
1: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2: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卫决定。
3: 我记得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隐同志也谈过两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隐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4: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你的职务怎么讲？
0: 你是失误吗？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
5: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
6: 那还要团营连排班做什么？
5: 道不同，不以为谋。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7: 你是说要把苏先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
4: 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8: 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4: 武忠豪，
9: 我赞同武忠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3: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话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10: 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
3: 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如果发现打骂士兵，
10: 长官意识强，
3: 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11: 支持，
12: 支持，
11: 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年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连、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1: 是。

0: 他会吧。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1: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0: 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向你请个假。
1: 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再大的意见，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离开。尽管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也不会怀疑。其二，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0: 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
1: 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
0: 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
1: 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0: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
1: 苏先俊，你们一起离开？
0: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我帮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雨洒渡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雨洒渡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
0: 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雨洒渡。
1: 孙师傅是安源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哪里有钱

0: 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
1: 要多少？
0: 去农会问一下罗大旺书记。
1: 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0: 怎么没钱了？
1: 有，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0: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
2: 张子清、欧阳健、张子清、武忠豪、张子清、张子清、武忠豪、欧阳健、张子清、欧阳健、赵文德、欧阳健、张子清、程子峰。
3: 对不起，我迟到了，钥匙是没有原委整理了，
2: 欧阳
3: 一定要挨批评的。
2: 武忠豪、
3: 孟远、
2: 张子清、
3: 孟远、
2: 张子清、武忠豪、
3: 丁颖、
2: 赵文德。
3: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2: 张子清，
4: 我们连战士早有心理准备，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2: 欧阳健，
3: 要做好动员工作。
2: 好，
3: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
2: 赵文德
3: 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2: 张子清，
4: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2: 张子清。
5: 一定是余洒都要离开，让你批准。
2: 张子清，
0: 你猜到了。
2: 欧阳健、
5: 你没听苏先俊讲
2: 武忠豪
5: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2: 张子清
5: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2: 武忠豪，
5: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2: 张子清，
0: 我签过字了。
2: 张子清，
5: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去中央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2: 欧阳健，
0: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嘛。
2: 武忠豪，
6: 毛远。
2: 武忠豪，
6: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2: 张子清，
6: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位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2: 武忠豪，
6: 请你放心，陈豪一定不负众望。第一，不会如王新亚那般失踪。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视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2: 张子清，
0: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2: 张子清，
6: 明白了。
7: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8: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7: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
8: 不一定，老马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他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7: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河面上无一条船只，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1: 也应该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0: 集中火力将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1: 是，驾。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粮一袭击。
1: 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耳朵，把毛子坦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2: 调不过来，毛泽坦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
3: 听安来讲，目前找不到邱收奇的任何消息。
1: 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蒙雨，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
2: 大哥，
1: 我猜你会追到这里。
2: 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
3: 哪里啊，
1: 真是望洋兴叹。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缝缝补补，
3: 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
1: 现在看奥部科长真是用到哪里都恰当。
2: 来，给我吧。
1: 你会做得比我好。
2: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1: 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
2: 路上遇到了长工，他讲了，由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1: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2: 长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
1: 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2: 听说于洒度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1: 开证明信就是于洒度提醒的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2: 你不担心放走于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
1: 你哥的命不算什么，隔壁哪有不牺牲的。
2: 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
1: 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于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泽民，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2: 你不会让我在这仅有五十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
1: 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雕花刻凤样样拿手，

0: 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还有这里的山枝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1: 看来我就要把你追丢了。阿莹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
0: 你去过板仓了？
1: 嗯。
0: 他们怎么样？
1: 都很好，峡谷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
0: 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1: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着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
0: 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更加严峻了。听说何健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
0: 何健心狠手辣，湖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有宋任穷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沪合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1: 带了，在包袱里。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呢。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侧坛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1: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0: 你是说侧坛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1: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报告朱军长，前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
2: 我们3000人，组集前大军的30000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
3: 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
4: 我们需要一个家，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
5: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
6: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
7: 请看《浴血荣光》第12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我们熬战了3天3夜，打退了千大军，尽失四季光。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你们。

这三天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三个昼夜。你们浴血奋战，誓死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受了重伤还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殊死激战。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叶军长的部下，到了潮汕，他会迎接你们，我会想念你们。

0: 我们已经在花明侧，我留下了。报告朱军长，过去侦察的人回来说，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正在整训队伍，准备择机再发起进攻。
1: 要留下一部分战士，掩护大部队撤离。都留下是不可能的。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三天后潮汕集结。
2: 钱大军再进攻，人数不会少。
3: 我留下！我留下！我留下！
4: 我留下！
5: 我留下！
6: 我留下！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战友们，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浴血奋战，1082名亲密的战友，为了这面旗帜，为了土地革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 我们要记住他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有一些同志，由于家庭、身体及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为天下穷苦人高举过中国革命的。

0: 实现旗帜，当我们彻底消灭反动派，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实现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有些人也会感到遗憾。当然。 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这块小石子去砸反动派的大水缸，需要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石子。我们需要一个家，把积累的石子抱在一起，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那个所谓庞大的水缸，就会千疮百孔。
1: 最后就是七八烂的碎瓦片。
2: 坚持，加快脚步，坚持，快！
3: 大家跟紧队伍，我们很快就进入朝鲜区域了。主力部队都在盼望跟我们会合呢，快！
2: 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 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贺龙军长、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你们能够留下来，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营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
3: 感谢你们！我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为天下穷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革命到底！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你们明明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 万死不辞！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战略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我们党大力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
4: 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 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枪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5: 大刀斧头，
4: 出发，出发，
5: 向后转，抬着手。

0: 大哥，泽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完成好。已经跟罗主席研究过了。罗大旺同志，在这里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对中国工农革命军意义重大。我相信，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会记住萨曼村，记住这里的乡亲们。老哥哥，你的祖父、父亲，还有你。
1: 我总会时常想起来，我听共产党的。为啥回去找他们的林彪也不见回来？阵地上一个营都没了。
2: 朱军长，朱军长，派我回去看看吧，我保证尽快返回。我要求留下，你不批准。 那我回去看看，你总该同意啊！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哥哥说，队伍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军长，你放心带队伍前进，我一定追上你们。

0: 我走了。你讲的，一定要追上我们。王德南一定严刑行过。驾！驾！
1: 画面册上有牺牲的战士，有受重伤不能跟我走的战士，我都不敢打开他。日后让我怎么面对叶挺这场？我们3000人，组集前大军的30000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二叔他们讲，如果不是你指挥有方法、战略战术有条理，绝不是今天的结果。
0: 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那是一个营的性命。
1: 你是军长，是指挥官，你留下，这2000多人的队伍谁来管？你会晓得这路上会发生什么吗？

江，柳江。柳江。

0: 九夏，不要睡，我们要去找副院长，一定可以治好你。坚持住，跟我讲话，跟我讲话，不要睡。
1: 我们到了阵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战士的躯体已经被烧焦了。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把他们安葬了，立了木牌，写了姓名，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家庭住址，都写在了牌子上。

0: 少了一个，
1: 少了一个。林有家了，你们没有找到林有家。

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佳，刘

有家是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0: 你们家的动静，泽坦，你要马上归队，镇宁上的情况要尽快报告朱军长。
1: 我把友家送过去，我就回去。他们在司令地修起，一定能追上的。
2: 毛泽坦这小子重情义，打起仗来像只老虎，为了救战友连夜往回奔，言辛辛苦，
1: 我喜欢。
2: 听人来讲。
3: 泽坦从小跟着哥哥出来闹革命，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20岁就去了黄埔军校，在武汉革命军第四军担任过书记。毛泽东的弟弟，像样的。你哥哥秋收起义的队伍还没下落呢？
2: 我是南昌起义军的战士。
1: 不去打听其他队伍上的消息，我只相信我哥的队伍不会消失，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会倒下。
3: 都说你哥哥了不起，我最敬佩的就是了不起的人，特别渴望见到他，很想了解一支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发动起义，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从何而来？
2: 穷苦人，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1: 他就不怕失败吗？
2: 我哥哥说，如果是正义的斗争。 可以屡败屡战。我认为朱德军长、贺龙军长、叶挺军长，还有周恩来书记、刘伯承参谋长，很多很多都非常了不起。连长，我也特别敬佩你，你比我还小2岁，在战场上既勇猛又有经验，还有本领化阵地图。你是怎么学到的？
3: 哪里是我画的？是王尔卓参谋长指导的我。要想学习跟着他，战略战术都可以学得到。 我是3岁就读于运丹英同志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军新学校学习，吴萨运动在陈潭秋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共进图书社。后来，他希望我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就去考了。我原来不叫林彪，叫林作大。到了军校，我自己改的，做一只身材高大、有斑纹的虎。结果身材至今都没有高大起来，工作上更不足更多人，总会有纰漏。若不是你找到林永嘉，朱军长。
2: 还要命令我们去找。不是我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他是从战场上的血泊中爬出来的，只为朱军长一句话：一日得不到消息，一日不安定。很羡慕你跟陈潭秋同志是同乡，能在他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他的文章、诗歌写得深入人心。5年前，他写的短文《快起来呀》，呼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跟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1: 我们湖北的工人兄弟们都非常信任他。陈潭秋同志编写的五一纪念歌，你还记得吗？当时，按阳煤矿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闹罢工，唱的都是这首歌。那个时候，哥哥和我都在。
3: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0: 有多少人？大约两三百人。
1: 王仁忠，
2: 军长，跟我去前面。
1: 明白。
2: 军师三团的同志，跟我走。
1: 你负责其他战事，就地应变。已经进入了潮汕，最多也就是流窜的小股敌军，有王仁忠就可以了。
2: 还没有看到主力部队，我还是军长，我要时刻掌握敌情。
3: 又有仗打了，行军哪有打仗痛快？再不打一仗，队伍就散了。
0: 迎兵，
4: 迎兵。

主力部队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朝山？否则不可能有敌军敢在这附近留存。不会的，说好了在这里会合，除非。 这里是李迪身子下去，他的军队几十万，如果只是陈其堂。

0: 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跟我来。
1: 朱军长，朱军长，
0: 起义失败了，我们无路可走，我娘、老婆孩子都等着寄钱回去活命呢。
1: 朱军长、陈继堂、薛岳他们早晚要打散我们，赶紧让队伍散了吧，也许我们能保住性命。
2: 看看你们现在是熊样子，要钱要性命，不干革命什么都没有，给起义军丢脸，这支队永远不会散，跟我走。

0: 我们的战士牺牲了1250多人，受�伤近800人。陈济棠的援兵和王俊的警备司令部
1: 15000人
0: 全部赶到了汤坑和汾水，在司令排阻击我们的队伍。

0: 撤离啊！已经撤不出去了，这路口都被他们给封死了。
1: 他们还在汾水村，和薛岳的援军短兵相接，展开了巷战，肉搏战。

0: 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村西。30号一早，大部队就撤到了揭阳。
1: 恩来呢？
0: 疟疾严重，缺医少药，生命垂危。
1: 口岸上没有拿到共产国际从苏联发过来的援助吗？
0: 没有看到任何援助。唐坑一战，我们的兵力、弹药、给养消耗殆尽。刚刚在揭阳落脚，敌军又追了上来，又是鏖战了4个昼夜，队伍打散了，到了海陆丰，应该没剩下几个人。
2: 你是说，被打散的队伍不只是你们？
3: 我一直没找到大哥有田，他后来被分到了粟裕的警卫队。
2: 粟裕班长呢？找到没有？
3: 听说他头部受了重伤。
4: 快快快，快跟上，保护好物资，快！
2: 看见周恩来书记、贺龙军长、叶挺军长了吗？
3: 周恩来书记从汤坑出发，一直躺在担架上。
5: 看清脚下的路，跟上，跟上！快，跟紧！
6: 不要动！不要动！
5: 快！换人，担架换人！
6: 我不要换。
5: 换人！
6: 不要换，大家挺稳的。怎么样？可以坚持吗？
3: 能。
5: 跟上，快！

我一直把周恩来书记抬到揭阳，刚归队敌人就追过来了，再也没看见周恩来书记。

0: 来人，
1: 到。
0: 去叫周师弟、李硕勋、王耳朵。
1: 是。
2: 你要派人出去。
0: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你写一封信，详细的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南昌起义的队伍还在。
2: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报告要写上。
3: 朱军长。
0: 嗯。
4: 朱军长。
0: 嗯。
5: 朱军长。
0: 我想从这里向北趟出一条路，秘密北上，然后穿山西行，直奔湖南。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重整队伍。如果你们都不反对，

0: 从明天开始就改向这个方向。
1: 赞同，这条路上的党组织也相对完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搞土地革命，
2: 伤员也可以留在当地养伤，
3: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三面围攻的困境，
4: 筹粮筹款的事也可以解决。赞同。
0: 师弟，你另外有任务，
4: 继续南下寻找组织。
0: 对，找不到不要回来。
4: 是。
5: 报告朱营长，刚才有人连夜逃跑了。
1: 逃走多少人？
5: 要有几十人，各连队正在清点人数。
3: 我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1: 不要，
0: 他们没有选择大白天逃跑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今晚追回来，明晚再去追。革命意志不是追回来的。
6: 冬娃子，
5: 在
6: 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5: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6: 乱讲，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5: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6: 他们都是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蔡仲，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5: 好。毛员，这是
6: 还是你的眼光准，很合脚。
5: 老伯，给你钱，
7: 拿去穿吧，自家做的不要钱。
6: 老人家，钱是要的，你的劳动要有价值回报。
7: 自从你们来了，临赶这里都热闹起来了，老百姓都讲你们这个队伍没有见过，讲话都和和气气的，不抢东西，买东西都给钱，知足。
6: 这里有很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吗？
8: 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家的穗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我也不识字，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都脸红。
9: 识字班什么年纪都可以，
5: 老奶奶都可以来识字。
9: 现在这里恢复农会了，去报个名就能识字了。
8: 当真啊？
6: 当真。
1: 老乡，
6: 毛委员，
3: 长工，王总那里谈得如何？
1: 开始很顽固，后来说井冈山他只认袁文才，共产党革命军如果受袁文才指挥，他没话说，接受。我看袁文才送那些补给给我们，谈得怎么样？
6: 袁文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好客，待人热情，典型的客家人风格。他去年在这里搞的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深受这里老百姓的爱戴。他虽然加入党组织时间不久，但是觉悟还是有的。
10: 毛远，你放心，我袁才已经是党的人，既然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党的队伍，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只要你们不是收编我的队伍，王总那里我做工作。
9: 我们不想收编任何队伍，只要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
11: 就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就要有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你是共产党员，希望你在队伍里建立党组织，多吸收一些骨干分子加入组织。我今天给你带枪来，就是希望你的队伍壮大起来。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讨你的好。
10: 我听说了，你们刚到就开展了工作，宁冈那些青壮年啊，都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上次这封信我很抱歉，我不该拒绝你们过来，只要老百姓欢迎我更欢迎，你搬到毛坪住下也没有问题。
1: 我们真的要搬进毛坪？
6: 我跟他讲

0: 我们要在那里设置一个临时医院，还要建立一个联络站，他满口答应，并且马上会派人把我们的伤病员给接过去。
1: 毛远，
0: 不要，我要再研究一下。我们要让队伍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
1: 毛远，农会的干部都已经到齐了，
2: 就来。
3: 好，
0: 你和长工。
3: 要去看望一下伤病员，让卫生员把他们的药吃上用上，帮助他们整理好。这里离茅坪还有一段路，高低不平的小路会很多。
4: 卫生队全部搬过去吗？现在的伤病员还不多，留下一部分在队伍上。
0: 明白，走。
3: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5: 毛远，
3: 这是所有宁冈县的共产党员名单。 入党日期、斗争经历和家里的情况。后面是要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共产党员，非党员也有，都在街上报过名了。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还有20几个分别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他们的家属想让他们过来，
0: 不要过来，而且要说服他们的家属，不要讲这样的话。

0: 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1: 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
2: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
3: 陶坑村农民协会成立了。
4: 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5: 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
6: 请看浴血荣光第13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而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5: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6: 首先从生活习惯吧，就肢体的一些外化的一些东西先去研究，然后再去构建，尤其是这个内心世界其实更重要。
17: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16: 我饰演的角色叫齐石，然后他是一个白化病的患者，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前期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准备工作吧，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视力不好，然后比较畏光，然后皮肤会很敏感，运动上面会比较身体会弱一点点，所以其实不只是通过妆造去展现，其实从生活方面啊，包括成长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去重建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勇气，各方面都需要去真正的理解他，然后再成为他。

0: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
2: 这个角色的心理建设，他的成长的前史，童年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独自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面对社会带给他的这些好的反馈和不好的反馈，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吧，阶段还挺重要。其实我们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的，还有就是这个妆造，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通过这种感受也可以帮我更好的去建立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另眼的去看待他。这些整个过程下来，其实确实会对你的这个信念感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就是刘琳姐就是对着那个对面，她两家打起来了一场戏，她就对着对面破口大骂。就那场戏，因为刘琳姐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爆发戏，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下子就被感染进去了，就是那种进入戏的状态，因为老师们演的都非常好。就你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进入角色和状态。还有就是有一场被摘头套的戏，
3: 都白头发呀！啊，哎，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4: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2: 演完之后内心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每次其实演完，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缓一缓。它整个我觉得还是以家的概念为重，这个家涵盖的东西很多，就是家里这个氛围就是跟剧也很像，是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家里边就是热热闹闹的，然后拍戏的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戏特别多嘛，
5: 再给我加点热水，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6: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5: 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
7: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
2: 剧本里就是这个家就是热闹，又打又闹又笑又哭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特别能聊。
7: 给我站住！
8: 生日快乐！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感受它里面的温暖，感受里面的亲情，还有两个角色之间的陪伴与成长。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八戒，
3: 这青莲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5: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了。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7: 吧，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3: 和善统一，
24: 和善统一。

0: 革命军不会很快离开的，文化、打仗的本领，一定都可以学得到。
1: 毛委员，你刚到这里来，就问我们有没有近日的报纸可以看。昨天我侄子去吉安了，给你找了一份报纸，他让我赶紧送过来。他讲，你一定很想知道南昌起义队伍的消息。
0: 嗯。
1: 他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

0: 比我睡得还要久一些。别担心，泽坦已经把消息传到朱军长那里了。
1: 泽坦传过去了。徐先生，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一定特别痛心。
0: 一定的。
2: 刘家，你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令我敬佩。徐先生每天都要坐在这里等你醒过来，你没有辜负他。好样的。
0: 副院长，你讲过有家醒过来我就可以出院了。
2: 我没有料到他醒得会这么快。还有你的药还没有用完，好再等等。没有完全康复前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答应送我的书还没有给我。
0: 哦，在口袋里放了几日，打算有家苏醒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再送给你。你会如我一样念兹在兹。
1: 副院长，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力也是因他而产生的。
2: 你们的顽强和理想足以让我念兹在兹。
0: 那好，我先收回。

0: 林老先生啊，哎，快进来啊！儿子醒了，
1: 看见了，看见了。病人需要安静，不进去了。
0: 爸，山路不好走，趁天亮，快回去吧。跟妈说，他生的娃没有一个是孬种。哎。
2: 屈先生，棉袍做好了，想请你试一下。不合身，马上就可以改好，针线我也带来了。

你们一家子白天夜里都在赶山路，送你过来的那天夜里，看见你父亲、你妻子、你嫂子，一定以为外面是大雨倾盆。

0: 路上我隐隐听到毛泽丹好像也有讲话，
1: 他跟你说过谢就走了。你父亲年纪大了，有疲累之气，不好说谢。你妻子和嫂子怀有身孕，没有检查他们的血型。你讲的毛泽丹血型刚好是O型，可以说别人。

0: 林老先生的手艺不得了啊，尺寸无需量，件件都很合身。
1: 是徐先生身材标准，抬举了我的手艺。
0: 林老先生，送棉袍您不必亲自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要讲给我。
1: 哎，广东地下组织传来了消息，南昌暴动失败了，牺牲了几千人，队伍几乎没有了。住在这里的伤病员暂时不要去广东了。
0: 送来的信件呢？
1: 都是密码，已经交给组织了。今天早上子辉派我来找先生。
0: 信上有没有讲周恩来、贺龙、叶挺他们在哪里？
1: 只是讲周恩来书记得重病。
0: 朱军长分兵的队伍呢，走到海陆丰了吗？
1: 没有讲。
0: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他们那里有消息吗？
1: 送消息的人说没有。我知道毛先生是徐先生的学生，毛泽泰又救了永嘉的性命，所以我就多问了两句。
0: 我听说永嘉的两个哥哥都在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上。
1: 是，我没有跟家里讲，也不用让永嘉知道。好了，棉袍合适，我回去了，早晚穿上不着凉。其他伤病员的棉衣这几天就做齐了，很快就送过来。
0: 林老先生，
1: 我再去找秋收起义的消息。
0: 不要，我们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们总会有消息的。
2: 这是去年在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调查情况。我先来讲一下那里的普遍佃农、贫农的生活状况。每年

0: 那支出如下：盐3元1角2分，油灯8角4分，牛粒9元8角2分4厘。他们的收入15亩田，共60担稻谷，交给地主的租子要40担。收入和支出相比后，只剩下不到19元。不敢生病，遇到灾荒，地主的租子。 不可以捡一担，交不足粮食，要从地主家里再借出来，再交给他们。利息多少，由地主来定。有些打2倍以上，这样的利滚利下去，他们只能逃出去讨饭。
1: 有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
2: 我们这里啊，逃荒、讨饭的回不来的也不在少数。
1: 四川。
3: 永兴十里八乡的都一样，做的比牛苦，吃的还不如猪狗。每天起的比鸡叫还要早。你们想不想有自己的田地？
4: 变天的事情可不敢想，地契在人家手里呢，认命了。
1: 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
3: 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5: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深山里的袁大王都不敢想。
6: 招惹谁就招惹谁，你不要讲了，我们就做工了。
7: 走了走了，
8: 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
9: 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
10: 打倒土豪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
11: 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12: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13: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讨伐过北洋军阀。
14: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15: 那不能答应，
14: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
16: 种多少田，交多少担租，受多少苦，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
17: 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啊，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你们都不怕丢性命，
18: 我们也不怕。
19: 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
20: 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
21: 逃荒讨贩，冻死饿死，再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
22: 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蒋的袁大王，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来我们这里。
23: 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 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24: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23: 我们一定要来，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25: 好，
26: 干了，乡亲们。

0: 长工同志只给我看了，他们不过来，就是不想让我们晓得他们在。长工同志，王总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听说你一到，他就派人看着你。
1: 怎么样，领教了吧？不到一个月，这些地主好打得很，没什么了不起。
2: 好打，我们怎么没去打？
3: 我跟那个何长工说了，他要是能帮我除掉引刀一这个心头恨，我就随了他们，除不掉谁说都没有用。
4: 我也没有用。我说过，除非你当老大。乡有七人组成土地委员会，
3: 引刀一的情况我正在摸底。
4: 分田小组
3: 要有把握再行动。都是穷苦人出身。其二，他又是袁文才同志的好兄弟。 出了问题，我们会失去信任。
0: 明白。毛委员，肥田喜田互相搭配。朝廷书记也在。上次那封信，文才让你在毛委员面前丢了颜面，抱歉。袁
3: 文才同志，这么远跑过来，有事情吧？
0: 去宁冈找你，他们说你们最近不在那里。我是专程请队伍上山的，长期在宁冈很不安全。
5: 我听上山的伤员讲，你们上来路过大分就遭遇了他们伏击，一旦他知道消息，还会过来。为了确保老百姓和队伍上的安全，来毛坪吧。我们那里进可攻，退可守。这个我清楚。我们的队伍和毛坪的老百姓都欢迎你们过去。你不是讲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吗？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王总那里，我在做工作。
6: 好，去毛坪。来，喝一杯。来，掌柜。来，喝酒。来，喝酒。嗯，喝酒。来，嗯。嗯。别走。
7: 陈团长，你们在这大吃大喝，违反纪律，赶紧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
6: 陈团长，滚蛋！滚！出来！出来！你们干嘛？出来！你们在这儿犯错误！滚！陈团长，出去！陈团长，赶紧下命令！你们这是在犯错误！陈团长，跟我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出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近十天士兵委员会送上来的条子，我要给大家念一下：一营三连二排一班三名战士，具体名。

0: 名字我就不读了。再走过黄冈寺村老百姓田里，挖了12个红薯分掉吃了。士兵在委员会的批评教育下，很不情愿地留下一个道歉的字条和4文钱。3营1连2排的副排长及2名战士在象山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与当地乡亲们吵架，险些动起手来。
1: 他们汇报了此事，原因是朱副排长想要先分给排在后面的老人和体弱的老乡，前面有几个人不满，所以吵了起来。
2: 朱副排长态度差，说了难听的话，什么不想吃饱肚子的就靠边站，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是欺弱怕强的军队，还说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粮食吃。那几个不满的老乡果然就站到了队伍的后面。等到朱副排长给那几个人打粮食的时候，满满的一斗粮故意倒出去一部分再给他们，每一斗都是这样，接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围观的人越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委员会的同志去了，把倒出去的粮食重新补给他们，这才平息。
0: 委员会的处理办法是写检讨，在全连做深刻检查，向这几位老乡道歉。这是4天前发生的事情了，
1: 朱副排长他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
0: 这个条子上是发生在3营2连1排，是叶天良把睡在老乡家的门板连稻草一起点着取暖，毁坏了3个门板。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赔偿损失，关禁闭1天，写检讨，在全营做检查，检讨书贴在连部的墙上，以此为戒。这个条子我要念名字了，是我们一团团长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参谋长韩昌建，一营营长黄子吉及8名战士，在余干县的古布镇与当地的2名跑单帮的小商贩吃酒，被委员会的巡查人员看到，并劝阻陈团长不要违反纪律，请他们立刻回团部，结果被陈浩同志训斥。黄子吉带人把委员会的人推出门外，后来委员会的同志找到了那2名小商贩，小商贩讲他还给了你们一些银元和金条，他们为什么会把钱给你们？
3: 毛委员，我们是为了队伍募捐，听说山上的伤员急需药品，打算买一些药送上去。
4: 药呢？
5: 正在寻找药源。
4: 钱呢？拿出来。

0: 他们两个投机倒把，坑害乡民，就应该没收他们的钱。
1: 为什么不抓起来？
2: 还跟他吃酒？
3: 你的呢？
4: 陈浩团长已经把银元和金条交到了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希望我们前敌委员会拿出意见来，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回复你们。
5: 明白。这是陈团长交上来的。

明天我们就要搬去毛坪山上，袁文才同志的队伍也在那里。毛坪总计有67户人家，那里的

群众基础非常好。据说袁文才知道我们到那里组织了几次会议，还准备了欢迎我们的标语。为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要定规矩，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通过这些天摸索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尽快拟定

0: 他们希望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样子的。
1: 明白。
0: 荣焕同志，
2: 在。
0: 情况了解清楚后，形成文字，报到前敌委员会。
2: 是。
0: 我们从三湾出发的时候，队伍是816人，没有重伤员。在经过遂川、大分，遭遇萧家璧的伏击，21名战士重伤，14名轻伤的战士。由于我们各个党支部、党小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在稍偏僻的乡打了土豪，给乡亲们分了良田，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到200人。现在我们是近1000人的队伍，纪律是保障队伍纯洁的根本。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党性，严于律己，犯了错误，要引过自责，不要成为土地革命中的绊脚石。

0: 党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糟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近100个伤病员，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万卓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七十三团三营七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
1: 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有了负担。朱军长讲了，对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这些天，大家都在讲南昌暴动失败了，叶挺军长的铁军没有了，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已经走投无路，掉进了死亡的山谷当中。我们从2500人锐减到今天的这些人。 随着缺医少药，环境恶劣，补给不足，一定还会有人离开，谁走也不留，把枪留下走人。不用等到天黑，可以光明正大的走，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相对安全的路走。目前，我们被敌人围追堵截。

0: 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还在，南昌暴动的队伍就没有倒下。叶挺军长的铁军，我们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俄国的人民革命是1905年到07年，也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失败的。但是，它唤醒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和斗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2年后，伟大的十月革命随着一声炮响爆发了，人民胜利了，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 林连长，你在想事情？我在想，12年后我是几岁？我们要用多久？22年？32年？还是52年？
2: 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铁杵也会磨成针。
3: 我是滇军范警长部下，有信要交给你们朱军长。

0: 范石生，我蒋武堂的结拜兄弟。
1: 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这个范，
0: 那是中山先生对他的称赞。他现在的滇十六军就驻扎在离咱们不远的汝城资兴一带，看他怎么想。昔闻吴兄来乡，我比他年长一岁，一路鞍马劳困，虽深知你屡险如夷，但此乃狂风恶浪，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你我风云际遇，皆金兰之友，小弟愿见微受命，肝胆相照，吾以举手戴沐，与你搬经道故。
1: 范军长义薄云天啊，那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兄弟俩同为讲武堂一期，又一同跟着蔡锷的新军去讨伐袁大头。他是七支队长，我是六支队长。我们俩的立威之战，就是对当时所谓的虎威将军曹锟。我们一边命令重炮轰击，一边让步兵摆迷幻阵。我们把阵地上所有的石头都放上护国军的大檐帽。

结果曹锟上当，他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大檐帽。不知道他浪费了多少弹药，终于优势互转，我们乘势进攻，跟他干了足足20天，消灭他们4000多人。

0: 从此我们两个在护国军名声大振。因为军阀混战，他留在军中做了军长，我就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去欧洲找恩来了。回国之后，师生找我密谈，希望我到他的队伍上做军长，我拒绝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生我的气。他当时就表示，如果蒋介石敢背叛革命，他一定跟我合作。他还说，若违此誓言，天地共诛，君亦可诛。
1: 此人侠肝义胆，正义凛然，你要尽快去见他。
0: 我也希望如此。
1: 怎么，你是担心组织上对此事有看法？
0: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开会商量，统一思想。毕竟滇十六军是国民党管辖的军队，有不少人会为此担忧的。
1: 我相信不会的，你信任的人，他们不会怀疑。至少他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战士们不再受冻挨饿，伤员也会得到救助，武器弹药总要支援我们一些吧。
2: 赞同陈毅同志的意见。
3: 如果是联营上的扩大会，我也赞同。
0: 偷听。
4: 赞同。
5: 赞同。
6: 赞同。
7: 赞同。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快马加鞭去汝城找他。
1: 这地方哪里去找马呀？
0: 他的通讯员一定给我带马过来了。
3: 看到了，就拴在了门外，高大威猛的骏马

0: 老师，
1: 哎，看你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0: 此行不虚，老师请。

0: 哼哼哼，甚好啊！田中义一首相可谓是慧眼独具。日本最高指挥官白川一泽专门为我组织了欢迎会，日本很多重要级的人物，政界要员群贤毕至。你也穿了和服。
1: 田中义将最好如此，已是坤地之好。不要，有失万乘之军之风范呐！
2: 老师，学生已不在其位，若是傲视轻误，成绩失重，岂不孤立寡语？
1: 你在信中说，得到了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雄厚支援，你的言辞当中没有吹箫其实之意吧？没有。
3: 中正东渡之目的，视察并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并定以将来之计划。 且欲知密有居日者甚多，欲趁此闲暇之机重温旧好，并愿借此与日本朱明流相近接，天公须及，直经叩问，便不枉此行。
0: 他们如此慷慨，定会有言在先。
2: 有。

0: 前至少要我压制住长江之南，暂时不要北伐。田中义一讲，如今列强众多，但与中国关系深密者唯有日本与俄国。俄国共党干涉甚广，日本岂有袖手旁观不援助之力？
1: 世子闻带你去拜见的宋太夫人。
0: 我将两份离婚证明交至夫人面前，并且表示我定会呜呜推爱，喜慕为信。美玲喜欢法国的梧桐树，我要为她在南京各地栽种，只要她出门就可以看到。
1: 你的三寸之舌早有领教，圣经背过了？
0: 东渡一路都在背，只背了开卷的一段，夫人便已喜不自胜。次日清晨便携我去了教堂。宋太夫人讲，我与美玲大婚一定要走过上帝神圣的途径。

0: 员后要去哪里，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
1: 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
2: 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
3: 军官教导队的队长李赤同志。
4: 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
5: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
6: 毛委员，
3: 不好了。
7: 请看《浴血荣光》第14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0: 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2: 761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3: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了。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

0: 不上的婚礼，则包而不办啊！
1: 兹事体大，岂有不办之理？做两次便罢。学生此次回宁，就是请导师能大驾前往，赴沪上光莅临。
0: 老夫年事已高，却更喜欢更揽人静，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1: 导师。
0: 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待良辰吉日，定来杯酒言欢，岂有导师不在这里？<笑>
1: 你还是让我安平乐道吧。孔家、宋家的人呢？
0: 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龄二姐宋庆龄不回来。
1: 在国内的都回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他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
2: 何时付诸政坛呢？目前，宁汉户河流乱作一团，以为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掖庭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这个朱德。
0: 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更不要讲那个农民打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武之客，至少在窝里斗。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 等他们请我，
1: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惊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另出如山。

0: 相应的稻草要放在脚底，脚面上的草要用道心点。是。草鞋历史悠久啊，盖为鞋之祖。
1: 我们现在在传承老祖宗的文化。《
0: 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对草鞋有过描述：“黄帝之臣，始作履，迄今。”草鞋也，草鞋虽然简陋啊，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故称它千里马。
2: 我听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0: 不见。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 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

0: 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3文钱嘞。全体都有，集合上山！是。
1: 我也很快就过去。好，毛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2: 摸清楚了，360多号人马，150几支枪。他虽然是无限粮房的总指挥，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抢杀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
1: 都是死在尹道义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像尹道义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环、奔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过去配合。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
2: 我们是以强势压他，适得其反。你想好对付尹道义的办法吗？嗯。尹道义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嗯。
3: 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2: 绮罗20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义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
3: 埋伏在山林里的5、60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尹道一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嗯，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嗯，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
2: 不敢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还很孝顺。
3: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是一定可以团结过来的。
2: 陈浩、徐庶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了？
3: 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有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没有拿掉他们职务。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毛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
2: 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3: 于洒度、苏仙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的。
2: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绮罗坳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不允许我去指导。
3: 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荣环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
2: 第一期的教育要定下来，
1: 真的要成立军官教导队？保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可以，可以，哪个来负责？我要报名。你一定会去做先生。这件事情。
3: 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当代表是蔡中，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3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我哪里有军事理论？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 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尹道一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快，跟上！快！
4: 我等。

0: 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都能怂在山上。
1: 前进，快，快，想打胜仗，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山地训练不可或缺，只是训练你们伏击与反伏击的能力。敌人来了，卧倒隐蔽，像个笨狗熊，就得挨枪子儿。
2: 他敢爆粗口，我们自卫军还没正式加入他们革命军呢。
3: 他太着急了，
2: 我去找他讲理去。
4: 哥，人家革命军有革命军的纪律。
3: 他的纪律不是我的纪律。再等等。

0: 40秒，这么久？
1: 应该不止40秒了。
2: 放！起枪！

0: 毛宇，时间延长了。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
1: 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
2: 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从实际出发吧。是。
3: 恢复规定时间。
4: 明白。放。
2: 毛宇，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 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前委会上。是。
5: 文才兄，我们要去开个会。
6: 一起去吧，
7: 毛委员，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好吧，
6: 谢谢毛委员理解。
7: 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
1: 上山！是。一定又是陈浩对人家没有尊重。袁文策也是爱兵如子的人。讲得对，陈浩对他们很严厉，措辞也有些过分。
7: 长工，我要批评你，刚才你对陈浩的言辞有些过分了。
8: 是。哎，毛远，你的脚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杜麻子，你们两个怎么做到警卫？
1: 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

0: 我的脚板忘本了，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我看这里的老乡到田里，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也是舍不得穿的。
1: 走前我会把药为先生准备好带上。
2: 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谢谢，谢谢副院长。我去龙岩进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你要去哪里？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没有好生活。 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我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
3: 担心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出。给。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徐先生，
4: 林老先生，
3: 等很久了吧？
4: 没有，
3: 来，看到先生在和傅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
4: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井冈山，自会派人打听到的。
3: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毛泽东他们还活着，旗帜还在，毛先生也活着。
2: 谢谢，帮我谢谢子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3: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2: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党龄还没有你久。 不可以离开组织太遥远的。你给我精心制作的这两件长衫带走了，我会仔细的穿，让他们在我身上更长久一些。
3: 先生想穿，随时做给你，捎去就好。
2: 好，捎地址给你。有家的两个哥哥。
3: 一定还没有消息。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尤家。我去看了，尤家那天讲的对，不该总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都是父母生养的，我们去看，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 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2: 林老先生，
3: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2: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友家道个别。

0: 我父亲送我归队，
1: ，
0: 和善同意。
2: 同学们，你们是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祝贺你们，为你们骄傲。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陵县、茶陵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但是从书院建成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干做人民的状元，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吕赤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太忠同志。太忠同志是你们的邻居，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
3: 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世举、张令斌。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教员，工农革命军全体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
2: 今天我们先讲这两个字，革命。我先打个比方，我们先人聪明，用石臼和木杵一下下的冲，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我们南方的人们制作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
4: 改变穷苦人的命运，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
2: 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5: 吕赤做队长，他算什么？一个四期小学员，我黄埔一期的优等生。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6: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
5: 目的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没有了脸，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
6: 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我们在井冈山想站住脚跟可缺不了他。
7: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持久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银元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
6: 于市长脑子不灵光啊，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重用， 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
1: 跑？
6: 十三军军长方定英就在茶陵虎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
8: 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就写信给你，告诉你队伍的方向。
2: 由于敌军围困，
8: 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
2: 暂时隐蔽在范石生的第16军。
9: 快，伤病员送卫生院，其他人回营部换棉衣。
10: 玉杰兄，
11: 师生，
10: 无需牵挂，一切已安排妥当。
8: 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讲，
2: 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
8: 你快点好起来吧，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12: 到了黎部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董堂，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再出手。现在队伍锐气正壮，董堂暴动势在必得，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们。
13: 粟裕班长，有田，
14: 泽坦，
15: 林连长，朱军长，陈主任，
14: 粟裕，
15: 朱军长，
14: 他头部中弹，我是在山上找到他的。
15: 我是警卫队粟裕，找队伍要找到队伍。
14: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1个多月找到这里，
12: 把粟裕抬上马，送卫生院救治。
14: 是。
12: 你们都去卫生院检查。
16: 是。

在现场追究，烟馆也没有我们的人，更没有出现哄抢财物的现象。毛泽腾带着一些战士为老百姓担粮食，

1: 马三，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再等等，一时还舍不得让泽坦离开。嗯，先趁着国民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找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2: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 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1: 蒋介石，
2: 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结拜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1: 所以我急着要整训队伍，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上这个牌牌。

0: 毛委员，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
0: 队伍已经出发了。
1: 前天深夜走的。上次我们去茶陵县城，是乔装打扮。 从他们民团手里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茶陵县城的，还要在那里。

0: 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查令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1: 我询问了一下东娃子，比他讲的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
0: 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
1: 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0: 讲一下喽。
1: 我记下来。
0: 好。
1: 长山与草果。 百字无处躲，食得八九连，可以共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敷川芎，打得满地爬的，快寻祖师麻药。
2: 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给他们增加一些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
1: 快把它扶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这算不了什么，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
2: 粮仓见底了吧？还没有，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查令县城，打开了土豪劣绅的粮仓，出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的达到自给自足。
1: 你在写您刚调查？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谭真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茶陵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看不见米的稀粥。荒年向天药，鲜果观音泥。
2: 官因土迟了，腹胀便结。原来这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茅坪也是如此。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我要向你道歉。
1: 这件事与你无关。
2: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
1: 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0: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可以这样，我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路过满营的萧家壁，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吧。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除了常浩、徐庶两个政府团长，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
0: 你来选人。
1: 好。
2: 毛委员，
3: 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1: 陈日军，怎么了？队伍在茶岭被围困了。
2: 程浩把茶陵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
3: 要快呀。
0: 马，快调马来。
4: 是，
0: 去茶陵。
2: 我们进攻茶岭，与谭震林同志里应外

Come on!

0: 陈赫，斗大士兵，革命军会惩治你的。
1: 我已经给毛委员写信了，他很快就会赶过来的。好啊，免得我再费口舌了。
2: 完颜先生，黄子琪，爷爷带着一营的人跑了，
1: 他敢带着队伍叛逃，这样的叛徒要从严查办。完
2: 颜先生已经带人去追赶他们了。
3: 文才，安人方向，这里，这，快，兄弟们，快，加快脚步，快！
4: 陈浩，徐庶，不要跑了！马腾，后面好像是我们自己人，打的都是空枪。你听，这是胆战鸟，晚些先的喊声。
5: 党代表早就跑到前面去了，我们是负责断后，他们喊是要活捉我们的。
6: 那我们应该停下来阻击，坚决不能让他们追上主力部队。
7: 你他妈是让大家跟你一起送命啊？再敢胡说，老子先毙了你！
8: 陈浩，徐庶，背叛革命，你们就是千古罪人！
9: 快，兄弟们！
10: 加快脚步，穿过林子，我们就得救了。
11: 不要再跑了，赶紧回来！
12: 别跟他们废话了，逮到他们，放了他们几个狗头！
10: 不要跑了，赶紧回来！
11: 方定一人真的能在前面接应我们吗？他们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3: 越近越好，我们在方军长那里。 就立了大功了。
14: 快！

0: 把枪给我，你们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明刚暴动抢来的，从打影心用过一次，
1: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了他们的蒙蔽。

0: 毛慧远，回去公审。
1: 文才兄，你和毛委员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
2: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

0: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打！哎，
1: 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
2: 忠正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3: 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4: 方案只有一个，智取。
5: 请看《浴血荣光》第15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0: 平静了。
1: 情报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了。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

0: 不废玩。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0: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看来，在知人善任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很严重。我要回士兵委员会做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教育。
1: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杰、韩昌建押上来。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身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1: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
2: 惩罚叛徒！惩罚叛徒！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脾气极其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批准，同意士兵委员会提出的判决方案，判处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3: 黄泉路上再见了。

0: 我们心狠，实在是他们太歹毒了，差一点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
1: 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0: 风雨同舟，八分雌雄。

0: 汪精卫、吴志辉、邵力子、陈果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石田、清水，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
1: 是，宗泰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
0: 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呢。
1: 基督教结婚词语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
0: 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
1: 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正正岂敢傲慢不逊。
2: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
0: 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
2: 但是无论你对上帝
0: 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故见情深之意啊。
2: 你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
0: 得到今日的造化，要懂得爱日惜力，朝露克制。
1: 学生明白。
0: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蒋介石将重返阵营，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1: 学生做错了吗？
0: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
1: 东征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3: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1: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
3: 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
0: 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词而说，不到恶语。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你了，给我打倒！今天，我要为所有死在你手中的亲人，为你残害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0: 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长弓同志，文才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文才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何党代表讲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有绰号。
1: 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2: 引到一抓到了，
0: 砍了他的狗头。
2: 多年的仇恨总算了结了。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0: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1: 我们的队伍有伤亡的同志吗？
0: 没有，我们的队员毫发未损。
1: 何长弓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2: 老毛同志，
0: 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害穷人的四大屠夫，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1: 南边的肖家弼，西边的贾兆弼，北边的肖根光。
2: 嗯，就是这样。
0: 夏克，
2: 不需要你操心，都在部署，你还没有归进队伍呢。
0: 东面在向东，南面在向南，西面在向西。 北面再向北，还有更多的引道一、肖家弼、贾兆弼、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走，回去，整编队伍。

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贺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尤雪成、宋任球、熊寿奇分别担任营党代表、军事干事。下面由前敌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向升编队伍授旗。

0: 军教工农革命七号连长斧头，
1: 军教工农革命七号连长斧头，
2: 打倒邱家斌，向隋闯进发，
1: 打倒邱家斌，向隋闯进发。
3: 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多人。
4: 不要东张西望的，开会呢。
5: 不要讲王总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总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

0: 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井冈县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龙操信同志为了我们来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汪总同志率领的两支陆林武装队伍升边进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坦率的讲，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1: 毛泽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一锤不行，两锤，两锤不行，十锤，一百锤。
2: 王总同志比我讲得好，
0: 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1: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3: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4: 各团营干部带队回去之后，迅速到军部集合，有任务布置。
3: 是。
5: 袁团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打遂川。
6: 对，遂川党组织来消息讲，肖家弼带着警卫团回大坑老巢了，驻守县城的就一个国民党工兵连，先攻他的县城，再到他的老巢，活捉肖家弼。
5: 嗯，
6: 一定是你哥闵学没答应你才跑来问我的。
5: 他现在是你们二团的党团书记了，对我已经不理不睬了。
6: 他没有那个胆子，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平易近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
5: 知道了。
7: 那个人讲他是泽民派来的，泽民讲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还是这个味道。长工，你要不嫌弃，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吃掉。
1: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0: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心。
1: 嗯。

0: 人质，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工的，小一些的鞋子是长工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唯盼吾兄东山继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围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
1: 傅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吴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2: 还有蒋介石的扶持讲话，称此次会议是国民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1: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主义，
2: 且要反对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务必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贻害中国。
0: 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
1: 嗯，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
3: 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
0: 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长工，你不要捅我们去碎船了。 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臣一同志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世生的队伍。听恩来提起过，范世生与朱德同志是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想尽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河间的部队离他们很近。 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你是想请他们到井冈山来？我当然太希望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3: 嗯。
0: 有泽潭的消息吗？三河坝分兵的队伍有朱军长的调阅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前大军近3万的敌军，武器兵力都众寡士庶。泽潭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
3: 你是讲泽潭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0: 也许在。
3: 也许已经牺牲在了三河坝战场。
4: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碎船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

要去的，虽川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 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相声好。

0: 杨县长，只是小股吃肥。
1: 自卫军没有受伤的吧？
2: 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
3: 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绅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
2: 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
1: 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
2: 是。
1: 哪个是妹子呀？
4: 我，他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13岁就去了梁湖村肖家做了童养媳，还裹了几个月的小脚。大哥回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到崇师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5年前，经何树恒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五卅惨案，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兵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朱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拖累你们，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3: 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
1: 你呢？
4: 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
1: 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5: 泽建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
1: 耒阳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不批准你们是对的。

0: 依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猎身、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
1: 等他们酒过三巡，
0: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
2: 我会摔碎杯子。少海，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明白。
3: 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4: 是。
5: 来来来，
6: 加满一个。
0: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驾。来来，
7: 不成敬意。
8: 谢谢黄团长。
9: 谢谢黄团长。
10: 谢谢黄团长。
11: 走，端他们老巢。

0: 后呢？
1: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0: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1: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造反。
2: 朱军长，范石正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0: 有人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世生军长，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世生家，不要再回力不投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四条银元、八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石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背恩负义？
3: 少海，在，
0: 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徽章，我们就在仪仗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4: 是。
0: 再也不想看到帽子上这东西。
5: 队伍何时会到达郴州？夏明镇书记已经在那里做好了配合我们的准备。
0: 离开仪仗，下一站就是郴州，然后我们会分兵耒阳、资兴、永新。在周边八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
6: 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

0: 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1: 我想问一个人，

0: 去打工抓肖家碧，这里留下两个脸给你。
1: 不要，一个脸就够了。快去吧，两个脸，跟我走。
2: 是。
3: 毛务员，没想到队伍上的宣传工作开展的这么迅速。
2: 我们是有备而来。
1: 我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经过几日的调查，为我们制定了政府纲领、军事武装、文化学习、土地革命、农田生产和大家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市政措施，共30条。 我们会尽快发给各区小组，向大家传达，以便大家监督指导政府工作。也希望你们按照新政府纲领办事，比如讨老婆不准要钱，这一条我们这里很多讨不起新旧的都可以讨了。<笑>
4: 今天，要是把肖家碧、罗普全这两个恶霸都抓来示众，那才叫人心大快。
5: 肖家碧是个老贼，罗普全更是狡猾至极。
6: 他每个据点都是十几条暗道，我们至少已经消灭了他一半的兵力。嗯，遂川的父老乡亲们，同志们，县工农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全县的劳苦群众今后有了自己的政权，表明了工农大众得到了解放。他就是你们的县长。 大家都知道，他叫王自纯，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备受地主的欺压，今天做了县长，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做天下。做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根禾草一拉就断了。 如果把禾草拧成一根粗粗的绳子，再想去扯它，花费多少力气，未必也扯得断。所以说，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很快就要到了大家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福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
7: 王作真是一位不是城府的兄弟，歌词是贺敏学的妹妹编写的。
8: 紫人奖昨天请示过你，没有唱错吧？
9: 他们父女对跟王总是过来演给我看的。今天表演的更好。
10: 报告委员，
2: 蔡中副员，教导队出事情了？
10: 来了一位特派员叫周鲁，请你马上回毛坪。
2: 哪里派来的特派员？
11: 他讲是湘南特委。
7: 好啊，我们总算跟组织联系上了。<笑>
2: 蔡中同志，你休息一下，吃口东西，赶紧回去跟特派员讲，我们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妥当，立即赶回去。
7: 周特派员非常严肃地讲，要马上速回，
12: 命令前厅委员会所有成员都要迅速回来，告诉毛泽东，不得耽搁。
5: 一个特派员他。

0: 竟敢这样命令。
1: 我给省委多次写信都没有回音。
2: 我的意见是先不回去，新城那里已经全部部署好了，超清也把当地群众调动起来配合我们，还有被那个反动县长张开阳关押的党员干部都在等着我们解放新城的百姓。建立红色政权比一个特派员重要得很。
3: 好。
4: 有家，你还住在医院吗？非常挂念。我们12月10日进入了董堂，在那里发动了武装暴动，公审了33个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僚，枪毙了24个罪大恶极的坏蛋。
5: 今天我们不仅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还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旗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广东省委党组织批准，朱德任师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王二卓同志任参谋长，蔡新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由只剩下800多人壮大到今天3600人的第一师。我相信这支队伍还会越来越壮大，绝不会被反动军阀吓倒。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6: 华山统一，
7: 华山统一，华山统一，华山统一。
4: 现在我们已经打进了耒阳。
8: 朕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哥有田归队了，现在与我住在一个房子里。
9: 那你二哥有国在没在队伍上？
10: 妈，还没念完呢，也许在后面。
8: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10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2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横山县县委书记陈芬、胡少海、谭兴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地。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

0: 龙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继续攻打长沙。
1: 什么？
2: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
3: 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向朱军长报告，尽快把消息

0: 传过来，
1: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2: 如果出发了，你要堵住他们。
3: 萧家璧，罗普泉
1: 来反攻倒算了。
4: 请看《浴血荣光》第16集。

0: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 你首先从生活习惯吧，就肢体的一些外化的一些东西先去研究，然后再去构建，尤其是这个内心世界其实更重要。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1: 我饰演的角色叫齐石，然后他是一个白化病的患者，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前期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准备工作吧，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视力不好，然后比较畏光，然后皮肤会很敏感，运动上面会比较身体会弱一点点，所以其实不只是通过妆造去展现，其实从生活方面啊，包括成长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去重建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勇气，各方面都需要去真正的理解他，然后再成为他。
3: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4: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
1: 这个角色的心理建设，他的成长的前史，童年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独自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面对社会带给他的这些好的反馈和不好的反馈，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吧，阶段还挺重要。其实我们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的，还有就是这个妆造，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通过这种感受也可以帮我更好的去建立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另眼的去看待他。这些整个过程下来，其实确实会对你的这个信念感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就是刘琳姐就是对着那个对面，她两家打起来了一场戏，她就对着对面破口大骂。就那场戏，因为刘琳姐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爆发戏，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下子就被感染进去了，就是那种进入戏的状态，因为老师们演的都非常好。就你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进入角色和状态。还有就是有一场被摘头套的戏，
5: 都白头发呀！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6: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1: 演完之后内心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每次其实演完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缓一缓。它整个还我觉得还是以家的概念为重，这个家涵盖的东西很多，就是家里这个氛围就是跟剧里也很像，是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家里边就是热热闹闹的，然后拍戏的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戏特别多嘛。
7: 再给我加点热水，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8: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
9: 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7: 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
10: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
1: 剧本里就是这个家就是热闹，又打又闹又笑又哭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特别能聊。
10: 给我站住！
11: 生日快乐！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感受它里面的温暖，感受里面的亲情，还有两个角色之间的陪伴与成长。
12: 反复可。

0: 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肝。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0: 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1: 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妮儿啊，真这一辈子啊路趟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6: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我们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徐老师，陈一中这水平能进专业乐团了吧？
1: 玄机，
0: 您是不是又喝了？

0: 你就算把他看化了也没用。
1: 人看不上咱们，他以为自己是第一世界，你我这种都属于第三世界，懂不懂？
2: 往那边去。
1: 干嘛呀？
2: 起开。
3: 哎呀，
2: 起开。
3: 徐春燕，
2: 你要干嘛？
1: 干嘛？你看你想走是吧？徐春燕，
3: 远回。
2: 救命！徐老师，
3: 撒开！我让你撒开！我告诉你，杜小辉啊，你要是再敢这样，我
1: 再敢这样怎么了？
4: 啊？再敢这样，你又怎么着你？
1: 师姐，
3: 我的妈！老实点！啊！去！
2: 杜小辉，
3: 去！
2: 杜小辉，你住手！徐老师。
3: 还手！别喊了，还手！徐老师，快走！
1: 我撤！

0: 这肯定不是摔的，是打架了吧？没有，就摔了。哼，裴信，我本来说不出来的吧，一撒谎就圆不回来，竟然假伤还想问我妈，
1: 真没撒谎。
0: 哟，你能不能小点声儿？女孩子家的，
2: 我先走了，你慢慢包。
3: 你等我一起啊！不等，我想跟你扯上关系。学校的一帮是非精，替嘴巴舌的，烦人。
4: 阿姨，我这差不多了。
0: 哎呀，别动，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还得缝针呢。
3: 赵玉梅，
5: 到。
3: 薛春燕，薛春燕，薛春燕怎么没来啊？ 他干嘛去了？陈一中，
6: 到。
3: 你知道吗？
7: 当然不知道啊。
3: 李志强，
8: 到。
3: 真
9: 不知道。
3: 王建国，
10: 到。
3: 程杰，
11: 到。
3: 张卫东。

0: 徐老师，你没事吧？没事儿，昨天谢谢你。
1: 炫耀只会让外行人觉得你高，内行一耳朵就能听出你的小。

0: 再来一遍。徐老师，你觉得我就这么练有前途吗？
1: 怎么了？你爸又打击你了？
0: 最近倒是没打击我，最近有点自我怀疑。我听人家说搞音乐的90%靠的都是天赋，不是靠硬练的。我怕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1: 你的资质，努努力进个专业乐团没什么问题。我在你这个年纪，当是当年勇不提了。
2: 哟，都在呢。高二三班女生薛晨燕出事了，她
3: 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去公安局说吧。
4: 你10:01到家，谁能证明？
0: 我回家的时候，我家楼下那个李奶奶看见我了。
5: 一中，哎，回来啦。哎，
4: 你是什么时候走的？
1: 他们打群架，现场挺乱的，我就先走了。
4: 薛成燕也走了？
1: 啊，应该是。
4: 应该是，你们俩是一起离开的？
1: 没有，他先走的，我就赶紧回家了。
4: 你跟杜小辉打完架之后，还见过薛成燕吗？
0: 没见过了。
1: 春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4: 他死了。
1: 死了？他怎么死的？
4: 薛燕跟谁吧？你说杜小辉不见了，他是去追薛春燕了吗？不要有顾虑，也不用怕。
0: 我倒是。

0: 他晕过去了，我也没看见。
1: 儿子呢？
2: 里边。
1: 他怎么还没出来啊？啊？怎么回事啊？
2: 你别在这儿瞎吵吵。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2: 我相信我儿子。
1: 废话，我也相信我儿子。
2: 那相信法律吗？
1: 你以为你还是审判长呢？你就是一剪头发的。
3: 和审判长没关系，这和法律有关系。我们没别的选择。
4: 走，下车。
1: 哎，
4: 走。
1: 那不是杜主任他儿子吗？
3: 小辉啊，他也有份儿。
5: 沈忠，沈忠，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沈忠，这是打击报复。陈一中，你这是打击报复！
1: 儿子，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你这怎么还受伤了？啊？不是你话呢？再来一碗。
0: 不要了。
1: 哎呀，两天两夜没吃饭了。你说他们不会再把一中给带走吧？
3: 难说
6: 啊。不过现在嫌疑应该是排除了，
3: 他又不在场证明了。
1: 徐老师没放出来，
3: 什么可能都有啊。
1: 不，儿子，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啊。
3: 两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
4: 陈一中，你给我下来！陈凡，你儿子冤枉我们家小辉，你们赶紧下来跟我说清楚，快下来！
2: 杜主任，你这是……
1: 哎，
2: 陈一中，
1: 哎哎，干嘛？
4: 跟我去公安局解释清楚。
2: 哎，走。冷静！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公安局。
4: 我就相信我儿子是无辜的。
2: 不，杜主任，你等会儿，你这样做是在威胁证人的人身安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想开，我爹反动而混蛋，都是你教育出来的。走！
1: 哎呦，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干嘛呀你？你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啊！有本事你到公安局去喊冤去，你柿子精软的捏呀你！
4: 你个胖鞋，投机倒把分子，轮得着你说话吗？
1: 废话！
4: 我他妈！我不他妈！哎呦，
1: 你这干什么呀？啊！你想闹出人命来呀？啊！想让你儿子罪加一等吗？滚！
2: 你们厉害。
0: 法律不会冤枉你儿子的，我也没陷害他。
7: 蓉儿，
0: 你别说话，人家骂你你就不吱声，行？人家骂我骂你还不吱声，要你干什么呀？
7: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2: 揍他，跟他对骂。
1: 你爸处理的对。
0: 妈，哪儿对呀？哪儿对呀？当年杜国英老婆拉着那么多人欺负你，我爸就不说话，到今天还不吱声。
1: 行了，别说了。
0: 就你这样，怎么保护我妈？怎么保护这个家？
1: 别说了。
0: 你们说。

0: 这孩子，当年那事儿，他记心里了，他也够委屈的。
1: 以后委屈的事情多着呢，这才哪到哪儿啊？

0: 你闭嘴！
1: 小辉跟徐老师，谁更像凶手？
2: 我觉得，你这陷阱问题我不打。
1: 还行，不傻。哎，
2: 不能拍，这有意思吗？
1: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2: 两条人命呢，哪来幽默感？
1: 不过这小辉他爸也真是文盲加法盲，那民警肯定不能光听你的，一定还有其他证据。你妈说的对，他就是捡软的捏。
2: 你也看出来了吧？
1: 嗯。
2: 真的，我爸这人挨欺负就不吱声，永远这样。我们还说他之前是审判长，你看谁家审判长挨欺负不吱声啊？我才不信呢。
1: 裴荣，你知道法官吗？
2: 你啊，你想学法律？
1: 逗你玩的，我说什么都信呢。
2: 你别逗我，肯定是真的，真挺好的。先起来。
1: 嗯，
2: 来，
1: 干嘛？
2: 你来。咱们可定了啊，一起努力，人民政法大学见。
1: 神经病吧。

0: 我那天就是想到他家楼下喊他出来，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1: 说重点，
0: 没成想就刚走到他家附近那个小隧道里，我就听见有人哼了，我凑近了一看，妈呀，就是薛春燕。
2: 谁呀、啊？

0: 锤燕，后脑勺流了一地的血。天那么黑，你能看清楚那是血？
1: 我拿手摸了一下，搁鼻子上闻了一下。
0: 锤燕，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扶你起来。
2: 什么的，他肯定滑一跤，后脑勺磕那大石头上了。
3: 还挺能给自己圆的。后来呢？还干什么了？
0: 后来我就吓跑了。
4: 学生院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3: 他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
0: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呢，他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是流氓罪。
3: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0: 没有，
3: 他反抗过，还挠伤了凶手。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5: 春燕，咱俩别走那么快呀，春燕，你听我说呀，雨春燕，
6: 你别看陈一龙他现在吹得好。

0: 你将来不还得跟他爹一样给人剃头去吗？你总盯着他干嘛？你说你，
1: 放开我！
0: 薛之燕，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那宁静同志，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陈一中，跟我来一下。薛春燕出了这个事儿呢，我是非常的痛心。听说他最近经常和校外的一些社会青年纠缠不清，而且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传言。你和王
1: 老师，我和薛春燕就是普通同学。
0: 我知道，你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会卷进这种事情。我要问的，
2: 什么叫卷进来啊？这种事儿是哪种事儿？王老师，您想说什么？你想说人家是咎由自取吗？
0: 我说过吗？一众，人的命运是由他所有行为的总和决定的。一个女孩子。
2: 她至少得自尊自爱，这话没毛病吧？人家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
0: 你不要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和徐老师接触的比较多，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薛春燕和徐老师他们发生过什么超越师生关系的来往呢？

0: 徐老师，啊，我来了，来进来吧。
1: 不着急，你慢慢的想。
2: 这么跟你说吧，徐老师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我什么都没发现过。
1: 蛛丝马迹也没有吗？没有。这个案子不在我手里，
2: 就要另外想办法，想办法就要托人，托人就要担风险。
1: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属于泄密，这要受处分的。
2: 废话，我就是问你看没看过案卷。哎，那说说呀，那个地方是废墟，晚上又下雨，发现尸体的时候呢，现场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那个杜小辉自己供认了，脱过死者的裤子，衣服上有血迹，手上有抓痕。
3: 那也只能证明他猥亵过尸体，并不能证明这人就一定是他杀的呀。那依你看呢？先吃萝卜淡操心，好好剃剃头，啊！你真的认为杜小辉就是真凶啊？新中国建立快30年了，到现在连一部完备的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就连辩护人都是个摆设。
1: 我给你透个底啊，现在新的刑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领头的周一普、陈年吉。要我说嘛，你就给老周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为难啊？不过就一句话嘛，你就调回去了，何必在这里耗着呢？位卑还不敢忘忧国。

0: 悲剧，前半生沾沾自喜，后半生一地狼藉。
1: 我
0: 堂堂一个演奏家，
1: 被扔到这么一个烂地方，我
0: 叫你们这帮小崽子，
1: 我是要给省乐团演奏的，我是要给中央领导演奏的。
0: 你们呀，你们
1: 怎么就能相信一个小流氓？
0: 你不是说你崇拜我吗？嗯，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1: 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瞧不起我？哎呀，
0: 谁没有？
1: 听话，锤啊！听话，听话，听话！啊！听话，锤啊！啊！锤啊！你说话，你说话呀！
0: 锤儿，你疼，
1: 你说话呀！你说话，我不想伤害你的，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想。
2: 你真看见什么了吗？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啊！
3: 两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

0: 陈一舟，那是一条人命。两条。你知道就好。你杜小慧再无赖，没杀人就不应该冤死。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人？万一呢？那你大半夜来找我想说啥？睡吧。不，陈一舟，
1: 徐老师。 我有件事想当面跟您问清楚。什么？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你说你不小心伤害了薛春燕，但是不是故意的，是当时太生气了。所以我想问您，薛春燕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0: 去吧，举报我，没准还能立功受奖呢，直接保送你到省乐团。我不是那个意思，徐老师，
1: 真的。
0: 去吧，
1: 我不是。
0: 万一我跑了呢？
1: 下午2点的票。徐老师，杜小辉判的死刑。 我是想，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哪怕有1/1的几率，我想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徐老师，我今天来，也想给您一个机会。您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
2: 你是谁呀，陈一中？你是救世主吗？我也确实，我傻得跟你一样可爱的时候。但可惜的是，那个我。

0: 就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辉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
1: 没有，
0: 我实话告诉你，我跟薛春燕好了半年多了，没有人知道，但除了你，我也确实伤害过她，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把他送到岔路口，可如果我要是把他送回家，就不会发生那些事儿了。
1: 那这些你跟民警都说过吗？
0: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得保护自己，我也得给春燕留最后一点尊严和隐私。还有，我不相信法律，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很多搞法律的都不知道，你回家问问你爸爸。什么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去吧，两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走啊，走啊！

0: 哎，同志，我想找一下肖队长，
1: 他外出了。哎，你有什么事儿？
2: 快点，
1: 陈哥已经来了。
0: 要不你把些食物再来吧。
3: 什么正经人？徐峥、陶艺红拉小提琴那个，从楼上跳下来还怀着孕呢。
4: 这样，你还不愣了吧？
0: 去！
4: 让我们走。
5: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走。
5: 撒手！
6: 我自己走。

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我不相信法律。你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

护士发现他2.4毛的零花钱，我留着也没用，留个纪念吧。给你儿子当压岁钱也行。

0: 别喝闷酒了。哎呀，听说呀，杜国英他老婆哭死过去好几次，虽然他们家人也不怎么地吧，反正咱们两家呀，这梁子算是接下了。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庭审他也去了，也知道他儿子的事跟咱们遗嘱没关系。
0: 就怕他们迁怒咱们。
1: 以后啊，你还有一中，躲着他这两口子走啊。
0: 啊，吃饭。一中，
2: 您知道什么是疑罪从无吗？
1: 疑罪从无。简单说啊，他是从无罪推定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种保护。无罪推定啊，
2: 杜小辉的案子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还能判死刑吗？
1: 疑罪从无啊，现阶段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刑诉法原则，法律也是需要演进的。啊，也跳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2: 啊！你能不能别老兜圈子呀？你先吃，吃完咱俩聊一聊。
3: 吃吃。
1: 那我去一下。
0: 好好说啊。
1: 嗯。
0: 好好说啊。
1: 嗯。除非你发现了重大的或者是新的证据，不然的话公安局不会重启调查，要让法院改判就更不可能了。在徐昭跟你说这些话之前，你是不是也认为杜小辉就是凶手？
2: 对。
1: 那我怀疑自己的看法，说出疑罪从无就很了不起了。
2: 那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那一旦杜小辉是冤枉的呢？
1: 有许多事情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正因为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
4: 这个楼梯上右边，
5: 右边是吧？
4: 是，
5: 啊，谢谢啊，
4: 没事。
6: 哎，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社会性辅导。
7: 社会性，从这边绕过去，看到一食堂就是了。
6: 那谢谢啊，谢谢。哎，同学，不好意思问一下，你知道法律系报到在哪儿吗？
7: 我就是法律系的。
6: 哦，真的？
7: 我们系在二楼教室报到。我叫于高远。
6: 你好，我叫夏英杰。
7: 我帮你拿吧。
6: 谢谢。你是哪一级的？

0: 我是跟你
1: 一起。哎，
2: 请问法律系怎么走？
3: 你也是法律系的？
0: 你跟我们走啊，来，我帮你看。
2: 谢谢。
1: 你叫什么呀？
2: 张玉慧。
3: 我叫夏英杰。
2: 你好。
0: 我叫于高远，我跟你们是一级的，我只提前来了两天，帮着迎新。
4: 哎，同学。哎，那个法律系在哪儿啊？我这绕一圈了都。
0: 二层，我们都是法律系的。啊，
4: 你们也是法律系的？
0: 对。
3: 哎呀，你叫啥呀？
4: 我叫陆泽明，一鸣惊人的一鸣，我金字旁的名。
2: 你看。

0: 2年前，我国许多领域还无法可依。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部正式的刑法——刑诉法。今年1月实施的这部刑法——刑诉法，我参与编纂的，也算是见证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30几年，整整一代人。 就是这部刑法刑诉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用1年的时间，可以倒背如流。而本科这么长时间啊，
1: 2月。
0: 嗯，有同学说俩月，了不起啊！叫什么名字？我叫陆泽明。陆泽明，哎，这个名字好啊。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行，2个月之后，今天是9号，11月9号还是在这儿，你一倒背，我验收，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目击证人，看你怎么一鸣惊人。
2: 来真的呀？他怎么耳朵这么好使啊？
0: 本科4年的时间，大家准备怎么度过呢？当然是。 研究法条，学习知识。你们还要掌握法律的自由逻辑，养成法律思维，并习惯用它判断事物、认识世界、指导行动。否则的话，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一个丝娃，一个无期，
2: 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3: 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
4: 这里就是我们南榆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
2: 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勇敢，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的。
15: 情报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通过决议一日七法，七部重要的法律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法律最多的记录，从而结束了新中国长期缺少正式刑法的历史。从此我国立法工作全面恢复，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告别了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新时期。
1: 是不是技术活啊？
2: 你瞅瞅呢，你瞅瞅那个破背心，
1: 那也不补，故意的吧？就等着哪个女生都发现了主动给他补。
3: 你看看你气的，给你，
1: 我气啥呀？
4: 嘿，加油加油，宇哥加油。
1: 哎，你跟夏雨杰不是高中同学吗？
3: 是啊。
1: 那怎么看有点不太爱搭理你呢？
3: 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吗？
3: 我没觉得。
1: 我是看出来了，有故事吧？
3: 你俩挺好的。
1: 是挺好的。以后就不太好了，我看。故事要结束了。
4: 加油！
5: 哪位同学能说说看，刑法的任务是什么？
6: 嗯，哎，老师，
5: 哎，
6: 首先是保卫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其次是保护社会及人民的权益，惩罚犯罪行为，还有消灭犯罪。
5: 嗯，很好。其他同学，有没有补充？
7: 老师。我觉得刑法的任务除了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是否应该加上保护所有当事人的权利，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
5: 好。泽明，
6: 哎，
5: 如果按照你的

0: 说法啊，
1: 刑法的任务就是要消灭犯罪，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制定刑法和刑诉法了。你比如说你是罪犯，然后我是审判长，我要消灭你，简单啊，我给他个差不多的罪名，从重量刑，嘁了咔嚓，反正你要的就是要消灭犯罪嘛，我怎么有效率，怎么有威慑力，我就怎么来。那你说说看，我们还要刑法和刑诉法干嘛呢？是吧？哎，是吧，陈义仲的想法很可贵，但是如何平衡这二者，这是个巨大的课题。
2: 刑法刑诉法的实施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
1: 已经落在了诸位身上。
3: 哎，这
1: 老周，一条大前门。
4: 沈天骥，你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罪，我跟你说。
1: 你猜他是谁？
4: 我学生还能是谁？
1: 什么你学生？陈凡的儿子。
4: 是咱们有陈凡吗？
1: 你还有哪个陈凡吗？
4: 像，你别说，还真挺像，比陈凡要大一号。没想到啊，这陈凡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1: 哎，你说就这孩子，他值不值一条大前门？
4: 我给你两条。哎，于高远，什么事儿啊？
5: 主要是您要的书，我从图书馆给您借出来了。
4: 啊，您放我桌上吧。哎，于仲啊，
6: 哎，
4: 你爸还好吗？
6: 挺好的，两位老师都认识我爸。
1: 哎呀，这个陈凡呢还那样，就是想太多。你说儿子在这儿，他也不说一声。你爸原先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当初……
4: 行了，别当初了。改天啊，到我们家去，让师娘给你包饺子吃。
1: 哎，那饺子好吃。哎，
6: 好。
5: 你课上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
6: 有感而发嘛，大家互相较量。
5: 哎，听一杰说你会吹小号。
6: 对，我以前总吹，但现在也不吹了。高远，其实你有很多方面特优秀，我挺羡慕的。
5: 我没办法，我要想改变命运的话只能靠自己，我要不争气的话以后谁请我吃饺子。
7: 来了，白菜猪肉馅的啊，来赶紧吃趁热啊。
8: 来，
9: 吃饺子，
10: 好好好，
11: 哎，都吃啊，别假客气啊，在我们家啊，
1: 慢点儿。
11: 哎，饺子好吃不好吃？赶紧夸师娘啊，
12: 好吃，
11: 赶紧夸回来，
12: 好吃，
13: 好吃，父母，
7: 你们爱吃，师娘就高兴。你们周老师好热闹，以后你们常来，管够啊。
5: 好嘞，师母。但这回还是得谢谢一众把我们叫到一起来，我要不也不敢，就是也没法尝师娘的饺子。
14: 哎，来，你多吃。
15: 幼儿园，你吃饺子时候不用蘸醋啊？啊，你自己就挺酸的了。
7: 你这吃饺子都堵上你的嘴。
15: 你就是话。
7: 赶紧吃啊，别坨了啊！
15: 快吃。哎
1: 呀哎呀，高远，我听说你选成这个学生会主席了。
5: 对，都是大家的支持。我想了之后呢，就多搞搞社会实践，送法律知识下乡。如果能联系上两高的话，就让我们学生会干部多去弄座谈，跟师兄多学习。
11: 赶紧吃，就回学校再说。
1: 不，
11: 一会儿都凉了。
1: 你们都学习啊，很有想法。
6: 好，
1: 法律必须要结合实践。
5: 谢谢陈老师。
14: 好。
1: 吃菜。
16: 周老师啊，
6: 您跟我爸到底是什么故事啊？
4: 光听我说，那不成了一面之词了吗？啊，
6: 坐。哎，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法律界人才。

0: 稀缺，你爸不会再工厂待太久了。等他回来，我跟他酌酒一壶，泯恩仇。我还是喜欢跟您说话。我每次跟我妈聊天，哎呀，他就是永远不给你个通关劲儿。<笑>哎呀，这就是陈凡呐。不说我们了，你的成绩单我看过了，很不错。
1: 本科最后一年，你们要下去实习，然后选择方向。你是打算立刻参加工作呢，还是出国留学呀？
2: 还能出国？
0: 对呀，啊，西德还有美国。啊，咱们系每届有三个名额，研究所俩，本科一个。
1: 那还是出国看看好。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刑法理论的确应该吸取西方的精华，但是更要符合我国国情，发挥我们的自身优势。这样我们。
0: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哎，就是要狂妄，没有点舍我其谁的劲儿，还不配当我周一波的学生呢。<笑>哎，不过一中啊，公派出国的名额有限啊，一切还是要以成绩说话。我这儿可没后门可走啊。
1: 这个您放心，周老师，这个没问题。
0: 好，哎，这本书我刚找出来的，你拿回去多研究研究。
1: 好，谢谢周老师。

0: 那咱们去实习的那个南屿，是不是离你老家挺近的？
1: 没，还远着呢。
0: 真的？
1: 嗯。
0: 哎呀，我这三年都没弄清楚你老家到底在哪儿。
1: 要是孤儿院算老家的话，我老家在贵阳。
0: 贵阳？
1: 嗯。
2: 哎，这个行吗？
3: 老奶奶了都。那个
4: 孩儿他妈，
5: 你俩干嘛呢？怎么还不回来？哎，你把这给我。
1: 不是，
3: 这俩
6: 长头发那小
7: 子，你只敢挑那妾的，
6: 你给我等着。
0: 我就要跪着。
1: 流氓！
2: 警察！
3: 亲嘴啊！亲脸可不行！
1: 老爷！
3: 别叫！别叫！
1: 抓住！
3: 别叫！
1: 来人！
3: 别叫我！嫂子！别好了！再说不好，别叫！
1: 抓住！
3: 别叫！
1: 来人！
8: 走。
3: 没事吧？
9: 没事了。
1: 什么？
9: 你问你个谁？
3: 你丫的！
9: 啊！来，小心呢！
10: 你俩参与斗殴的，你们认识吗？
11: 什么参与斗殴啊，民警同志，我俩那不是制止犯罪吗？
10: 呦呵，这脾气够暴的呀！哎，怎么着？你再给我一满脸花，啊？
8: 不敢，不敢。小子，
10: 哟，陈总，
12: 民警同志，你好，
10: 你好，
12: 我是人民政法大学保卫处的，我接到你们电话就赶紧过来了。这二位啊，是我们学校学生，这于高远同学是学生会主席，还是预备党员。
0: 哎呦，你说你叫我一声。
1: 哎，没事。
0: 哎，这水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泡脚的。你要泡脚自己去打去。
1: 不是，我来例假。
0: 他手还受伤了，你看不见呀？本来今天就该你打水。
1: 事儿算，
0: 你也不能这样，老是迁就别人，个别人不但不领情，还会利用你。

0: 和别人走。
1: 你说这个事儿会不会影响咱们实习啊？嗯，
0: 你别多想，那两个小流氓已经被抓进去了。
1: 嗯，
0: 没事儿。
2: 他们人呢？
1: 他们快了吧？给你的。嗯，谢谢你救了我跟英姐。
2: 你不是艾草吗？
1: 嗯，我找校医要的陈皮和陈艾，还揪了点薄荷叶。晒干了碾成粉装到这个荷包里。我看你跟陈一中被蚊子叮了好多包，把这个带在身上驱蚊。
2: 还是你同学细心。你跟我不是这么客气这块，我们都一个班的，你出任何事情我有责任保护你，你要感谢的话也得谢谢一中，他手都穿了。
1: 嗯，当然了，你都感谢他也有，
2: 也是没上班吗？
1: 是。不过，这个荷包里面多了一层纱布内胆，扛用。哎呀，你不是用东西比较费吗？我就给你多加了一层纱布。你不想要啊？那我就拿了。
2: 我要，谢谢。

0: 你怎么没上课去啊？我来看看你，手咋样了？没事儿。嗯，给你带的。谢谢啊。32。
1: 什么32？
0: 这是你今天跟我说的第32句话。
1: 上一句是你手咋样？我对你这么差吗？习惯了呀。哎，
0: 装可怜是不是？不是，我说你对我差，你已经习惯了，没感觉了。那我夸夸你吧，挺勇敢的。这叫正当防卫，我们呢，一定要学会用法律思维。
2: 放了，你们那个没放，要判。起哄那个拘留7天。
3: 顾老师，主犯判个3年以上7年以下没有问题，从犯也是行凶未遂加流氓罪，怎么就拘留啊？你们老家的村干部都能当上土皇上，更何况？顾
4: 老师，您的意思是你小子有背景？
3: 这个不提啊。这次实习啊，对于你们将来的分配至关重要。 咱们系进入高检高法，虽然是近水楼台，但要想水到渠成啊，还得下点功夫。嗯，转班，我就看好你。
2: 谢哥，
3: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你心。

来，快吃吧。王老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周老师，
1: 在一周。
2: 哎，这是我整理的近五年来有关家庭纠纷杀人案的案卷汇总。
1: 啊，我看看。还有一种，哎，德语学的怎么样了？
3: 每天在背，太难了。
1: 留学的事儿，跟你爸说了吗？
3: 没说。等盛明手上收饭再说吧。
1: 当初我跟我爸也一样，天天闹别扭。这一代一代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哦，对了，流氓案怎么样了？
3: 等一审判决呢，也不知道会怎么判。
1: 社会治安的形势很严峻啊，全国各地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这既是过去十几年社会压力的爆发，也是法律秩序长期崩坏的结果。这么下去，不光改革开放会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也没有安全感
4: 啊。一中在啊。
0: 那陈老师，
4: 哎，
0: 那你们现在我先回去了。
4: 好，
0: 你去吧。
4: 哎，
1: 嗯，
4: 听说了吗？
1: 嗯，
4: 怎么想？
1: 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吧。
5: 当下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啊，需要严厉打击。但我也担心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呀。你基层尤其如此，教训还少吗？
1: 我是想，这不，孩子们马上要下去实习了，正好可以做个观察和搜集工作。
6: 同志们，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频繁，知青返城，闲散劳力涌入城镇，新旧秩序交替之际，治理出现空档，部分地区治安形势急剧恶化。
7: 一中来电话了，打到小张老师他们家，我去接的。
1: 哦，
7: 顺便呢，把一中穿不了的衣服给他们家老大带过去了。
1: 嗯，说啥？
7: 说挺合适的。
1: 我们一中说啥？
7: 说他要去南渝的一个地方实习。
1: 哦，
7: 嗯，那个地方好像挺偏僻的。我也打听了，说那边的男人呢，挺野蛮的。爱打老婆，
1: 能不能说重点？
7: 这就是重点呐！我怕他呀，到那个地方去学坏了。
1: 上班去了。
7: 嗯。
6: 保障民生安全。
7: 哎，对了，
1: 嗯，
7: 他说老周跟老程都跟你好。
6: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
7: 孩子一直不敢说，怕你掉脸。
6: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7: 说说也是啊，孩子夹在你们中间多难受啊。
1: 嘘，别出事儿。
6: 组织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合性、惑性，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1: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了。
8: 郑云海，男，21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李秀芳，女，23岁，犯流氓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陈硕，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严小军，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赵岩，
9: 严小军是不是就是拘留7天的那个？
8: 犯盗窃罪。

孙文刚，男，22岁，犯抢劫罪、强奸罪，依法判处死刑。

0: 哎，听说了吗？那俩，
1: 一个司华，一个吴奇，拘留七天那个被抓回去重新判的。
2: 这对吗？
0: 嗯。哪儿不对？
2: 哪儿不对？
3: 量刑这么重，判得这么快，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0: 非常时期，非常政策。
3: 治安形势严峻，政策就能大于法律吗？
0: 当时那小子走关系被拘留七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判轻了呢？如果当时严格执法，流氓罪加伤害未遂，怎么也是劳教啊。如果当时劳教了，说不定这次就不会被抓回去。一众，咱不能双重标准。
3: 对，你这说的没错，人不能双重标准，法律更不能。
0: 所以啊，对待所有罪犯一视同仁，
4: 从重从快。
0: 台上那几个不都是吗？书面分析谁都会，我也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判重了，很容易。
3: 于高远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哪个是真的？
0: 都是。当前形势下，一个是短期见效的猛药伤身体，另外一个是按部就班照方抓药，治不了急症，你选哪个？
5: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女的在家组织一帮人跳贴面舞，被判无期的。那流氓罪顶格判，你也不能这么判呢，你不觉得过分吗？
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呀。
5: 你徐高远，你咋不付出代价去呢？
0: 那你以为我们不是吗？如果将来从事法律工作，在这个系统里待着，你我都是代价。
4: 当然了，如果置身事外，没事就唱唱高调，就另当别论了。
5: 哎，干啥去啊？这怎么还气跑了呢？这继续跟他辩呢。
6: 于高远，咱俩辩。
5: 跟咱俩辩一辩啊。
7: 你又干啥去啊？

0: 行行行，我扶你下来，来，
1: 没那么矫情啊。
0: 小心啊，慢点。小心小心，来来来，行李给我，行李给我。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来，这个是吗？
2: 这，
0: 各位，这里就是我们南盂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
3: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楼了，比县政府都大。
0: 热烈欢迎五位大学生。
4: 谢谢。
0: 请吧，啊，走，来来来，我来。
4: 没事，我来吧，我来吧。
0: 我叫郑建明，你叫我小郑、大郑、建明都行，就是别喊我老郑。
4: 我告诉你，除非我死了，你看我回答。
0: 哎哎哎，
1: 好好说话，这法院干嘛呢？
0: 哦，什么呀？
1: 哎，老郑，
0: 哎，
1: 你是什么员呢？
0: 我现在还不是。 我是部队下来的专业干部
4: 啊，
0: 好，
4: 行，我跟你说，现在这里边的东西啊，一个都。

0: 不能动。
1: 这又嚷啥？
0: 说疼就疼，你给我
2: 抢办公室。
0: 停了，我再说他。
2: 啥？我们这不是两块牌子吗？检察院、法院在一块儿，办公室就这么几间，不够用。
3: 不是，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
2: 将就吧，那块地就不错了。
0: 好好好，给。
2: 哎，这是我们丁院长，我给你介绍啊。
0: 都特意给人家挤出来的，
4: 你得给我点时间。我
0: 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这儿来？
2: 丁院长啊，院长，嗯。大学生们都到了啊，
0: 来了！哎，哎呀呀呀呀！欢迎欢迎欢迎！老管，你看看，这不人都来了吗？你说这，你不好好安排行吗？
5: 领导不用，我们几个都是想着在实践中来学习，不需要单独的办公室，想着跟老前辈们一块办公。哇，
6: 很有风格啊！
7: 不愧是京城下来的大学生啊，
8: 小伙子。哎，哪个大学的？哦，
5: 政法大学，人民政法大学。哎
8: 呀，人民政法厉害呀！啊，中国法律的摇篮。哎呀，这几个大学生，你怎么也得分我一半？
6: 别想这么一半。行了，行行行行行行。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啊。你是领头的？
5: 我不是领头的，就是学生干部。
8: 那也了不起呀！ 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进进进进，来，好，
6: 来吧，
3: 好，好，
6: 来看看，
3: 来
6: 来来，看看满意不满意？来来来来来，
2: 再带你们参观一下，啊，这边呢就是资料室，要是打开水的话呢，下楼，楼下旁边就是开水房，咱们这儿呢没有法庭，咱要是赶上开庭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布置一个，赶上刮风下雨的，那就放在办公室里。要是开大厅呢，就借县政府的礼堂；要是公判大会呢，就放在门口的广场上。
9: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马上就要开庭了，
9: 是吧？这么热闹啊！
6: 我看看去啊，
2: 简陋一点。嗯，
8: 胡闹！这是法庭，过来人！
0: 哎，行了！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0: 那个啊，那辩护词啊，周一要要，你周六给我，我看完之后好给主任。
11: 哎呦，我现在手里边在猛敲治粮那个案子，你要不让那个老秦帮你写一下？
6: 谁？
11: 老秦。
12: 哎，同志，同志，那个。您是原告的代理是吧？
10: 被告，这牌子让他拿那边去。
12: 啊，那我怎么听着您跟对面代理好像是一个单位的呢？
10: 我们俩就是一个法律顾问处的呀。
12: 那不对呀，那一个单位的律师怎么能代理双方呢？没有利益冲突吗？
10: 有啥？
12: 利益冲突，就是当事双方怎么能用一个单位的律师呢？
10: 不是你就看，
11: 我们县就这一个法律顾问处，老百姓打官司呢，基本上都是不请律师的，所以啊，为了推进我们县的法治建设，就派我们来代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的。
10: 安静。
0: 抢什么呀？
13: 这被告这不就是破坏法庭秩序吗？这审判员也不采取措施，
2: 什么措施？
14: 至少得是警告啊，训诫呀、啊，咱们得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啊。
15: 我明明是原告，他把我的牌子拿走了，我就成被告了吧？
16: 明明是我站你啊！
17: 他是好恶人先告状，他成了原告，我怎么成了被告？哎呦
2: ，就是乡里乡亲的这么点小事，不至于。
18: 那怎么才至于啊？我当审判员、啊。
0: 别动手！
18: 说话别那么轻。
0: 行了行了，哎呀，这是法院，这是法庭，
15: 过山
0: 这太不像话了。你们都听我说，
19: 今天暂时休庭啊，等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开庭。
0: 把牌子给我。哎，老张，
6: 老张，老张，哎呀，这个来，
11: 来，
6: 我来介绍一下啊。哎，同学们，老张，张恩成，以后呢，就是你们的师傅了。
19: 别师傅师傅的。

0: 院长，我早跟你说过了，我这水平当不了大学生的师傅。哎
1: 呀，你这水平很高，老张，我跟你说，是我们这儿的非常有经验的这审判长，这很多老百姓啊，都管老张呢叫张青天啊，
0: 好好带啊，
1: 相互交流，相互交流。好，你们忙。好，
2: 哎，师傅，我刚才看这庭上就吵起来了，平时也这样吗？
0: 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他们认为啊，被告名声不好听，认为被告就等于是有罪。有什么办法？下次开庭的时候啊，不摆这俩牌子就是了。
3: 不摆牌子？
0: 不摆牌子，影响判案吗？
3: 倒是不影响。可
4: 那个时候，我觉得影不影响判案是一回事，法律的尊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
5: 老张，人犯已经押到了，准备开庭吧。啊，
0: 都到了，不行，赶紧，不，那个小郑，你去看看陪审员到了没有？
5: 好。
2: 师傅，
0: 你们还
2: 这又判什么案子去啊？
0: 抢劫案。
3: 刑事案、民事案都是您审啊？哎
0: 呀，咱们这儿啊是粥多和尚少，哎，分什么刑事、民事，什么案子都得吃下去。惊醒了！南玉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二林持枪抢劫案，现在开庭。
6: 哎，这么
0: 代被告人刘二林
6: 一个人审理，律师也是按需互换，真是开了眼。
2: 张叔，别见了，
0: 严肃点。被告人姓名，
5: 刘二林，
0: 年龄
5: 26。
7: 被告人罔顾国法，假冒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尽管所持的枪支为玩具枪，但并不能影响其持枪抢劫的行为定性。被告人曾经因为盗窃受过刑事打击，系累犯。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
8: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冤枉人呢？我怎么就犯罪了？怎么就严惩了？
0: 被告人，不许喧哗，法庭让你说话，你再说话。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嗯。
9: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受被告人刘二林的委托，南玉县法律顾问处的指派，今天跟李湘律师一起出庭，为被告人做罪行辩护。刚才啊，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我们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虽然实施了公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但因为被害人的反抗及逃跑，被告人抢劫的目的并未达到，应该算是犯罪未遂。另外，被告人系偶犯、初犯。哎，
1: 他是累犯，不是初犯。
9: 被告人虽然是累犯，但他已申刻悔罪，并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认了自己全部罪行，认罪态度较好。
1: 态度不好。
9: 我没说完呢。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1: 从轻不了，到现在还没认罪呢。
0: 公诉人，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们再说。被告人，你有什么话要说？
8: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那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这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0: 请公诉人出示证据。
7: 我们收集了被告人抢劫时候穿的警服，还有所持的玩具手枪和枪套。请法警提交法庭。
8: 啊，这衣服是我集上6块钱买的，枪是我的，但是枪。

0: 套不是我的。
1: 你说这枪套不是你的啊？
0: 我那是新买的，这也都秃噜皮了。
2: 公诉人，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公安局移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枪套。
4: 这确实不是他原来那个枪套。
1: 那他原来的枪套呢？
4: 在我们局里呢。我那个枪套太旧了，我就换了。

0: 丰盛了，贾晨来了，来，丰盛，贾晨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五人语，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器。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你别说，你这话说的我热血沸腾的。有水平，真有水平，让他干吧。哎。
1: 你这是故意说怪话，躲避崇高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陆德明，其实你是有理想的。我当然有理想，我心里头时刻装着人民币，满脑瓜都是钱，满脑袋都是钱。哎呀，我不像你那么崇高。
2: 什么什么重器！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我就还！
1: 快点！还给我，还给我，我就还！这就是，来来来，还给我！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了，安静了！
3: 你们家这儿最热闹。哎，
4: 院长，我跟你说啊，我没有耽误工作，这已经烧退了，我中午就给他们送过去了。
1: 你不能总惯着他。
4: 出去。
1: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啊是政法大学的高材生，这位是小夏，
5: 哎，夏英杰，
1: 这位是小张，
6: 张立慧，
1: 这是小芳，不，方淑梅，你们在这实习一年呢，就由小芳担任你们的师傅啊。
5: 师傅好。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 你们觉得刘二林是持枪抢劫呢，还是像他自辩说的开玩笑？
2: 我们认为有用吗？
3: 这当然有用啊，你们是他辩护律师啊。
4: 这是什么？
5: 就是个录音机。
4: 这设备我们这不能用啊。
6: 您刚才说刘二林可能是认错人了，他是认成谁了呀？
5: 是不是来顺的？
6: 这个来顺家住哪儿啊？
7: 死了。
6: 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5: 假定？
6: 对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你定
19: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20: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0: 人人守诚心。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冲啊！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冲啊！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待会儿啊，让小郑带着你们去集市上转一转，走访调查啊。刘二林说他认错人了，那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就应该想办法去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去帮他证明啊？
1: 这不归我们法院管吧？您要是查证据，找线索，那是公安和检察院的事儿。我们这只要看到他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要么退回去补充侦查，要么咱就判无罪就好了吧？咱查什么呀？
2: 行，去不去？你们自己定。

0: 哎，钱正，哎，
1: ，
2: 不知道。
1: ，
3: 同志，老鹰的线。
4: 你们好，
5: 哎，你们找谁啊？
4: 我们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来南云县法院实习的。
6: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在法庭见过你们。来，坐。
5: 法院实习生，你跑我们这来干什么呀？
7: 我们昨天旁听了刘二林的案子，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5: 哦，这个案子不能给你们讲，我们还忙着呢。
6: 没事，只要不违规，咱可以聊一聊。
8: 来，坐。
7: 不用麻烦。
8: 坐。
7: 其实就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刘二林是持枪抢劫呢，还是像他自辩说的开玩笑？
9: 我们认为有用吗？
3: 那当然有用啊！你们是他辩护律师啊。
6: 啊，当然。刘二林的说法呢，也是有可能的。
7: 那为什么不展开事实辩护，就直接说他是初犯五犯？
3: 这不等于承认他持枪抢劫了吗？
9: 李江，
7: 谢谢。
9: 人家有疑惑，
5: 你给解解惑。
6: 哼，是这样的，我们王老师呢是出于保护被告人的用心，如果我们按无罪辩，法庭不采纳。还会说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反而对被告人更不利。
5: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提的问题特别尖锐啊？
4: 王老师，我们是学生，就是想探讨。
5: 学生怎么了？学生就可以满嘴话架子？啊？行了啊，我们要开会，不留你们了。
4: 不打扰了，谢谢。
8: 没关系，我们确实。

0: 干嘛？你们是人民政法大学的？
1: 对。
2: 怎么样？有收获吗？
3: 就这种几个黄，跟聋子耳朵似的。哎，聋子耳朵还有美观作用。
2: 他们也不容易，夹在检察院和法院中间。
4: 那他们说你要是辩护的话，反倒会加刑，这不太夸张了？
2: 先走吧。
1: 这大学上的都上傻了。
5: 其实他们问的问题也一直是我心里想的。
1: 以下现在什么时候？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那不长眼的。我可提醒你啊，你手上那个强奸案，你要按照咱们之前定好的基调来编，别强出头。
5: 不是，这可不更明显吗？是通奸，不是强奸。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自己变去，
6: 是好歹。
0: 那正好，您不想变，我跟李湘打好。
3: 哪儿都有你是吧？
0: 我去大点开始。
5: 老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再去请示一下洪主任。
6: 随便。
1: 谁说不是呢？本来我想着分到司法局，怎么也得让我管几个人吧，没想到给我分到这么一个憋屈的地方。进来，就这样啊，我就给你打来人了啊。坐，我站一，坐啊。
5: 主任，我有个案子想跟您请示一下。
1: 什么案子？你说。
5: 就是那个县一中叫乔志良的老师的案子。
1: 哦。那个案子呀，那就是个禽兽啊，连自己的亲侄女他都下得去手。那女孩是不是后来自杀了？
5: 啊，
1: 得毙呀。
5: 不是，主任，我是反复查看了他的案卷材料，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强奸。
1: 那理由呢？
5: 这俩人保持关系起码一年多了，而且学校里的老师同事早就知道了，而且他每次去被害人那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还在那儿过夜。你想想，哪有这种强奸？最后一次被他老婆撞见了，女孩子觉得丢人，一时想不开吞药自杀了。但是这种事儿也不少见
1: 啊。李湘啊，你啥意思？那女娃活该呗。
5: 不，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乔志良绝对是个王八蛋，但是法律总归是法律啊。
1: 你说简单点，我不太懂。
5: 检察院是按照强奸致人死亡提起的公诉，强奸、通奸一字之差，一条人命。
1: 那他不该死呗？
5: 道德法庭上该死，但是真正的法庭上，我觉得我们……
1: 行，你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就是说，就算他是一个王八蛋，他也有权利为自己申辩。他如果想为自己申辩，咱就得帮他，是这意思不？
5: 对。
7: 哎，他家是城里的吧？
8: 看出来了，
7: 啊，
8: 人法律世家。
7: 什么是世家？
8: 家传。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当审判长。

0: 回来了。
1: 嗯。
0: 有收获吗？
1: 一天了，啥也没有。
2: 师傅，我认为这个案子的犯罪要件已经基本齐了，如果还要认为主要事实不清的话，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补充证据。
3: 啥叫犯罪要件？
2: 你学过法律，我也还是跟你说不清楚。
1: 师傅，以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以证据不足判他无罪啊。
0: 我先回去了。
4: 哎，刚刚那笑啥呢？
2: 扮幼稚呗，笑啥？
1: 咱明天还去吗？
2: 我明天不去了，我得给家里挂个长空，有点急事。
3: 我明天也有事，丁院长有任务，你先这样。
4: 那你怎么跟陈建民有点挂相呢？招你惹你了？
2: 他今天跟我说要当审判员。我全是这种半路出家临时抱佛脚的，如果法律见识什么时候早就掌握，不好意思说他。
4: 你这还不好意思说他呢？你就差点说他是法盲了。嗯，陈一中呢？
5: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哦，小鹿啊？
5: 哦不，小鱼。
1: 小陈。
5: 小陈，小陈，陈一中，哎呀，你们一下子来了好几个，我一时分不清，啥事儿？
1: 啊，师傅，我是想问，您心里是不是觉得刘二林根本不是抢劫？
5: 你是说，我有意包庇？
1: 那不是，
5: 我知道，你们几个看了庭审，觉得我们基层法院的人不懂法、不专业、不讲原则，净瞎搞乱来啊！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5: 刘二林是个二流子不假，但要说他有胆子抢劫，你要说我先入为主可能有点儿，但要说包庇，嘿，不敢。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我这手一松一紧，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1: 那如果……如果我们后面找不到新的证人呢？
5: 那就让他坐一辈子牢呗，把牢底坐穿。
1: 那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师傅，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我们才更应该还刘二林一个清白啊。
5: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清白的呢？就凭我跟你叨叨两句？
1: 不是，在法庭判他有罪之前，我假定每一个被告人都是清白的。
5: 假定？
1: 对啊，
5: 你这个假定放在法庭上，搁在眼下，比放屁响不了多少。啊，你要怕麻烦，就不用去找了，算他小子倒霉。

0: 干点什么不好啊？给他辩护。不是，等会儿，这是什么？哦，就是个录音机。
1: 你到底是电视台的还是法律顾问处的？
0: 我是律师。
1: 这设备我们这儿不能用啊。
0: 同志，我单独来见委托人，我就录一个音，万一以后有点啥事儿，对咱们也是个保护。
1: 那得问我们领导。
0: 那你问去呗。

0: 你好，乔治良，我叫李湘，是法律顾问处派来的，你的律师。你同意委托我为你辩护吗？
1: 别辩了。
0: 乔治良，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呢，有可能判死刑的案子都必。

0: 须要有辩护人。这里是辩护委托书，同意就签字。起诉书呢，指控你强奸了你的内侄女魏三妹，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有。
0: 那你是承认强奸了她？到底是强奸还是通奸？
2: 5个？
3: 嗯。
4: 一个审判员带5个小朋友上班，你说当事人看到了，说审判员的权威性能受多大影响？
3: 我还帮着换尿布来着，不熟练弄了一手小孩屎。哎，对，就是这只手，你闻闻臭不臭？臭不臭？来，
5: 我晚上没有喝粥的习惯。
3: 而且他还是西华政法毕业的，可惜就可惜在这儿。
4: 西华政法毕业的回来生5个，这大学白上。
3: 但他业务能力很强啊，他今天没有审案子，带着孩子看了一天的案卷，还接待2个当事人，是吧？
6: 嗯。他看案卷特别厉害，就看一遍就能把里面的要点总结得清清楚楚，顺便呢把里面的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非常了不起。
4: 先观察观察吧，实在不行我跟丁院长反映一下，换个师傅。咱是来这实习的，又不是来这换尿布。
6: 我不要，
3: 我们俩就是喜欢换尿布。
4: 我多余。
2: 你就愿意换尿布。
6: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杀人案，被告人邱阿贵，不到17岁就被爹妈许了人了，为的是换一笔彩礼给他弟弟娶媳妇儿。当时他弟弟还不到14岁。在南云农村呢，男人打老婆还是挺普遍的。邱阿贵从嫁过去之后，第二天就被打，一直被打到他成为3个孩子的妈。这个邱二贵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念头，估计他自己都说不好。但是人但凡有点希望，都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7: 妈，我怕。
8: 不怕，你爹以后

0: 我把我男人杀了，检察院建议判死刑，压在我这儿已经2个月了。师傅，咱们是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案吗？
1: 以前不能，但是现在不是严打吗？所以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死刑复核权原来是在最高院的，现在也下放到省里。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
2: 怎么还有人拿亲生女儿换彩礼？因为穷嘛。是。穷苦和战争最悲惨的牺牲品，往往是妇女和孩子。要改善妇女命运，就要先从改善经济和教育开始。
1: 那师傅从西化政法毕业不？

0: 不是老张，这啥意思呀？话留三分，意见不详的，就等着咱们跑断腿呢。
1: 其实他说的很简单，就两个字：证据。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一点，刘二林说他认错人了，

0: 但是认错的是谁我们不知道，对吧？如果找到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个突破口。
1: 嗯，法庭能采信吗？
0: 还有四个字儿，内心确信。找到这个人，我们一对比发现背影确实像，那刘二林很可能在开玩笑，对吧？再结合这个案子的其他因素，基本上就能确认刘二林是开玩笑，不能按抢劫罪判了。
1: 行行行行，你看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了，你就跟我说老张那话啥意思啊？跟老油条似的。那那于高远他咋不来呢？是不是闲着案子巧事儿又多呀？鸡贼似的。
0: 他不是家里有事儿吗？想来他也来不了。

0: 不了杜小辉，至少能挽救你自己。
1: 这事儿会跟你一辈子的。
2: 走，咱回去。
3: 回哪去？
2: 回去接着问呢。就算问上一年，也得把证人找着。走。
3: 不是，那都就问几十上百人了，实习一年找证人找半年呢啊。
4: 他就是跟人家瞎胡闹呢。刘二林，这个地方不太好使，就跟缺块东西似的。哎，
5: 要我说呀，那抓进去教育教育两天也好。嘿，
6: 你是记者呀？
2: 啊，不是，我是法院的。哦，哎，
6: 这不就是个瞎胡闹吗？还够上判刑了？
2: 他这个事儿得看定性，那如果算成抢劫，那得判15年。如果就是开玩笑，那就15天的事儿。大哥，您刚才说刘二林可能是认错人了，他是认成谁了呀？
4: 我琢磨，是不是来顺的？
2: 来顺，
4: 刘二林平常总欺负人家。
2: 这个来顺家住哪儿啊？
6: 死了。啊，
5: 前两天呀，被拉木材的大卡车给压死了。
7: 谁死了啊？
8: 有，都在这儿呢。坐坐坐坐。
9: 院长，
0: 院长。
8: 我想知道邱阿贵这个案子准备什么时候开庭啊？
9: 能争取死缓吗？爹已经没了，给三个娃娃留个妈吧。
8: 方淑梅啊，看看形势好不好？啊，她婆家纠集了几十号人，天天在县政府闹。啊，好了，看看吧，血书都送上来了，县里的电话是跟催命似的，再不判，天下要乱了。这可是故意杀人呐！啊！
0: 可是院长，我理解他是怕被打死，害怕极了才先动的手。严格来说，都可以往正当防卫上靠靠。
8: 看来我这还是欠业务学习了啊！好啊，小同志，来吧，您给我讲解讲解什么是正当防卫。哎，
0: 正当防卫是指
8: 趁他男人喝醉的时候，咔嚓咔嚓几十刀，把脸砍下去一半，人都认不出来了，这就是正当防卫，是吗，大学生？
9: 丁院长，
8: 说。
9: 那鉴于她丈夫经常殴打她在前，能不能对她从轻处罚呀？
8: 哎呀，你们上过那么多学，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
0: 您指的所谓的社会现实，就是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但是女人一旦反抗就要被法律制裁，是吗？
8: 我们这儿的社会现实嘛，就是很穷，很落后，很多。

0: 男人都当老婆。
1: 那不能这么说的。
0: 你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陋习。啊，我一直都认为打老婆的男人全都是王八蛋，全都应该抓起来。我说过吧？
2: 你一直这么说。
0: 但是不要忘了，这个观念和这种行为，这不是短期内咱们能改变的，这不也是社会现实吗？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案子如果不判死刑的话，将来老婆砍男人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的。
1: 这逻辑都歪到哪儿去了呀？您怎么不说是邱阿鬼杀鸡给猴看，让那帮王八蛋再也不敢打老婆了呢？
0: 不，他
3: 丁院长，他不是说您歪，
2: 不歪吗？
0: 啊？
2: 不歪吗？
1: 就是歪呀！
0: 这不还是歪歪歪歪歪，我歪好吗？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王淑梅。自己看着办啊。方老师，
2: 您叫我方老师
0: 奇怪吗？你是我们院里学历最高的，你觉得如果按照新的刑法，他够得上死刑吗？
2: 够得上。
4: 就算那个来顺还活着，就算他跟被害人长得像，那也是推论，在法庭上没有办法作为证据。这么基础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吗？
5: 老张就是故意折腾的，
6: 是不能当成证据，但是可以影响审判的公正性。
5: 词儿还挺大用的。
7: 哎，不是，这位干部，哎，你别溜达了。
8: 再一个，你哪儿那么多便宜话啊？
5: 我说什么便宜话了？
8: 我们腿都快跑断了，你干嘛呢？在屋里头思考中国法治该去向何处啊？
5: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家最近有急事儿？
8: 啊，就你有事？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全国人民离不开你呗。
5: 这明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
8: 我让你忍的吗？打我呀！
1: 你们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
7: 不是，他怎么还生气了呢？
9: 我们今天跟师傅研究了一个杀夫案，他情绪应该受到影响。
6: 什么杀夫案？为什么？
9: 因为苦难和不公，他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帮他，他反抗的时候又被法律惩罚。
5: 没关系，我习惯了。
10: 这个人就是嘴欠。
2: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
5: 村里那些破事儿你不会感兴趣。
2: 就
5: 来。是包产到户吗？我们家分了六亩地，只有两亩是好的。他们现在想拿坏地去换这两亩好的，说是换，其实就是抢。
2: 还有这种事儿啊？
5: 听上去像个笑话吧？那在我们那儿就是大事儿。我今天给大队打电话，说要跟我爸说说，他们故意的不让他接。
2: 我觉得你应该回趟家。
5: 回去干嘛？跟村支书打一架？
2: 不是，只要你回去，对家里就有用，至少对你爸妈是个安慰。

0: 服务员。
1: 哎，
0: 我用热水烫过了，里面装的凉白开，路上喝。
1: 谢谢。
0: 吃的也拿着，火车上不收粮票，买吃的贵。回去一定好好跟那个支书讲讲理。
2: 讲理归讲理，千万别冲动啊。
1: 放心吧。
3: 江丽慧，
2: 一路平安。
1: 嗯。
4: 咋了？
0: 好。嗯，没咋说呢。
1: 嗯。你自己来就行了。谢谢，是你帮我下的决心。

0: 老于，哎，这个全国粮票您带着，
1: 我走了。
0: 怎么这么多？给我了，你们怎么办？老陆逃的，他自个儿不好意思来，让我替他给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
1: 我没办法那么小心啊，这几天拜托你了。
0: 放心吧，你自己小心点。
1: 这都装吗？不用。刘炳胜在我们这儿做了3年陪审员了，就找他。
2: 他是个男的。啊？啊，
1: 男女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打老婆，至少我不是。你结婚了？啊？没有。<笑>你放心，不是我说你相信我，<笑>你找老刘就对了。
2: 好，谢谢啊。
1: 没事，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再见。啊，那个是你的。哎，
4: 谢谢哥。
3: 那个是你的，拿回屋里去。
2: 谢谢哥。
3: 哎呀，你老官儿还是个教员，这点小酒就算不好。你说他喊你回来干啥子没？哪个喊高远回来？我没喊。
2: 啊！我自己回来的。老二那件事情我们暂离，春柳承包合同15年不变，除非是我们自愿，要不他们就是抢迫。
3: 人之初，晓得自己的亏，要不死那个花招。
2: 说啥子花招？
3: 明面上是老汤家闹翻不光，要给我们还地，其实背地里就是他指使。
2: 老汤家把我们地换了，再转给他，都明白是这个道道，又不好点破，吃哑巴亏噻。
3: 我等一下就去找支书，
5: 不能去。
3: 为啥子不能去呢？我去江里又不去打架，
5: 没得用哦。啥子意思没得用了？
6: 已经还了。
5: 高远，高远，38。高远回来了。哎呀！你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哦，当内地都北京去读书，我跟你说，我还给你爸20块钱资助你。
6: 是吗？我回去问一问老汉。哎，要是有的话，我们凑钱还给你。
5: 没，你说那些，哎呀，还得坐。哎，坐。
6: 哎，听说你们屋头分了好几亩哦。
3: 是嘛？
6: 就是。
3: 后来，非洲人家两头的家换了2亩，凑了6亩。
6: 你不乱说了吗？我们2亩是。
3: 哎，好好，今儿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笑>哎，你大学学的啥子专利？法律，我是学法律的，在政法大学。别州的可以分到法院、检察院都可以。我也想过，不行的话，回到线上或者镇上，去司法部门工作。 支书大叔要多多关照。
5: 你分回来，我就不同意了噻。你恁个高的学问，好不容易到北京去读大学，回到那个恁个穷的地方来，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你。

1: 把北京能发挥的更大的作用。留不留北京是我的事情，今天是我的是分地的时间。哎呀，
2: 唐怀玄，明天你把两家弄在一起，啊，按高原说的办。哎哎，
3: 他家那三个儿子不干了，眼睁睁看到吃亏啊，人家。
1: 吃亏是福，哪有不吃亏的呢？
2: 不是吃不吃亏，是根据地的那个政策的嘛。
1: 听我说嘛，说到政策哈，按你来讲。
2: 你爸是教师，就不能分地。
1: 我哪儿不是，编制是民办的。
2: 是民办的噻，花儿哪有样样红的呢？又要拿国家的钱，又想民办专政，还要分地。你说啥子东西都让你们占了，乡亲们，我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噻。别当个学生干部，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啥子？一碗水端平。
1: 当干部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不是一碗水端平。
2: 你不这个一碗水端平是一样的呢？啷个不行？
1: 你不，这次只是说，高原没有说啥子不同人的话吧？
0: 没有，只是说你教师资格的事情，你们不是要还你吗？快点，明天把地还了。哎，
4: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求你了，不用，不用，
0: 好吧，对不起。

0: 老子，
1: 高远，你愣着，银行，你不得去，你不得去，你愣着，银行，你愣着，银行。
2: 哎呀，陈仲啊，不是你是不是上瘾了呀？就这么直不愣能瞎问呐、啊？能问出来啥呀？
3: 你不问不更不知道吗？
4: 就是问了也不会掉块肉。那个刘二林的证言不就是你们问出来的吗？
2: 那能一样吗？那邱二贵这是杀夫案，这都几天啊？我这腿都练粗了。你再说了，你俩怎么就不能自己骑啊？非得人带啊？
4: 你大老爷们卖卖力气是应该的。
2: 一会儿，你上我车。我有话跟你说。哦，你没他胖。
4: 你
5: 坐车，
6: 垫着屁股。

0: 等会儿，驾！什么？驾，走，快！
1: 你别生气，阿姨，烦死了，这么惨！你们还替凶手说话？滚！都给我滚！
2: 我们不是替谁说话，我们想了解事实，阿姨。
1: 大娘，大娘，
2: 阿姨，哎，没事吧？ 怎么这么臭呀！朱芬，你就站那儿，你千万别动啊！我脏！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哎！这是什么样的妈养什么样的儿？哎，换你没准泼硫酸了。
3: 就你那性格，
2: 你性格好，刚强。我觉得问他没用。
3: 为啥呀？
2: 在农村，血缘比什么都重要。我说你去问问他们。
3: 也行，我问问。
2: 哎，你没弄干净呢，低头低头低头。
3: 你快歇会儿吧，就你身上的味儿都把人熏跑了。我来吧。

0: 你好，我们不是坏人。哎，
1: 来擦擦。擦擦。
2: 你好，我们是宪法院的，想了解一下黄林仓家的情况。
0: 想。
1: 我看这个村子的人都没法要。
3: 对于他们来说，邱阿贵是个外人。
1: 外人？那他们不都从外面嫁进来的吗？
4: 那不一样。
5: 不是，立慧的意思是，邱阿贵他这下子不光是杀人，他这一下呢，伤害了全村人的颜面和情感。男人打他那自己家里的事儿，这一打他就杀人，那以后别人家还怎么整这家庭，对吧？嗯，
3: 被拴死在这儿，忍不了，跑不掉，往往就会走极端，甚至寻死。
0: 哎，我之前听社会学系的说啊，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得惊人，说出来能吓你没票。
1: 那咱们就白来了。我不甘心。
0: 你不甘心有用吗？
2: 你就算是问出来了，人家能给你出证言吗？那人家在这村里怎么待呀？
1: 那就眼睁睁看他判死刑什么都不做是吗？
0: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啊，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了？
0: 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也包括我。
2: 哎，我不像那于高远似的啊，批评别人前先把自己摘出去，
0: 我更擅长自我批评。
1: 这个嘴，哎，这个嘴，你真的很烦人。我跟你说，天到了，
2: 你驮着他啊，你管他，别管。
1: 我要跟你理论。
2: 这个，
1: 我怎么就满足自己了？
2: 刚强的女人，
1: 我怎么就满足自己了？我不是。
3: 慢点儿。
0: 哎呀，这可怎么整啊？啊，同志们，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6: 哎，同志，
7: 你们是法院的？
4: 对，我们都是县法院的。我叫夏英杰，你也是这个村的吗？
7: 算是吧，也不算。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一起嫁过来的。我跟他一样，每天都挨男人打。我男人叫冯大志。

0: 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了。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肝。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5: 有汰渍没问题。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同志，你们是法院的？嗯，对，我们都是县法院的。我叫夏英杰，你也是这个村的吗？算是吧，也不算。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一起嫁过来的。我跟他一样，每天都挨男人打。
1: 我男人叫冯大志，嫂子回家了。
2: 你晓得你男人赌钱是啊？现在人死了，但是欠的钱不能拖，给你一个月，天儿都拖不得哈。畜生，你咋个不早点死呢？
3: 慢点吧，你这时候，你赶回去，师傅也下班了呀。哎呀，慢点吧，这下坡，哎，
2: 慢点，慢点，慢点。哎，灯还亮着。
3: 啊，灯亮着呢。什么？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你快！哎呦，喂。哎呀
4: 师傅，怎么了？
5: 您这一天去哪儿了？邱阿贵，邱阿贵怎么了？邱阿贵，
4: 不行，我还是不进去，我也太累了。这怎么连个谢谢都没有啊？啊，就拿人当牲口使啊？
6: 我能理解他们。后来那个女的说的情况确实重要，搞不好啊，真能救邱阿贵一命。
4: 你肯定能理解啊。
2: 你们那个一个样，有那个轴劲呢。你说，我跟夏英杰一样。你们，邱阿贵，我们是县法院的，今天对你提审，你所有的事情要老实交代，不得隐瞒。听清楚了没有？
7: 听到了。 你为什么要杀你男人？打的实在受不了了。没有别的原因吗？没了。政府，我杀了人，我该死。政府判我死刑吧，只求政府照顾好我三个可怜的娃儿就行。
2: 邱阿贵。 你犯了罪，你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这是法律说的算的。但是你态度要老实，你要交代全部事实，不得隐瞒。我再问你一遍，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没有别的原因吗？嗯。

0: 求阿贵，你就说出来吧，你不要再隐瞒了。
1: 小霞，我们都已经知道，要保护孩子，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一定要如实交代，这样我们才能帮你争取一条生路。
2: 畜生，这俩人都是畜生。但是，这确实吗？应该确实吧。你不让他撒那么大谎，图啥呀？
3: 图啥？恶心他婆家呗。农村女人啊，搬弄是非、瞎编乱造，很正常。
2: 王大律师，你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提醒过他，瞎说是负法律责任的。
3: 你想负责任？
2: 他敢出征言吗？孤儿寡母的住在婆家，敢说他男人跟黄连强有关系？问过，不敢，对不对？他有顾虑正常吧？一个寡妇，那编配他的死鬼丈夫，多半是因为恨他。他平时不也总挨揍吗？出出气罢了。你要是真跟较起真来，你看着，比谁变得都快。这种事儿咱见多了。
3: 这我不同意。你这是主观臆断。哎，
4: 这是这样，王老师经验很丰富，哎，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不过什么呀？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在那瞎搅和啊！
3: 我主观？按照你们就不主观不臆断？邱阿贵的男人赌博，赌输了让自己的亲闺女陪别的男人睡觉来还债。 现在两个男人都死了，离不离奇？巧不巧合？死无对证啊！全凭那寡妇一张嘴，还不敢出证言。邱阿贵本人自己还不提，那你要是审判员，你信吗？
1: 所以说，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没有别的原因。

0: 求阿贵，你丈夫赌钱输了就拿你女儿抵债，把他送去给他的牌友冯大志强奸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不再被糟蹋，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保护你自己呢？求阿贵，你想一想，如果你死了，谁还来保护你的女儿呢？
1: 我再说一遍，没有你们说的事儿，你们谁都不许提。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2: 夏英姐，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3: 我只知道这是事实，能救他一命的事实。
2: 但是，作为一名审判员，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4: 只有被法律看见的事实才叫事实，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证明，它就是没有发生。还不是审判员，但你是法律人。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可证实的话，那么邱阿贵的杀人虽然构不上正当防卫，但是从道义上是存在正当性的。
5: 法律虽然不至于鼓励，但是应该谅解。他这是重大从轻情节。哎呀，都退一万步讲了，还有什么可聊的呀？就这样吧，啊，我们还忙着。哎呀，这案子吧，确实难。不过要是翻案了呢？
4: 要是犯案了，您可就是名垂青史了，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跟上头说说，换你来，你名垂青史，没准能登报呢。那
6: 你说呗，那你就跟下面说呗，你告诉明明。
4: 走吧，走吧，走吧。法律顾问，今儿不好意思啊，可能我们真来错了，打扰了。
5: 把风扇修了。

0: 要不咱们法院退卷，让检察院再做一个补充侦查刑警哥。
1: 补充侦查？侦查什么呀？啊？现在啊，唯一的证人，这就是他女儿。
2: 可这孩子还没成年呢，你希望公安局、检察院去问问这孩子，你爸爸有没有把你送给别的男人睡觉？啊？你希望这孩子的证词出现在法庭上吗？我告诉你，这样的话，那后果很可能是邱阿贵命也没保住，这孩子的名声也没保住，这是邱阿贵希望看到的吗？那他不白死了吗？
0: 可是哥，现在这个庭都没有开呢，我们就判他死刑了，你觉得这样对吗？
1: 行了，妹妹，这样啊，
2: 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什么的话，
1: 咱们就换个人审吧。
0: 这有区别。
2: 那怎么的？现在这个形势，要不就当我把着你的手判的，我来当这个王八蛋，这你好受点了吧？
0: 哥，我就是觉得这个邱阿贵，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3: 院长不表态。
4: 他考虑最多的不是法律，而是社会稳定，是县政府来的电话，还有他自己的乌纱帽。
5: 那律师呢？
3: 也不乐观。
5: 要是律师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应该也可以吧？哎呀，
6: 他本人要是坚决不认呢，玉皇大帝来了都没辙。要不找他女儿？
5: 咱们还是内部消化一下吧。
3: 反正现在不能什么都不干，
6: 咱俩再去给李湘紧紧扣。
3: 他可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正义感的。
4: 那我们去找找检察院，查清真相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
5: 可是咱们不认识检察院的人啊。
0: 管他呢，咱们直接杀过去，
4: 反正就在楼上。

1: 你想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人家是大学生，来实习的，用不了多久拍拍屁股回北京了。你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0: 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他的律师，连他本人都不见一面就去开庭的话，咱对得起谁呀？
1: 能对得起自己就不错了。我警告你啊！
2: 别到最后两头不落好，里外不是人。
3: 会见邱阿贵，您跟不跟我去？
4: 不去，我去。
5: 我去打点开水。
6: 等了有一会儿了吧？走吧。
7: 去找邱阿贵，走。检察长，他们想让我们再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他们是不是听你的？
8: 去吧。
7: 我们检察长让我们向你表示感谢，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然后呢？
8: 然后，我刚才说过了呀，
7: 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
8: 不是，关检察长，你。

0: 刚才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核实清楚。
1: 关键，社长，事关重大，我们才贸然来找您的。草草判决只会让一个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枉死，还有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就会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更会让真相彻底沉默。求您了，也请您给邱二贵一个机会。
0: 如果这次给他的机会，他还什么都不说怎么办呢？
1: 你们都是法律界的高材生，你们应该明白，任何基于情感倾向的同情心，都是不具备证据能力的。
0: 谢谢关键，社长。
1: 哎，稍等一下。你叫张立辉。对。啊，哎呀，其实，在你们这波学生当中啊，我对你还有陈一中印象很深。 既有同情心，又有原则性。你看啊，现在我们的检察官队伍就缺少像你们这样既能沉得住气，又能压得住场的年轻的检察官。快毕业了吧？
0: 啊，是。
1: 考虑考虑。
0: 好，谢谢您，谢谢。

0: 怎么样，乔可以承认吗？
1: 极力否认，而且还不许我在法庭上提，说提了做鬼也不会放过。
2: 哎，就算没这个情节，他长期遭了虐待，这总是事实啊。你从这个角度好好为他辩护会有帮助吗？
1: 小陆啊，啊，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律师吗？
0: 不不不，我俩没那意思，他也是着急。
1: 哎呀，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死刑是板上钉钉的，更何况这案子现在影响这么大，他婆家咬得也很死。
0: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没办法，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3: 宣布一下啊，那个案子明天必须开庭。又去提审过了，邱阿贵坚决否认。明天开庭，雷打不动，地址县政府大礼堂。

0: 谢谢。你几岁了？
1: 我14岁。
2: 夏同志，你要是有啥话就现在说，明天就开庭了，来不及了。虽说女人都是苦里熬出来的，可这个娃实在是太苦了。

0: 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特别想骂人，更想打人。能看出来，要不你骂我，然后你打我，
1: 那就别了，这不是挺危险的。
0: 我骂不出来。
1: 我帮你骂。

0: 你干嘛？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哪儿啊？丁院长，他喝酒了。你闭嘴！知道这是哪儿吗？啊，这是哪儿？站住！这是法院，国家的司法机关。你在这打我的人，打宝贵的大学生，打了天了你呀！
1: 院长，他喝酒了。
0: 你别说话。
2: 都是我老婆，我的人，
0: 这人都是我的人，国家的人。 我逼了你，你信不信？你赶紧回去吧，快点！快去吧，开庭了。
1: 你赶紧回去啊！
0: 快去吧！怎么的？没看够吗？
1: 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知道吗？师傅，你没事吧？没事。小夏，你还好吧？
3: 嗯，
1: 不好意思啊。
3: 你别这么说。
1: 坐你说说。
3: 好。
1: 紧张吗？
3: 习惯，给你收起来。
1: 师傅，邱爱贵的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今天县里的大礼堂腾给我们当法庭，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0: 跟夏英杰看着不对呢，石头两个能干起来了吧？夏英杰不能撸吧？
1: 坐下。南玉县人民检察院诉邱阿贵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代被告人

0: 鉴于被告人过去一向遵纪守法、逆来顺受，本案系其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
1: 干什么？干什么？不是个好东西！我操！恳判法庭看在其还有三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份上，就请能够从轻处理。哎，干什么？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我擦！给
0: 这些东西怎么带进来的？谁扰乱法庭秩序，我就请谁出去，听到没有？
2: 你瞧，你看见了吧？哼，你醒醒吧，托尔斯泰。
0: 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杀害了你的丈夫黄连仓，你认罪吗？
3: 我认罪，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有人照顾好我三个娃儿就行。
0: 呸！你还有脸提三个娃？
4: 常听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不得发言。我给你一次警告啊，
0: 秋阿贵，你和你的丈夫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还有三个孩子，你怎么忍心杀害他？你的动机是什么？
5: 我说你是不是有意的啊？你想问出啥来？是不是想给他打埋伏？
0: 第二次警告。

0: 陈阿贵，请回答。
1: 他打我，每天打，高兴了打，不高兴也打，喝多了打，输钱了也打。不但打我，还打孩子，打得我和孩子见着他就哆嗦。再这样下去，就被他打死了。
2: 你胡说！你胡说啊你！
0: 坐下！你再扰乱法庭秩序，我就把你请出去，你听到没有？最后一次警告，被告人邱阿贵，你说你男人打你，有什么证据吗？我再让你一次，下次绝不姑息，听明白没有？我问你听明白没有？
3: 听明白了。
4: 老婆，
0: 被告人邱阿贵，你男人打你，除了身上的疤痕，还有别的证据吗？
1: 没了。
0: 辩护人，你有被告人遭受丈夫虐待的证据吗？
5: 我们这里只有起诉书副本，不过公证人的证据材料里面有。
0: 请出示证据。
6: 本案第八号证据为被告人的病历，病历证实被告人曾经因为被打伤三次入院治疗，其对医生口述说是遭到其丈夫的殴打。本案第九号证据为黄平镇妇联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曾两次因为被丈夫殴打到妇联求助，妇联也曾两次找其丈夫谈话。本案第十号证据为被害人黄连仓在上梁村村委会写下的三份保证书，都承认殴打过被告人，并保证过永不再犯。
0: 被告人、辩护人，对这几份证据，你们认可不认可？
5: 我们认可。
0: 被告人，你被丈夫虐待，报过警吗？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我找过村里，也找过妇联，每找一回，他回头打得更厉害。我害怕。
0: 你杀害他的时候，他处于什么状态？
1: 他又喝醉了酒，睡着了。他要不睡着，我也没办法杀他。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200多斤，我还不到100斤。
0: 法庭调查到此结束。
7: 沈班长，
8: 你要干什么？你爱白色帮吗你？
7: 我还有补充辩护。
0: 讲。
7: 邱阿贵杀人固然不对，但实属是事出有因，刚刚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了，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9: 你说是有多少钱啊？你不能好死，
8: 坐下。
0: 对，你不能好死，
8: 坐下，
9: 不能好死，
8: 坐下。
0: 这些事实法庭已经调查清楚了，辩护人，你有别的新的意见吗？
8: 别找不痛快呀，你这也不是人。
7: 有，我有问题想要询问被告人。
8: 好样的，
0: 可以问。
7: 邱阿贵，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为了你自己还有你的三个孩子，请你如实的告诉法庭，你之所以突然起意杀人，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 真正的原因？你问我真正的原因？
7: 对，真正的原因。
1: 我

0: 别忘了，只有你活着，你才能保护你的孩子。你哪怕是在监狱里边服刑，只要你活着，他们才有念想和安慰。
1: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打我，我受不了了，没别的。谢谢李律师，谢谢审判长。

0: 本案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主观恶意极深，公诉人对被告人长期遭受虐待深表同情，但同时认为这并不能成为被告人获得轻判的理由，故此公诉人坚决要求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
1: 辩护人，请发表最后的意见。
2: 辩护人没有新的意见。
3: 有，被告人杀人罪不可恕，但事出有因，被害人有极大的过错在先，我们认为这是可以酌情减轻我们被告人法律责任的情节。
1: 被告人邱阿贵，这是你最后发言的机会，你有什么话对法庭说吗？
4: 是我杀了人，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我婆婆和我娘家妈看在我三个可怜的娃儿没爹没妈的份上，疼他们三个孩子。好在我的大闺女已经14岁了，还可以照顾好两个弟弟。我求你们别让他嫂嫁人，让他把两个弟弟拉扯大。我谢谢你们的恩情，谢谢，求你们了。

法庭审理到此结束，本案将择期宣判，把被告人押下去。<笑>

0: 娘，等一下，
1: 有些事情我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包庇裘阿贵，相反，我们是为了你和家里面考虑。人死不能复生啊，如果裘阿贵判了死刑，那三个娃娃就真的是没爹没妈的孩子了。再说了，孩子们都大了，慢慢懂事了，他们看着你那么坚决的要求判他妈妈死刑啊，那大了以后怎么想你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去他们娘家尽量的争取多赔偿一点，你呢出一份谅解书，留他一条命，就算判一个死缓无期徒刑，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只要这个妈妈活着，孩子们就有个念想啊，你说呢？

我谢谢你这么为我们家着想，主要都是为了三个孩子嘛，是不是？孩子可怜呐，沈盘长，你要不让他死，我就去死，死在你们法院门口。

0: 吴大妈、刘大爷，你们发表一下意见，这个案子该怎么判？
1: 小芳，你可是人民的审判长，这屁股不能坐歪了替杀人犯说话呀。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儿子被媳妇砍死了，你能谅解他让他活着吗？你能不报这个仇吗？我实话跟你说，我儿子呀，他也打媳妇，在南隅打媳妇的男人有的是，
2: 我也是挨打挨过来的呀。
1: 当然，这打人他纵然是不对，但咱们可以教育，你不能就因为这些家庭矛盾就把男人都杀了，那是以后得出多少惨案呐！
3: 胡大妈，你也是妇女，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0: 不是，刘大爷，您发表一下意见。
4: 小芳，你原谅我，求阿贵的事让我想起来我妈了。我妈也是被我爸打了一辈子，后来她50多岁就上吊了。我先表个态，我赞成留邱阿贵一条命。
5: 真没判死刑啊？
6: 差点儿。我抓来的那个陪审员胡大妈，日看走眼。幸亏厉慧找那个刘大爷，还能说句人话，2-1，死缓。
7: 这事儿还得感谢建民，是他跟我说的，陪审员里的刘大爷是最善良的。
6: 谢谢建民。
8: 先别感谢，这事儿也没那么乐观。这案子最终还是要上审委会的。你们想想现在的形势吧。
9: 所以你觉得邱阿贵还是难逃一死？
8: 我没这么说。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乔治良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2: 休庭，现在休庭。
3: 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1: 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
4: 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牌深溶劲酒。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

0: 击涉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要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2: 大哥，
3: 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2: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3: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2: 咋回事啊？
4: 六组那几个人要写信告你，他们把许文军找去了，以为许文军会支持他们，可他们没有想到许文军却火了。
5: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治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还有上次那几户村民往你身上撇鸡蛋那个事儿，徐文军一直背着黑锅，不少人都以为他故意挑事儿给你下绊子，所以这次他就活了，不想再管这事儿了。那几户村民一听着急了，就埋怨这王家贵不该写上告信，双方就打起来了。

0: 很多事儿啊，在没查清楚真相之前，总会有很多猜测，而且我们总习惯性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往坏了想，这种误解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儿都耽误到这上面了。
1: 可不是呗。
2: 我们小文姐说的好不好？
3: 好，
2: 精不精彩？
3: 精彩。
4: 精不精彩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每天回家吃药，把你们身上的肥肉减下去，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5: 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130斤，我肯定减到80斤，
6: 减的杨柳细腰的，到时走在大街上，把那些老爷们的眼珠子都给他勾直了。
7: 哎呀，这勾不勾直不重要啊，关键是啊，晚上回家一睡觉，这许半仙一搂还不得吓一跳啊？
5: 哎呀妈呀，这还是我们家花吗？这不大刀了吗？
8: 六盒
9: ，
10: 哎，下一个徐翠莲，
11: 哎，等一下，等一下，
10: 4盒，
12: 四盒，
11: 好了，
13: 哎呦，呀，
10: 张琪，
14: 差不多，
10: 田佩花
15: 来了，
10: 田佩花10盒，
16: 10盒，
17: 哎呦我的妈，
18: 哎，10盒，
19: 天
7: 哪，你这真是奔80斤去了，
20: 必须的，
10: 这是毛春华。
21: 翠莲啊，
22: 哎，女儿，
21: 你那摩托呢？
22: 放魏老板家里了，没骑。
21: 还魏老板呢？那不是那个老丈人吗？
22: 老丈人。
21: 那魏小哥处咋样？挺和谐吧？
22: 还行吧。
21: 谢谢你啊，翠莲，把小桂林的项目还交给我干。
22: 本来就是你抓的项目，什么叫还交给你？
21: 我不是昨天说不干了吗？以为你会生气，不用我干了。再说了，这个项目不用我，你照样能干好。
22: 那可不是，这项目要真启动了，还要跑很多部门，批很多手续，这些方面我们都不熟，全靠你了。
21: 那是你给我面子。
22: 那不是啊，现在村里这么多事儿，你能主动帮我分担一点，我何乐而不为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3: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2: 我又不是啥好汉，再没人帮我，那哪行啊？
10: 终于发完了，姐，咱俩之前说要试，也一直没倒出空来。咱俩现在也试试，还能瘦？
24: 还说呢，当时明明说好了，咱俩先试吃，再往下发，结果忙云给忘了。这药不能有问题吗？
10: 哎呀，我吃了那么多减肥药，肯定没问题。
24: 你确定吗？
10: 我确定，肯定没问题。
24: 那行，咱们去吃吧。
25: 文娟，
21: 嗯，
25: 昨天你说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什么事儿啊？
21: 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信了？
25: 你昨天可不是开玩笑啊！
21: 我不是开玩笑是啥？我要是做了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能不知道？你想想，你吃啥亏了？
25: 倒是没吃啥亏，
21: 这不得了，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25: 哎，
21: 我真跟你开玩笑的，
25: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做了一件特别对得起我的事儿。
21: 啥事儿？
25: 六组几个村民想写信告我，你知道以后把信撕了不说，还把他们臭骂一顿，还帮我解释了原来小桂林那几个项目为啥给否了。
21: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25: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21: 哎，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清白了一次啊。
25: 啥意思啊？
21: 啥意思我就不说了。
25: 你看你这人老不把话说明白。
21: 那是因为说不明白。
25: 咱俩之间还有啥说不明白的呢？
24: 哎呀，唐乔，
10: 嗯，
24: 你这肚子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10: 没有。姐，你太紧张了。
24: 哎，不对。哎，我这个肚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撕拉撕拉的疼。
10: 是吗？
24: 啊！哎呀，不行！

0: 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1: 哎呀，现在特别特别的疼。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趟卫生间。
2: 阿姐，你慢点。哎呀，哎，姐，我，哎，我也，哎呀，阿姐。

0: 唐强，我觉得这不是减肥药，这是毒药。姐，这药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喂，谁呀？
1: 不是唐强，你这啥玩意儿啊？
0: 啊，我吃的我上吐下泻的。
1: 那个，这是那个正常反应。
0: 啥？不，这还是正常反应？我连拉带吐都10来遍了，你这是减肥药吗？
1: 你这是毒药吧？我跟你说，再这么吃下去，我都得死了。婶，你别喊，我没骗你，这真的是那个减肥药的正常反应。哎，
0: 喂，
1: 魏小娥，我告诉你啊。
0: 你把我折腾成这样，你得赔我。你别看你老爸是大款，
1: 不好使。你必须给我补偿。
2: 魏姐，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啊。
1: 我这上吐下泻的，
0: 这个上吐下泻是正常反应。
1: 把我折腾成什么样了你？
0: 这要不上吐下泻，你怎么能瘦呢？
1: 我告诉你啊，你赔我。
0: 你挺住，
1: 你听没听见啊？
0: 熬过这一关，熬过这一关你就瘦了。
1: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我。

0: 闯大祸了。
1: 都怨我，哎呀，都怨我。
2: 别见
3: 小乔，咱俩关机吧，赶紧把手机关了，
0: 要不然他们会不停的打。
1: 唐乔，村里这帮妇女现在肯定都毛了，恨不得把咱俩掐死，怎么办呀？
4: 哎呀，姐，别说了，我也没办法。
3: 唐乔，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赶紧想想办法呀你！
4: 哎呀，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没办法。
1: 哎呦，我要你有什么用啊你？
5: 别动话，我也不多说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宣布小桂林这个项目继续由许文军负责，而且负责到底。
6: 好
7: 好
8: 好
7: 好好。
8: 文军，你跟大伙说两句。哎，
9: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吧，
10: 不是秦支书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不准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这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秦支书他同意了，咱们的手续啊也办不下来。
11: 那你那天晚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事肯定妥了，那我白高兴了。
10: 我当时就是太兴奋了呀，没想那么多。再说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快点告诉大家嘛。哦，还有，我怕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把城里的老板们给要跑了呀。哎，你们知道这个项目被秦支书否了以后啊，就跑到秦支书家里往秦支书身上摔鸡蛋，还赶他走，写信告他。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都是小农一时，占不到便宜就翻脸。
8: 哎，文军，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嗯，
10: 今天要不是看秦支书的面子，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12: 哎，不能不管，
13: 你别不管啊，
12: 不能不管。
13: 你要不管，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14: 对呀，你还得管啊，
15: 你还得管，
16: 不管你。
10: 嗯，具体的做法你们都听懂了吧？
17: 听懂了
10: 。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你们的宅基地直接入股，魏老板投资，在小桂林建一片休闲养老别墅，

0: 你们呢，可以年底拿到分红啊，同时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休闲别墅做工作人员，听懂没啊？
1: 听懂了，明白了。
2: 行，听懂了就排队过来签字。
3: 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排队。
4: 姐，我好像想到一个办法，
1: 快说呀！
4: 可不可以给我哥打电话？
5: 他肯定有办法稳得住大家。快点！喂，方巧，啊？怎么弄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6: 行，那我马上过去啊。
7: 文娟，我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帮我盯一下啊。
8: 行行行，
5: 啊，先走了。
9: 太不像话了，这。
10: 坐下。
11: 姐啊，你喊呢。哎呀，魏小娥，我外甥女儿，我喊啥呀？你喊吧。
12: 咋的了这是啊？
13: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你找她干啥呀？
12: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都快忘了给我们吃辣死了都快。哎呀，不行了，
14: 赶紧，要不行了，
12: 你赶紧去，你看没看见？这一道都拉了三趟了啊，这要找厕所的。
14: 小娥呀，你别藏着了，赶快出来吧啊！
13: 哎呀，你别喊了，她没在这儿。
12: 唐贵柔。
13: 小娥都是你儿媳妇了，她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
15: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她出来。哎呀，等啥呀等啊？她没在这儿住，一天都没在这儿住。不信你去看看。
13: 不是，刘慧，你去看一眼。哎呀，
15: 不是，她真没在屋里，魏小娥没在家。
12: 魏小娥去哪了？
16: 还能去哪儿啊？在她自己家里。那咱们上魏小娥她家找她去。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为什么让学良家找我呀？哎呀，
1: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他们认为你肯定在学良家住啊，在那儿找不着你，肯定上这儿来找呀。是学良，
2: 哎呀，这还躲猫猫呢，到底咋回事啊？
3: 谁的电话？
4: 婶儿的电话。
3: 你接吧。喂，谁啊？
5: 哟，妹夫，我是二姐。
3: 啊，你好，啥事儿？
5: 没事儿，没啥事儿。哎，我就想问问，那小娥跟秦学良结婚了，小娥没在秦学良家住，一天都没住，这咋回事啊？
3: 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
5: 你看我刚去老秦家了，那唐桂荣说的，说小娥没在秦轩良家住过。
3: 哦哦，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还有事吗？
5: 啊，没有，没有。啊，妹夫啊，你好些了？
3: 啊，挺好的，挺好的。挂了啊。
6: 我们也是好心，想着可以带领村里的妇女致富，就把这个项目开展了。
2: 这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6: 不是想成功了。

0: 以后给你惊喜嘛。
1: 哈哈，这叫惊喜啊！亏你俩在外面闯荡了那么多年，这样的骗局看不出来，这不就是传销吗？人家把你钱骗走了，公司就注销了，你连人都找不着。平时穿的流光水滑的，看着挺聪明，竟然能办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
2: 秦学良，事情已经出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愿意留下来帮忙，你就留下来帮帮忙，帮不上忙你就赶紧走，别在这添堵。
1: 魏小哥，我真是佩服你啊，办了错事还能这么硬气。
2: 我就这么硬气，怎么的？
1: 好，继续保持，希望人家来找你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份硬气，这事儿我还不管了。
3: 哎，管不管？
4: 哥哥，哥哥，我求求你了，您要走了，那帮妇女还不把我和小何姐掐死？不掐死，唾沫也能把我俩淹死了。
3: 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5: 燕子，来！
1: 魏小娥，给我站住！
2: 你小点声，别人外面听见我在这儿。
1: 你躲能躲到哪儿去啊？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2: 那他们打我呢？冲我吐口水呢？
1: 有我给你挡着，你怕啥呀？走。安静一下，我知道大家来这儿是为啥。首先说啊，这个小娥和唐巧根本就没想骗大家伙，愿望是好的，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对不对？
6: 啥致富啊？这不坑人吗？
7: 坑人吗？
6: 一个人钱成啥样了？先还了。
1: 大伙儿安静一下。是，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你们要是觉得这身体不舒服，想上医院看个病，那这医疗费、营养费，我也让当事人一分不少的给大家都报了，这样行不行？
5: 哎呀，行，我看这样就行了啊！
6: 大伙儿，你们说行不行啊？
8: 行了吧。
1: 好，大伙儿回去吧，放心吧，啊。
6: 那行吧，既然秦支书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6: 走吧。
1: 谢谢大伙儿，抱歉了，抱歉。
9: 看看，又不是我们闹了，根本就不会退钱。
10: 现在怎么坏成这样？
9: 说了
10: 怎么办？
9: 骗是骗，我再也不买。
2: 哎呀妈！吓死我了！
1: 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
4: 哥，我没钱。
11: 啥？我二姐打电话了。
12: 你刚才出去买水没带手机，田佩花来电话，是我接的，说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这是咋回事？
11: 她咋知道呢？
12: 你甭管咋知道的。你不是告诉我小娥始终在老秦家住吗？是你骗我了，还是小娥骗我了？
11: 小娥跟我说的，她一直在老秦家住的，住还挺习惯的。
12: 肯定是小娥撒谎了。
11: 她不能撒谎，她在那儿住的就是在那儿住的，那她撒啥谎啊？我跟你说，肯定是王二姐瞎说，她那嘴你还不知道吗？那咱们村子的那有点啥事儿，要让他一传，假的都是真的，真的都是假的，别听他们瞎说了。
12: 不是听不听的事儿，你坐这儿。要是始终小娥没在老秦家住，新婚之夜也没住，他告诉你住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你呀，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
11: 谁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在老秦家住的，他哪儿都没去过。
12: 你敢咬准？
11: 这我有啥不敢的呢？
12: 我给唐慕容打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啊？
11: 你干啥呀？你说你好好养病得了，打啥电话呀？
12: 你把手机给我。
11: 我不给。
12: 给我。
11: 你说你叫那侄儿干啥？
12: 田北云，你肯定撒谎了。
11: 我没撒谎。
12: 我回去一趟，看看小娥在那住没住。
11: 你干啥呀？这是啊，就是你要回去，人大夫能让吗？

0: 你这是要出点啥事，谁负责？一天可犟了。
1: 苗壮，
2: 哎，老板，
1: 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问问他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2: 好嘞，老板。
3: 你干啥呀？这是
1: 干啥？你知道。 得回雪良来了呀，真是的。唐乔，你们妇女不是有个群吗？你往群里发个道歉信，一定要态度诚恳，真正的认识到你们自己的错误。嗯，可我们也是好意啊。魏小娥，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4: 那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难听的话，谁愿意听？哈哈，
1: 您自己办错事了，我还得说好听的话哄着您。我给您唱首歌得了呗。我做错了，你也得哄着我呀。
4: 我妈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男朋友也是这样的。
5: 小娥，好好说，
4: 我好好说话了，我没不好好说话呀。雪良啊，小娥啊，只是人不坏，这孩子就这性格。那个，你是男的，你又大的好几岁，你让着他点，惯着他点。那好男人都惯媳妇儿啊。
5: 妈，我爸惯你啊。
4: 一边去。那个，雪良啊。 就你不来呀，我还想去找你呢。我想劝劝你，让你来那个跟小娥说点好话。这女孩子不都这样吗？是吧？要个面子，那个给个台阶下。你让她心里舒服了，她就听话了。你知道听话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好办了啊？她爸马上就回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这样也这么僵着，不是那么回事啊。
1: 你说是在这儿住啊，还是回你们家住啊？你俩得商量商量，这得解决了啊。老张妈，这我们结婚之前就商量过了。小娥结婚以后住我们家，
4: 我也没说不去你们家住呀。这不是这两天我爸我妈不在家，我留在这儿看家嘛。你就不能陪我住几天呀？
1: 我没说不能住啊。
4: 那你怎么不愿意住我家呀？
1: 那你昨天晚上要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能不住你家吗？
4: 是你自己说你不适应的。
1: 我说我不适应，我又没说我不住。哎，你昨天说的什么呀？说我习惯睡硬板床，说我习惯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谁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啊？
4: 我那不是幽默吗？
1: 我真体会不到您的幽默。
4: 小哥呀，别吵吵了，你这吵吵就生气了。完了，你看都好好说呗啊，
1: 好好说。
4: 那他会好好说话吗？
1: 对，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
4: 你听听，你听听。喂，小娥呀，你在哪呢？我还能在哪？我在家呗。
6: 但是你说话方便吗？
4: 我往外走走。
6: 行了，妈，你说吧，他们听不见了。我跟你说，麻烦了。
4: 什么事儿麻烦？
6: 你爸知道了，你一天都没在老秦家住。
4: 我爸怎么知道了？
6: 你二姨那破嘴像瓢似的，他给打电话说的。
4: 我二姨说这事干嘛呀？
6: 哎，你别管你二姨了，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爸呀，要回去看看你在哪住的。
4: 我爸又回来呀？
6: 现在正问医生呢，医生要是同意了，他就回去了。
4: 那怎么办呢？你别让他回来呀。
7: 你啥？你咋办呢？你赶紧回老秦家呀！啊，我不想去老秦家住，你愿不愿意你也得回去，啊！这事儿没商量。哎呀，哎呀，哎呀，怎么还让我妹都知道了？烦死了！哎呀，哥，道歉信，这么写可以吗？
8: 金月玲，我斗不过你，我服了，我跟你回去。跟我回去？
9: 魏老板，不行啊，不管有啥大事儿，你也不能出去。再停停，
8: 复查没事儿，您才能出院。
9: 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去处理啊？
10: 大夫，我回去一趟不行啊。不行。
11: 肯定不行！你看，大夫说不行吧，你就犟。
12: 魏老板，好好养病，等把身子养好了，再回去挣大钱，不差那两天啊。
10: 谢谢大夫啊！
12: 谢谢大夫。
10: 你看，大夫不让。

0: 老生日的吧？是不是给小娥打电话去了？你咋知道呢？你看，一问就戳实话了吧？行了，我估计你这一咋呼，小娥肯定回老秦家住。我回去不回去也没啥意思。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告他我不回去，知道不知道？
1: 不能打了。
0: 这个小娥呀，就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2: 哎呀，你走慢点儿。
3: 妈，小娥回来了。
4: 哟，小娥。
5: 妈
4: 回来了
5: 啊！哦，回来了。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东西。
4: 哎呦，还给我带东西。
3: 够了。
4: 回来好。待会儿我去园子里割点韭菜，晚上我给你包韭菜鸡蛋的饺子。
5: 我不吃韭菜，吃完了烧心。
4: 你不吃韭菜
5: 啊？
4: 那包小白菜馅的吧。
5: 哎呀，小白菜我更不吃了。
4: 小白菜为啥不吃啊？
5: 哎呀，有一次我看见我妈上地里拔小白菜，那上面趴着虫子，绿油油的，怪恶心的，我就不吃小白菜了。
4: 那我给你烙饼，做点西红柿鸡蛋汤，行不行？
5: 行，你看着弄吧，我吃啥都行。
4: 好，好，快进屋歇着吧。
5: 哎。
3: 妈。够了。
4: 小亮，他咋想回来了？
3: 他爸不是快出院了吗？
4: 啊。
6: 乔二，快出来吃饭来，来。
7: 我不吃，我不饿，我吃不下。
6: 吃不下也得吃，补充点体力吧。
8: 你不吃，陪爸爸坐会儿还不行啊？
7: 来了来了来了，磨磨唧唧的，我不想吃。
8: 过来来，这粥可好喝了，来养养胃。
7: 妈，我吃不下，我悲伤，我难过。
6: 谁好过呀？
8: 小二，不是我说你。你整天摆弄着手机，什么网商啊，这商那商的，你我还以为能办出什么大事儿呢。
7: 爸，你讽刺我。
8: 我讽刺你就不错了，我还没打击你呢。你看你把那个泉州妇女整成啥样了，还赔了8000多块钱。
7: 就一毛不拔你，
5: 就一毛不拔。
8: 你本来头就不多，那又拔了好几根，这孩子。
7: 爸，你应该不叫唐墨子，你应该改名叫唐抠门。钱都不是你掏的，都是小娥姐掏的。哎呀呀呀，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磨叽了啊，这事不都解决了吗，还在那磨磨唧唧。不过小娥这姑娘真挺好的哈，仗义。哎呀，你说她要踏踏实实做学良的媳妇儿多好啊，咱得借多少光啊。
8: 新娶的媳妇儿就像刚和的面，那得揉揉来揉去，她就顺溜了。
7: 我哥哪会揉啊，我哥就会讲道理，1、2、3、4、5，不会哄人。
6: 学良哪会哄人呢，犟，不会转弯，哪想不就这样。
8: 麻烦就麻烦这事儿了，来吃饭吃饭来。

0: 小文啊，饭菜不可你口啊。那这样，你以后啊，喜欢吃啥不喜欢吃啥，你都跟我说，我尽量让你吃好啊。
1: 还行吧，就是这汤有点咸了，这饼不错，还有这个土豆炖芸豆，肉搁的太多了，所以有点油腻。不过总体来说挺好的，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挑，挺好伺候的。
2: 错，你要觉得汤咸了，我拿点醋给你调一调。
1: 哎，不用，我从来不吃醋。
2: 那你多喝点饮料。
1: 好嘞。

0: 哎，对了，妈，我刚才看你做饭用的那个酱油是塑料袋装的，那可不能用啊。
1: 我们一直用这个呀。
0: 我看好多报道上都说那个有有毒物质，咱别省那点小钱，咱们还是用瓶装的酱油吧。
1: 好，好，以后就买瓶装的。
0: 嗯，哎，对了，还有这个钵，这盘子，还有这碗，你看，
2: 这都调查了，
0: 这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拉着嘴。哎，对了，我姥爷家喂猫那盘子就这样。
1: 行，以后这盘子碗呀都不用了，换新的。
0: 我就是。咋了？你不高兴了？
3: 没有，鱼刺卡了。
0: 这也没有鱼啊。
1: 没有不高兴，没不高兴。
0: 妈，你别不高兴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特别直接，我在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的。田美云，你这菜怎么做的那么难吃啊？压根儿我就不想吃。我就是把你当一家人，我才这么说话的。要是你们不爱听，那我以后不说了。我吃饱了，妈，你们先吃啊。
1: 哎，小文，你吃好了吗？
0: 嗯，吃好了。
1: 哎呀，雪凉，这他就是从小到大被惯的，想说啥说啥，真是。
3: 妈，我听什么无所谓，我怕您心里不舒服。
1: 没事儿，儿子，妈活这么大岁数了，啥话没听过啊？我不在乎。

0: 爸妈，
1: 儿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妈去给你热一下去。
0: 不用了，妈，我在小锅里吃过了。
2: 文君呐，
0: 啊，
2: 你坐，你坐。
0: 啊，
2: 那个小桂林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0: 啊，那几户村民都签字了。
2: 哦，那就算顺利呀。
3: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哎，不是，不是，有啥不简单的？
3: 哎，这个项目啊，关键还得看魏老板，他要是不投资了，那还不是黄瓜搬拉片，凉菜一碟。
5: 那不说魏保户已经同意了吗？
3: 他有准啊。高兴了啥都行，不高兴了一翻脸啥都不行。
4: 不是，他不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吗？那现在秦学良把魏小娥都给娶了，他还有啥不高兴的？
3: 不好说啊。再说了，秦学良跟魏小娥很难处到一块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5: 文君呐，小桂林这个项目可是你拉进来的，这个项目要是黄了，
2: 你这个村民代表
5: 可就一点成绩都没有了。
1: 不是啥黄了不黄了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0: 妈，吉利话也没用。
3: 我看这件事儿啊，希望不大。
5: 魏保户这小子是真没准儿啊。

0: 小阿，晚上没吃饱吧？饿了把这个吃啊。你不是觉得床硬吗？我给你铺上被子。
1: 行，你铺吧。哎，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话你妈没不高兴吧？
0: 稍微欠点分寸。
1: 我可真不是故意挑刺儿不讲道理啊，我平时在家跟我妈都那么说话，我这人啊说话就是太直接了。
0: 婆婆和妈还是有区别的吧？
1: 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话特客气呗。那都一家人了，说话还那么客气，那累不累啊？你要是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也太难为我了。那我在你们家过的，我得多压抑呀！
0: 小娥，你是这么理解的吗？你不得不承认，这妈妈跟婆婆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母女俩在一块儿吧，倒可以无话不说，

0: 就说严重点，就是吵起来，他也不伤感情。但是跟婆婆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得客气一点啊？你要用跟妈妈说话的方式跟婆婆说话，这婆婆哪受得了啊？
1: 可我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呀。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你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汤咸了，一会儿菜腻了，一会儿嫌这酱油质量差了，一会儿嫌这盘子掉茬了，你说我妈这心里能舒服吗？
1: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还不让人说实话了？那盘子和碗，
2: 那不明摆着掉茬了吗？
1: 还有那汤就是咸，那菜就是油腻，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0: 我承认，是吧？这每家有每家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你来我家这第一顿饭吃的是和气，不是问题。这以后你跟我妈处的熟了，关系好了，你再说严重点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关系还不熟，你是不是得讲究一点分寸呢？
1: 你妈生气了？
0: 妈都没生气。
1: 你妈没生气，你发什么牢骚呀？
0: 我这怎么成了发牢骚了呢？我这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处理好婆媳关系，怎么区分这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吗？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批评我，不爱听。
0: 你看，这怎么又成了批评教育了呢？这是交流，是沟通，是提醒。
1: 甭管是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0: 这好好说话是怎么说话呀？
1: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魏晓。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对，回头我明天就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好好改一改，把家里那些破盘子破碗，该扔的扔，该换的换。这做饭呀，尽量的清淡一点，符合你的口味。你要这么说话，我能不爱听吗？
0: 魏小哥，你是不是让你以前的男朋友哄习惯了呀？
1: 对呀，我以前男朋友都哄我。甭管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他们都哄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敢当面的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批评我、教训我。
0: 这好听的话捧着你说，特舒服吧？
1: 谁不爱听好听的呀？
0: 对不起，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你娶我干嘛呀？
0: 谁知道你性格上还有这一面？
1: 现在了解也不晚。
0: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1: 我怎么说话了？怎么了？
0: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你就上一边待着去，离我远点。

0: 金月亮，你不想过来啊？
1: 咱俩每次见面，不是争就是吵，我实在是没这个心情啊。
0: 哎呀，你真不该娶我，咱俩真是不合适，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完全不是一路人。
1: 你说的对，咱俩真不是一路人。我活到现在吧，没犯过什么错，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当时把问题想简单了，我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不嫌弃我。至于性格嘛，慢慢磨合呗。可现在看来，不是性格的事，咱俩是三观不合，这生活习惯差距也大。同意娶你，真是我犯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0: 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

0: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七六一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不同于单一油种，
20: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

0: 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在外面。 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1: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1: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
0: 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床单哟。

0: 妈，哪儿去了？
1: 学良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没？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哎，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1: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
0: 那我接你们去啊。
1: 哎，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
0: 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1: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0: 知道了。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2: 学良，
3: 哎，
2: 大伙都到了，就等你了。
3: 好，我马上过去。哎。

0: 喂，小何，你想啊？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那行吧，那你去接吧。哎哎哎，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你不跟我去啊？
1: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0: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
2: 不稀的，你跟我去。哎，来了，主任，都来了吧？该来都来了。啊，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 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买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买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
3: 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买川追加2万块钱？大伙儿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4: 我先说说。
3: 啊，吴二良，你先说。
4: 行，我先拿一批啊。
3: 好，
4: 老板。
3: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4: 给你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
3: 你这就着急，比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5: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她两口子都来接我。
6: 小娥来，其余娘来不来不到。
5: 她有事儿可以不来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3: 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一聚呗。
4: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3: 扯这干啥呀？这都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啊，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4: 你吃醋了？
3: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
7: 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8: 好，
7: 杨哥，快点，来，老板，收拾完了吗？
9: 都收拾完了。
7: 好，走，来，过来，来，别忙，别忙，没事。
9: 好，吴二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10: 我说两句。
7: 啊，王家贵。
11: 哎，杨哥来，
12: 没事，
11: 我给你歇会儿，歇会儿。杨老师，快坐歇会儿。杨老师，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得有钱。
12: 肯定比他有钱啊！
11: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
12: 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哼，
11: 我不稀罕那些东西。哎呀，
12: 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个。有钱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11: 那是他。
12: 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11: 肯定不一样啊。
12: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11: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
12: 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啊，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11: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
12: 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 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

0: 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1: 你听懂吗？我真听不懂。
2: 还是想发言呢？
3: 我说两句吧。
2: 啊，好，刘科长姐。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
4: 你慢点啊。
5: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装的咋样啊？
6: 嘿，老板，马上完事了。
7: 来，我来。
6: 哎，我来，我来，我来。
8: 爸，
5: 你咋来了？
8: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5: 我再住院，疯了就。
7: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
8: 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5: 你看，还是小孩理解我吧。秋良呢？
9: 啊，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
5: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8: 走，回家，
7: 行，
8: 杨庄慢点啊，
6: 哎，好嘞，
5: 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你坐前面，
7: 嗯，好了，
10: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
1: 徐叔，
6: 嗯。
1: 要不你讲两句？哎，
6: 我就不讲了，我这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
1: 那行，既然大伙儿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啊。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算是咱们村集体入的一个股。将来杨百川那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百川亲自回答。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了，没意见，没意见。
1: 文军，你补充两句。
11: 我支持秦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
12: 但是作为村民代表，
11: 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我说完了。
1: 郭富川，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5: 我就不讲了，
13: 我也没啥说的了。
5: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
14: 哎呀，回来了！
15: 哎，姐，
14: 这么快就出院了呢，老魏待不住。
16: 哎，凤珍啊，
14: 哎，
16: 正好啊，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14: 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5: 哎，行行，放心吧。
6: 哎，姐，
14: 嗯，
6: 我听说你和唐角惹事了，
8: 别提了，闯大祸了。
6: 唐角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你这不惹事了吧？
8: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6: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8: 你就那等于说我。来，
17: 哎，走进去看看车。
5: 来，都进去看看吧，
17: 哎，看一看。
13: 是，百岁此关，成批此关。

0: 决心好大呀！
1: 啊，有这决心，啥事儿都能干成啊！
2: 是啊，
3: 那
2: 也
3: 是一定的。
2: 杨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4: 我这里有30多万只。
2: 啊！哎呦，30多万只，
5: 怎么值老多钱了？
2: 可不咋，再看看了。
0: 来吧，大家都看看，
2: 来，
0: 杨老师养的林蛙。
2: 看看，
6: 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7: 没有意见。
8: 哎，
3: 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6: 许大叔，您说。
9: 爸，你要说啥呀？哎，
3: 你别管我啊。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10: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3: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啊，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6: 许大叔讲得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3: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10: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
11: 和大家共同致富。
10: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3: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10: 那行，我明年呢，就收你的钱。
7: 对，就收你的钱
3: 。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7: 你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杨老师可不是啊。人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3: 不是，我说孙庆才，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7: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
12: 不是好处吗？来，你给我点好处。
3: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12: 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3: 不是，杨百川是你爹呀，你给替他说好话。
12: 什么爹呀？他是我师父。
3: 呸！有奶便是娘。
12: 你不用呸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眼里服他，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
10: 哎，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12: 师傅
7: 没事儿，
12: 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
7: 就不带他玩。
3: 还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13: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14: 对，投票表决。
13: 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12: 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
7: 学仙儿，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
3: 我含。

0: 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1: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0: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2: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0: 好，好，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好，
3: 哎。大叔，别着急，咱一块儿行，管他。
4: 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那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5: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学良了吗？他现在呀，老高兴了。
4: 那是他多年的心愿嘛。
5: 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4: 他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5: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4: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5: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4: 哎，谢谢。替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5: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桂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4: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上了都。
5: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
4: 呀，他们来了。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5: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他俩点机会。
4: 哎呀呀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
5: 哎呀，是。
1: 请。
5: 你出院了？
6: 出院了。
5: 挺好的吧？
6: 挺好的。快请坐。
5: 哎呀，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1: 你没来过吗？
5: 我啥时候来过啊？
1: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
7: 小娥，
8: 哎，
7: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8: 来了。哎，
7: 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哎呀，
5: 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8: 妈来了。
5: 哎。
6: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8: 比叫我妈甜吧。
4: 哎，来吧，吃西瓜。
5: 哎，好。
6: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8: 你老，那你也吃个瓜。
6: 去，我有点水。小哥
8: 啊，
6: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8: 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1: 吃吧。
5: 啊。
6: 佩云
7: 啊，佩云，那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9: 好，来了。哎呀，
10: 亲家母来了。
5: 来了。
10: 我这是在厨房忙嘛，你快坐。
7: 坐。
10: 吃西瓜。
5: 吃了。
10: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她可满意了。
5: 是吗？
10: 嗯，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5: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10: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6: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10: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6: 啊，你说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10: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5: 哎呀，那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10: 吃吧，拿着干啥呀？
5: 那好，我吃。
1: 雪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11: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 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

0: 帮了咱了？
1: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0: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你。
1: 你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2: 喂，小哥，
3: 你在哪儿呢？
4: 我到山里往回走呢。
3: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2: 哦，好，我马上回去。
3: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2: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3: 嗯，拜拜。
5: 小哥，你俩处挺好？
2: 还行。
6: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2: 我也没想到啊。
6: 你这话味道不对啊，怎么个意思啊？
2: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6: 是吗？
2: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
1: 哎呀，二哥，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恩人谁？干活去，快点！你呀，干活干活去，
1: 干活干活。
2: 季良啊，魏老板能请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官啊。
3: 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请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啊？喂，二哥，
0: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3: 我马上到村里了。
0: 你过来一趟吧。
3: 怎么了？
0: 有急事儿。
3: 啥急事儿啊？
0: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不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
3: 啊？大事儿？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0: 你快点啊！
4: 天老二找你啥事儿？
3: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4: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3: 就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
4: 啊？你快点啊！
3: 哎。
5: 来，坐。
6: 哎呀，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啊，这谁的手艺啊？啊，
7: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6: 凤珍做的啊。嗯。哎呀，
8: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9: 那个谁，小娥
10: 啊，
9: 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10: 哎。
6: 啊？喝50年老酒啊！
9: 喝50年老酒
6: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啊不，哎呀，这要不是在你魏老板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11: 这么高级的酒啊！
7: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6: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10: 爸，是这酒吧？
9: 打开。
10: 我不会呀。
9: 我来看。你呀、啊，赶快去给学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10: 我打电话去。
12: 这学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
6: 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
9: 你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
7: 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
9: 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有人呢。
6: 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
0: 哎，学良，你别，学良。你今儿要不把这盆鸡吃了，你走哪我跟哪。
6: 二哥，你别闹了，我这还有事儿呢。
0: 你有什么事？
6: 我老丈人等着我吃饭呢。
0: 你老丈人请你吃饭那个事儿小、啊，我今儿请你吃饭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6: 有啥话你就说。
0: 你不做那我怎么做？
3: 哎，小哥，大伙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6: 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0: 那我也不去。
6: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
0: 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0: 把酒倒上啊。
1: 好，先给谁倒啊？
2: 先给你婆婆倒。
1: 啊、
3: 哦，哎，不行不行，我喝不了酒的。哎呀，哎，
2: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0: 姐，你少点点，甜点啊。
3: 那小娥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1: 一点点，
2: 给你，
3: 谢谢。
2: 老舅倒满了，他能喝。
0: 哎，行行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4: 这酒都倒上了，就等姑爷了。你说小娥呀、啊，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
0: 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3: 哎呀，这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啊？
2: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5: 学长，喝一杯。
6: 二哥，我不喝。
5: 那，来吃个鸡大腿儿。
6: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5: 学良啊，咱俩有没有亲情关系啊？
6: 没有啊。
5: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6: 我对你好？
5: 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0000块钱，又借给我30000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6: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您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5: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6: 哎，二哥，你慢点喝。
5: 徐良，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6: 是，
5: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夸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0000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是心里头热得乎的，那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田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都没有。你咱俩非亲非故，你把这30000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花花。
6: 哎呀，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看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5: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徐亮，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0000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
6: 少。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5: 徐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鸡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6: 哎，二哥，鸡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的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
7: 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
8: 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得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
6: 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5: 徐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就说了我也不愿意听。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0: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1: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0: 干了，
2: 干！

0: 菜都凉了，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妈，要不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1: 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
2: 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呀！
3: 你端的什么呀？
2: 对不起，大家，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母鸡，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3: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大伙等你半天了。
2: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3: 找你喝酒？
2: 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
1: 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谈完了我就过来了。
3: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行了。
1: 这不人都来了吗？
3: 菜都凉了。
1: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 我先说两句。哎，说。今天啊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 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薛兰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来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峪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产业。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嗯。 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梁庄，什么？
2: 哦，马上去，马上去！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
1: 爸，出啥事儿了？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3: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2: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
3: 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
4: 小何，
1: 把你婆婆陪好了。
4: 好嘞，
3: 好嘞。
4: 薛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1: 好。

0: 停了吧，电容煤厂确实不然。
1: 不停，我这人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我没别的办法行了。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2: 看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0: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给他急。
3: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
2: 他一下都没碰您，
0: 没碰。
2: 那车就啥夫妻呀？假夫妻呗。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0: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劳魏头生气吗？
2: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价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2: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月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
4: 你俩做不成夫妻，
0: 做不成。
5: 哎，雪娘，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4: 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5: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了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呢，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7: 其实摆布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8: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9: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1: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12: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知晓。
11: 岁月如何，热力成竹。
13: 咱们离婚吧。
12: 我不知道。
14: 我非挣扎不去。
11: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15: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11: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16: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7: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8: 更一心斗力，生活更美丽。
1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明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意，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 你首先从生活习惯吧，就肢体的一些外化的一些东西先去研究，然后再去构建，尤其是这个内心世界其实更重要。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1: 我饰演的角色叫齐石，然后他是一个白化病的患者，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前期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准备工作吧，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视力不好，然后比较畏光，然后皮肤会很敏感，运动上面会比较身体会弱一点点，所以其实不只是通过妆造去展现，其实从生活方面啊，包括成长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去重建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勇气，各方面都需要去真正的理解他，然后再成为他。
3: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4: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
1: 这个角色的心理建设，他的成长的前史，童年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独自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面对社会带给他的这些好的反馈和不好的反馈，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吧，阶段还挺重要。其实我们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的，还有就是这个妆造，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通过这种感受也可以帮我更好的去建立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另眼的去看待他。这些整个过程下来，其实确实会对你的这个信念感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就是刘琳姐就是对着那个对面，她娘家打起来了一场戏，她就对着对面破口大骂。就那场戏，因为刘琳姐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爆发戏，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下子就被感染进去了，就是那种进入戏的状态，因为老师们演的都非常好。就你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进入角色和状态。还有就是有一场被摘头套的戏，
5: 都白头发呀！啊，哎，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6: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1: 演完之后内心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每次其实演完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缓一缓。它整个还我觉得还是以家的概念为重，这个家涵盖的东西很多，就是家里这个氛围就是跟剧也很像，是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家里边就是热热闹闹的，然后拍戏的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戏特别多嘛，
7: 再给我加点热水，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8: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
9: 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7: 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
10: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
1: 剧本里就是这个家就是热闹，又打又闹又笑又哭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特别能聊。
10: 给我站住！
11: 生日快乐！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感受它里面的温暖，感受里面的亲情，还有两个角色之间的陪伴与成长。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上。
12: 行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月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0: 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1: 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2: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1: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
3: 哎，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4: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3: 这倒是个办法。
4: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我。
3: 我咋配合呀？
4: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3: 我懂。说没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4: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3: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嗯，哎，师傅，
2: 我歇会儿。
0: 啊，哎，我干。哎，师傅，嗯，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卫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
0: 是吧？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3: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宝库。
4: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3: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3: 哎呀，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遭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3: 不是他卫宝库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那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3: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卫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1: 卫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3: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1: 我有点老病。
3: 啥老病啊？
1: 肾不好。
3: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0: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了。
1: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0: 啊，不用啊，这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1: 哎，你慢点慢点。
0: 哎，来，给我。哎。
2: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0: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2: 行，那你悠着点啊。
0: 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
1: 都签了。
0: 没啥意见吧？
1: 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
0: 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
1: 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
2: 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
0: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
1: 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0: 那你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1: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0: 怎么了？
3: 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
4: 这事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
5: 妈，
6: 哎，小鱼儿，回来了。
5: 回来了。妈，你在生豆芽呢？
6: 明天要去赶集。
5: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啥事儿啊？
5: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
6: 为啥呀？
5: 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魏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6: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5: 那跟啥有关系啊？
6: 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5: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6: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5: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6: 不，
5: 就在家好好享福。
6: 不是，小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6: 豆芽也不让卖了，找了个管教，这是。
7: 还谁告的咱们呢？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8: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7: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8: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7: 咋收拾他呀？
8: 我有办法。
7: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8: 我是那干鲁莽事的人吗？
7: 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儿。
8: 这和钱啥关系？
9: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你？来呀、啊、来呀、啊！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6: 徐良，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10: 停业，整顿。
6: 谁告他的？
10: 不知道啊。
6: 这个电容煤厂啊，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哪都是。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10: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容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

0: 我得想办法吧。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妈，穿上衣服了。哎呦！啊，行，坐这儿。
1: 我这一不小心就穿着了。
0: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让小何出来帮忙。
1: 哎，别，让他玩吧。
2: 被人伺候惯了，别叫他。哎呦，哎，不，要死！干啥呢？来吃根香蕉。我不爱吃
0: 那玩意儿，吃吧。
2: 电视上说了，多吃香蕉对身体好。来一根。你吃吧。我今天啊，对秦玉良挺不满意的。
0: 啥事儿不满意？
2: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0: 火着就对了。
2: 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
0: 我俩就没法儿挑衅。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2: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0: 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2: 哼，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我。你等着他向着你吧。
0: 咱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子菜。
2: 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老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不是你有完没完？你能不能让我进会儿啊？
3: 小鱼儿，吃饭了。啊，你快坐着吃吧。哎，快坐，吃饭了就。
4: 小鱼儿，嗯，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挺好的。
3: 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4: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之前，你们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3: 我可没这么想啊。
4: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
3: 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膈应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了。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4: 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吧。
1: 小何，快吃饭啊！
4: 不痛快也没办法。

0: 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
1: 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2: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1: 你不用给我夹菜。
3: 妈，快吃吧啊！
2: 哎哎，
1: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3: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
1: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3: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的，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1: 你得了吧你，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2: 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1: 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3: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了呀？
1: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3: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1: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3: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1: 还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敢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感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2: 你，就娶媳妇儿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
1: 这叫好菜吗？
3: 魏小娥，
1: 怎么了？冲我嚷什么呀？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西梦思。钱呢？家具呢？
3: 我借给田老二了。
2: 哎，小娥，
1: 又是田老二。
3: 啊，来，喝水。哎，
2: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呀。

0: 看啥呢？
1: 瞎看。
0: 文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呢，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

0: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啊？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
3: 嗯，
2: 您生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儿。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啊？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哟，那个林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这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看，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卫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卫保库的心脏已经支俩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1: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卫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了？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卫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师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卫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我把这话撂着，卫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儿。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啊，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库。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卫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

0: 呢？
1: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0: 来吧，杨壮偷跟我说，魏宝窟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1: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他谁敢动。
0: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1: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0: 魏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1: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0: 也是，来，咱们要喝了。
1: 哎呀，那这药可比以前好喝多了。
0: 要好喝啊，好喝我再给你倒一碗。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明，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小偷。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1: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2: 啊，这啥钱啊？
3: 这小娥给我的。
2: 小娥为啥给你钱啊？
3: 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2: 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3: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哎，我不能拿他这个钱。学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2: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

0: 小娥，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啊？啊，怎么了？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
1: 她又不高兴了。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那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
0: 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买不买了？ 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1: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0: 这不该讲吗？
1: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0: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怎么没有

0: 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1: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0: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喂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
1: 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不劳而获、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0: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呢？
1: 魏小鸥，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0: 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你在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1: 魏小鸥，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0: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坐
2: 干
0: 下？
2: 啥呀？哎，干啥呀你怎么把小鹅气成这样？
1: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2: 小鹅啊，别跟雪良生气啊！雪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0: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出人嚷嚷了？
1: 喂，小鹅，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0: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2: 不是，小鹅，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
0: 这是钱的事儿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

0: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1: 不违反。
0: 你去找我城里的几个朋友了吗？
1: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0: 是吗？
1: 啊。
0: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
1: 也同意了。
2: 你看，都在上面签字了。
0: 甭给我看那个，我心情不好。
1: 老姨夫，你可别啊！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3: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知道我。
1: 不，老姨夫，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4: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呀，
5: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4: 合不来吗？绝对的合不来。老天爷啊，那这可咋整呢？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了。
6: 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
4: 你又有什么新计划
6: 啊？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
4: 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6: 为他二叔啊。
4: 凭什么给他服务啊？
6: 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交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4: 行了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
6: 为啥呀姐？
4: 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6: 姐，没想到这层。
4: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6: 姐，你生气了？
4: 我没有生气啊。
6: 姐，姐，你就走了。

0: 现在干点事儿怎么这么难？
1: 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多少好事儿？修路、建学校、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这矿、建这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2: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就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1: 文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这么着呗，你呀、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给我查出是谁告的，这个项目我就投。
2: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1: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3: 小啥？
2: 老姨夫，
1: 你这这，这矿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4: 老板，出事了！
1: 急急忙忙干啥？
4: 矿山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4: 王顺跟我二叔。
1: 你这个二叔啊！
4: 老板，你慢点，老板。
5: 老板，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4: 老板，你慢点，老板。
1: 把嘴给我闭上！
6: 杨老师，你说这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7: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6: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就这点儿，
7: 一点儿也不行。
8: 对，一点儿也不行。
4: 孙大赖的，
9: 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仗啥呀？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说谁喽啰呢？
4: 我就说你怎么的？
8: 告诉你们啊，杨满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负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4: 不是，这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1: 干啥呢？
8: 干嘛呢？
1: 干啥呢？
11: 老板来了！
12: 老板来了！
11: 哎，老板来了！
12: 老板，
11: 老板，
13: 老板，
14: 老板。
1: 哎呀，

0: 你借了吗？你看看，来，这戒杯都挖出来了。
1: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哼，
0: 你要再万钱，那事儿就大了。
1: 能有多大点事儿？
0: 要再万钱，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没完了。
0: 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1: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峪还像青山峪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2: 你可真没有远见，你以为我光挖矿和挣钱呢？
1: 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0: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一定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再说一遍咋的？
1: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3: 走吧，杨老师，走，你给我起开，走，你给我起开，走，你给我起开，走，动手，动手，动开，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干啥？
4: 咱青山峪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3: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4: 杨叔。
1: 这到底为啥呀？
0: 为啥？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啊！魏叔，
1: 叫啥？爸，你越界开采了？
0: 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1: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杨百川。
0: 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5: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6: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7: 你干啥去？
6: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凭什么打我？
7: 你说谁这么说话呢？
6: 动手吧！
7: 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6: 不是一个人。
7: 没看他打我吗？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的，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

0: 一家。
1: 曹姓是一个非常符合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么一个角色。
2: 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
1: 曹姓的初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曹姓在上学期间可能会更多的男孩的那种干净的东西，再到他初入社会的一些那种愣愣的感觉。创业之后，他更像一个奇石的后盾，尽他可能做奇石的这个兜底的一个角色。
3: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1: 曹姓和奇石的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最纯真质朴的发小情。只是就是生不逢时嘛。
4: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5: 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4: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1: 两个家庭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个时代的变迁，加上这个奇石的遭遇，导致就是没有这么顺顺利利的走在一起。
2: 其实，

0: 我的叫声。
1: 对，
0: 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聊过相对多一点的可能是就是曹信对其实的这个感情的表达的程度是到哪一步，这场戏应该到什么程度，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对他的情感表达是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漏或者说漏多少，大家的方向还挺一致的。印象最深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场戏是我爸妈想看着我吃顿饺子那场戏，涛哥当时有一些跟剧本可能有一些的变动，然后我们在现场磨合的时候，涛哥一个人就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跟林姐的一些反应，就哎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哎你这样觉得好不好，然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就通了，就感觉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路给你们铺平了，你们赶紧来，就是这种感觉。
2: 想把他调度原因让他坐这儿，然后我就准备上来坐在这儿，然后他把我给抢走，哎，我就到这边来了。
3: 没有问题、啊，
2: 行吗？
4: 在这儿
3: 可以，啊，
5: 可以。
6: 他们一下就看到里边，曹东方也在。
7: 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你帮我选好的，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要做爸爸的好儿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我觉得演员的厚度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更多的挑战吧，因为这个跨度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或者说表面的一些造型去帮助我来完成。如果把我比作捏陶瓷的话，我还在这个塑形的阶段吧。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21: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2: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给谁我不清楚。
23: 这些密码要给谁啊？
24: 拘留要锁几千个人，
25: 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
26: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这么巧啊，
27: 无缘无故怀疑自己人。
26: 在我眼里，老魏也有可能是军情局的内线。
8: 请关注《交锋》第五集。
2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时刻。五粮液121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

0: 找车队的人问过了，他们检查了一下，说发动机没有漏油，电路也没问题，机油和滤芯都换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问题。避免频繁挂档，然后踩离合的时候也别太用力，避免突然的加速或是减速。
1: 刚刚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0: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
1: 医院记不住，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吧。
0: 以后见过的人说过的话，需要记住的我全都会记住。
1: 你肯定记不住，你以为你是谁呀？见一个人说三句话还勉强，见十个人呢？有时候吃一顿饭十几个生人。

0: 说的话真真假假，哪句一语双关，哪句话里有话，你听都听不明白，怎么进？
1: 我听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就好，我确实没那个天赋，但我想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记住，但总归有技巧，对不对？
0: 强迫自己，脑子和胃一样，吃不下去的饭就使劲吃，迟早能把它撑大。老魏让我给你们打分，我反正很简单，就这一个事儿，记得住就干，记不住我就退货。琢磨什么呢？骂我呢？
1: 我在记你说过的话。
0: 从现在起，你见过的每个人说的哪句话，进的每所单位、每家饭馆、每个铺子，不管你见的人是在街上还是家里，茶馆还是舞厅，不管场合多嘈杂，全部记住。每天下班之前，7点也是他，12点也是他，跟我对一遍对方说过的话，复述之后也不能忘，不要想着糊弄我。发现一次，下车走人。

0: 哇，真住这里啊！就里面的三栋二单元，101室的啊。来，你在这里登个记啊。
1: 七哥，
0: 好了。居然让你给蒙进来，这次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姨和姨父都住着，我来看看。
0: 张嘴就来，没问你姨和姨父叫什么，住哪条哪号吗？
1: 问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姨和姨父真住着。
0: 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这么
1: 认真。

0: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
1: 姨父？我记得老吴不是你什么姐夫吗？他是北叔这边。
0: 没有。啊，我以为都清洗没差了。你呢？过来找人啊。你姐夫啦？不要带我看什么色资厂，你俩都该倒闭了。假装有纪律，他敢把人家当门口不让进，还吉普赛菜拉裤子里了。你知道我用什么擦吗？
2: 我也用过，还用过石头和树叶子。
0: 这些都没用墙角。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走。
3: 白岸近期说真的假不了，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找人来帮你圆谎。他只要是真的，你就假不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0: 哎，他在这里。
3: 那个，稍微讲那个色纸厂能不能看？我刚好有空，没有音吗？哦，看，走了，

0: 过去。
1: 你这车抓紧时间说啊，等一下别把路堵掉了。哎。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0: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2: 哪位啊？
3: 你好，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兆帆，请了解一下情况。
4: 哦，我就是啊。啊，什么事啊？
1: 啊，不好意思，我们要找的是位女同志，可能和你同名同姓吧。
5: 谁啊？接电话。
6: 哎，分点醋呢。
5: 哦，
6: 包分完啊，催我回去干活了。
5: 啊，刚好没准来。
6: 哎。领导喝茶，哦，我跑腿啊！
5: 辛苦辛苦，
6: 这就是命哦！
5: 给你给你，别谢也不会
6: 啊！给你给你。
1: 你好，新闻保卫科在哪？
6: 是吗？
1: 警察吧？
6: 哦，这边就是。
1: 老范，老范，
7: 我的领导，你找谁啊？
1: 啊。我老范的朋友，他让我来这屋找他的，人呢？
8: 刚刚打开水去了。
1: 水房在哪儿？
7: 分解室穿过去，下楼就是。

0: 哎，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对不起，季哥，我没想到他就在跑位科，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0: 记个屁呀！这也用记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
1: 我以后我会让他多转。
2: 见鬼了你！
1: 不不，前面车急停了。
2: 哎，七哥，咱们算了，我们还要回去选择定位地点呢。
1: 七哥，不是，七哥，算了吧。
2: 跟你没关系，麻烦你稍微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把火熄掉啊。
1: 七哥。

0: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驾驶证还有停车。
1: 今天出门太急忘带了。
0: 严肃点，各位驾驶员，无证驾驶、危险驾驶、无照驾驶，说白了你麻烦大了。
2: 是的，
0: 刚才你副驾驶那个同伙嘞？
2: 那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让我走，不然你麻烦大了。
3: 哎，好了，走。

喂，我刚刚在忙，一个牛车把自行车追尾了，请指示队长。啊，对对啊，哪个部门？是吗？那他们也没说。来了来了，肯定配合，马上放行。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只负责送信啊。
0: 就这么一小块纸，不放在家里，非要藏在这个地方，你牙不疼啊？
1: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这都是规矩，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2: 怎么呢？
3: 开回来了，就停在院子里呢。
2: 怎么过的关？跟我们大伙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3: 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义务指挥交通80分钟就可以。交警说的。
4: 处罚条例里面没有这一条，我肯定。
3: 他说有就有，谁违规都一样。但是到了时间，他人又不在了，我就自己把车开回来了。哎，那个邮递员怎么样？招了吧？
5: 都收拾一下啊！那个老魏一回来，咱们就去搜范晨的家和办公室。
3: 招了。
5: 要不你去问问。
0: 这个人老家在石狮，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拍的一手好照片。失手伤人致死，被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披了军情局的衣服。刚回来的时候在国营照相馆。后来调到的邮电局，干到现在。
6: 这些密码要给谁啊？大致的范围有没有？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6: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0: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用。
6: 今天不拿，明天呢？后天呢？761所掌握着导弹的关键，敌人长红眼了。
0: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7: 共产党到底要打什么牌？怎么打？你要给我看牌面的老郑，情报这种东西不能靠等，要你出去抢啊！飞弹的进展来，回答我。
3: 中午没在吃饱，有点顶不住了。
4: 我来给大家买水，麻烦帮我拿8瓶汽水。
3: 老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8: 飞弹的情，他妈的要吓死我！我还以为是共产党来了呢。
9: 飞弹的情报收集肯定有些问题。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10: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9: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10: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9: 我听说明天你要跟高层开会，赶来跟你汇报一下，免得到时候被动啊。
10: 我已经够被动了，子曰啊，人无信不知其可，上次是你说没问题的呀。

没有大菜啊，就把小菜堆成山。海军码头的地图有没有？部队演习的情报准不准？你不是有很多眼线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咱们两个就提早回家种地去吧。走啊！

0: 你看过这本书吗？哦，听说过，还没看过。喜欢看书？
1: 小半斤。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0: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2: 哦，你在家哦？喏，75502号啊！哦，来了3次，家里都没有人哦。
0: 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哦。
1: 这么巧啊？
0: 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所有。
1: 对了，齐哥，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0: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我没反应过来。
1: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0: 想说什么？无缘无故怀疑我。怀疑自己人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
1: 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我要是他，我也会从那儿出来，我也会赌一把，赌一下守在那里的是不是新人，是不是笨蛋，是不是自己人。这辈子不怀疑人，不被人怀疑，算是白活了。什么叫搞侦查的？在我眼里，老魏也有可能是军情局的内线。
3: 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1: 这是别人寄给他的箱子，有什么问题吗？
3: 木板太厚了，光照不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张纸不上嘛，没有遇见这种锁，不太好看。
1: 给我个锤子。
4: 来，我先拍，我先拍。好。
3: 修不回去了。
1: 怕修不好就不开了。怕噎死，干脆别吃饭了。带回去给技术哥看看，进暗室之前不要打开。
5: 七哥，来这边看一下。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1: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
6: 谁楼啊？喂，早出晚归，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7: 做点小业务了，难免应酬一下。
6: 年轻人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7: 谢谢。

0: 发糕、油条、茶叶蛋。
1: 发糕、油条、茶叶蛋，帮忙。
2: 他们都是女孩子，今天三处的小雷还在挂大厅，这里手续已经办到最后一步了。你怎么想的？
3: 在外面也可以为这里工作，不要了。
0: 你真打算要什么？
3: 保密。但我们昨天招的那个人好像级别也不怎么高。
4: 我们二处啊，连暖瓶和拖把都出动了，白折腾半天。
3: 也不至于白折腾，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大炮打蚊子。
5: 对呀、啊，大炮打
6: 是啊。哎呀，
7: 啥折腾去了？我们今天要拿的茶卷粥，全靠咖啡续命，从早上茶到凌晨，他的眼睛都要瞎掉了。
8: 你那咖啡还不如喝点豆浆有营养。
3: 我还以为会带枪呢，您出门一问，警棍都没有，我还想着防弹衣呢。
0: 长裤长袖还是需要的，万一蹭到地上，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和腿磨破。
4: 一个小喽啰，你跟七哥穿拖鞋就搞定了，杀鸡何必用牛刀啊？
0: 确实不尽兴，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抓了。
9: 怎么这么大案
3: 子？局长，
10: 提醒一下啊，做情报工作的要习惯性的把自己说话的调门降八度，在任何地方，除非你想演讲。坐吧。大理石压咸菜缸，委屈大伙了。嗯，什么叫大案子？要抓多少人，炸多少楼，撞多少车，花国家多少钱才算是大案子？嗯，你小情报你是看不上了。那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全世界制造核潜艇的草图送到我办公桌上。惊天动地啊！啊，搞情报嘛，你们就得先把台湾震了，再把美国人吓得尿一裤子一鞋。厉不厉害？扬眉吐气、啊。抓特务要配枪，配冲锋枪，一次就抓他个几十个特务回来。
11: 你有没有想过，真有这么一次行动，敌人要死多少？我们的同志可能会牺牲多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案子，它的背后，国家得歪切多少命，要枪毙多少人，有多少孩子早上醒来发现没了父母，又有多少白发的老人一日之间就失去了本该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你回答我。
3: 隐蔽战线上，
11: 想好了再说。吃完饭去我办公室，把想好的说给我听。
12: 建议四千，调去幕处。从公安调过来还不踏实，在单位里想出去，出去了又想回来，谁都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做情报工作就是要虚虚实实，局里现在所有人都知

0: 到你的关系在一处，但其实你真正的上级是魏处长，借调也好，传言也好，都是烟雾弹，以后啊，多大的谎都圆得上，都说得过去。
1: 魏处长觉得我适合当导游，我真的要带旅行团去武夷山吗？
0: 当导游多好啊，哪儿都能去。我要年轻30岁，我还巴不得干这活呢。武夷山能去，鼓浪屿也能去。
1: 搞情报，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为什么会选中我啊？
0: 魏处长打上来的报告说，在你们这批新学员里，相对而言，你很优秀，很特殊，还有性别优势。最重要的，搞情报工作需要天赋。你叫什么名字？
1: 于丽霞呀。
0: 骄傲了吧？永远要记住，你叫景兰。要把于丽霞这个名字彻底忘掉。从今天开始，要尽可能的切断和自己的朋友、同学的联系。局里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儿，对任何人都要保密。知道为什么？
1: 由于组织纪律。
0: 因为情报工作涉及利用人员，一旦泄密，对方可能就人头落地。你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字，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或许某一天，有一个适合你、需要你去结交的朋友从天而降，到那天，就是你辞职或者调走的时候。
1: 朋友怎么交？什么时候会来？
0: 等待。做情报工作的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的等待。还有别的要说吗？
2: 中午没吃饭，有点顶不住了。
3: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2: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3: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3: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
1: 我觉得何春晓身上有疑点。

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漏了。
1: 漏什么了？
0: 有四个地方没写全，漏在哪里自己想。
1: 是不是去色纸厂见我姐夫的地方？
0: 你是在问我吗？
1: 以前说了那么多话，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记得住啊？
0: 记不住我能来考你？从你起床睁眼的第一秒开始仔细想，说错一次请我吃饭，错两次操场跑圈，错三次出局。

0: 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0: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射击场，你俩都快倒闭了。

0: 哎，哪位？
1: 哎，是我姐夫。
2: 我姐说你天天在办公室，
1: 怎么还没回家？
0: 我在加班呢。怎么了？你有事吗？
2: 哦，是这样的，那个丝织厂是不是快要倒闭了？我那天看你们去看厂子，是不是要搞收购啊？
0: 这我哪知道啊？你要干什么？
2: 他不一定投资，你还陪他去看？
0: 这不就跟你们做生意一样吗？有鱼没鱼，不都得撒一网吗？
2: 啊，是这样的，姐夫，我一。

0: 我是姐夫家的孩子，以前年过年在我家你也见过，
1: 就是那个个子比我还高的那个，他最近一直待在家里。
2: 要是那个林看山真的收购了色纸厂，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给他一搞个班上啥？
0: 你等开席再说上桌的事儿，好不好？您
2: 还有别的事吗？哎，
1: 我最近不是在陪台商吗？
2: 这帮人都勤奋得很，每天都看戏看的。你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啊，我这忙着呢。
0: 哎，好嘞，姐夫。
2: 嗯，好。

全力肃查海军码头最新部署及近期演习情况，即刻汇报。

0: 你干嘛？知道这是哪儿吗？你拍的是海军码头，国防设施高度机密，泄露信息是要抓起来判刑的。拿过来，别动。
1: 换个搭档，
2: 花东不好吗？从互补的角度，
1: 何顺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信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3: 今天反正有行动，合适就长久，不合适就临时。
4: 行，来来来，吃什么呀？老样子，老样子哈，拿一瓶，来一张，拿好啊，
5: 慢走，
6: 谢谢啊，
5: 我OK。
6: 跟踪是我们国安的放大镜。 看目标走路的习惯，他是习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啊？看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摸摸口袋呀？再就是要学会看环境，哪家店铺的玻璃呢能够反射出目标的动向，哪个路口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隐蔽。

0: 这么望眼欲穿的，找我还是找女朋友啊？谈过恋爱吗？
1: 什么？女孩子没追过呀？就是那种全世界眼睛里只有他一个人，除了他谁也看不见，哪怕贼把手伸进去兜里都没有感觉，就像现在这样。
0: 跟踪人也是一样的，心无旁什么？
1: 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0: 我会想办法让你的脑子去想“雾”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你只要分心，我就有机会下手。你现在的反跟踪意识为零，偷偷跟着我干什么？
2: 学以致用，你说的，我也想试试。以后在监控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被对方发现？
0: 那得看你监谁控谁了。盯着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一个台商，在夜总会的厕所把我扶出来的那个。
0: 有什么问题吗？
2: 一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

0: 今天有什么活？
1: 年轻人才能担负的特大行动，没人通知您？
2: 同时去到马尾，码头周围和学校附近挨个查电线杆子，每根都要看清楚。上面有招募摄影爱好者的信息，专门拍码头的照片，邮寄地址、窗户机号码、身份信息都要记住，挨个跟查。台海局势最近在升级，军情局的手伸得越来越长，海军码头这个钱包一定是重点，大象要抓，蚊子也要抓，今天是来抓蚊子的，两个人一组，分别划去。
3: 行，我把你换出来了，不想出门，坐在办公室喝茶倒是挺舒服的。
2: 不是，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3: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2: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2: 龙猫市场里一直价格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县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中鼠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这支部队大败率来自受不了湿气的北京军区，
13: 那边的人想要钓条大鱼。
14: 有多大？
13: 飞弹那么大吗？
15: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16: 要出大事
17: 儿！要死啊！
18: 那么紧张干嘛？
19: 金龙鱼1:1:1，
20: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2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14: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

0: 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 这支队伍
2: 永远不会散。
3: 派兵围剿共产党，
4: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二渡过江。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6: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5: 炸！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7: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8: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晓。
7: 岁月如何，助力成竹。
9: 咱们离婚吧。
8: 我不知道，
10: 我非挣扎不去。
7: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11: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7: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7: 突然驻军被人用照相机拍到了，涉及到了导弹部队的军事演习，把最近所有拍过照的人都过一遍。
18: 9297
19: 方同志，请记录。
18: 咱俩并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坟墓登台该唱戏了。
20: 春晓有没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21: 马上会有的。
22: 请关注《交锋》第六集，
15: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3: 我要练出马甲线，
24: 我想养到啤酒肚，
25: 我得吃清淡点了。
2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氧无极牌补肺丸，
3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芥 V 酒。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1: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0: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1: 六点多就让起床过来，他以为什么行动，结果还是这些模糊协定的事。
0: 其实上次我不是故意不跟你搭档，你说你要离职，我看你铁了心要走，我刚来这个单位问什么说什么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不跟你搭档的。
1: 你这车突突突的行不行啊？
0: 出发之前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
1: 应该
0: 啊？
1: 不会半道上坏了吧，再让我帮你推车。
0: 不吉利的话别说，别让车停下。
1: 为什么？
0: 丧气话一说就离，七哥说的。
1: 不说封建迷信，到地方来叫我。
2: 我说
3: 你别说话，本来都快尿出来。
2: 进去不也一样得等吗？难道效果不一样啊？
4: 李四三，厕所将近化工。有事说事。
2: 在邮递员家出现的人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个，粗略摸了一遍没什么发现，不过有个人说不好，再看看吧。
4: 说不好还话那么多，
5: 搞清楚了再来说。
6: 看我这边，看我这边啊。
0: 要不要去抓？
1: 没说就是不用你去，拍好你的照片，给好证据就够了。

0: 弟，我们两个是合伙干，钱是你一半我一半都有份啊。我们老是拿个破相机瞎凑合一下啊，本钱是少了，人家不要你的照片一分钱都不给你。
1: 你讲这么多你想干嘛？
0: 赌一把，用完我就还给你。
1: 你可得小心点，弄坏了我俩落在一起都赔不起。
2: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哎，这边啊，还有这边，走走走走走，你到处看一看嘛，反正你的金手指点到哪里，我就找领导给你批哪里，盖厂子啊，盖宿舍，想盖什么随便你。优点嘛，就是成本低。我们在县里吃一碗粉啊，都比城里便宜5毛钱的，
1: 人工也是一样的。
0: 这缺点嘛，就是物流

0: 还有运输，总是要多烧一点油的嘛。
1: 都是要带我找姑婆了，聊的全是投资建厂的事情。这账怎么算是听老哥的了？
2: 姑婆也要找，这土地也要看，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嘛。投资就是要讲究精打细算的嘛。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她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3: 办好办好，
2: 对不对？
0: 哎，你猜猜，她在去县招商局之前在哪里？
4: 当过乡长肯定高升嘛，这么能干，捧的肯定是一碗难咽的饭了。在什么地方？
5: 市卫生局协调统筹科。哎，
6: 统筹协调脱皮跳肉的，不是超人绝对干不了。哎，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中午你想吃什么？
4: 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海鲜啊？搞一点吧。
6: 这得找条船吧？哎，一早就出海的那种。
5: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哎，
4: 我们去附近的海鲜市场看看吧。
0: 那走，
4: 来来来。
7: 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说，100年前马关条约被迫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夺走宝岛台湾，中国人民要以
8: 史台湾早晚会回归了。
1: 老板，什么烟卖的最好啊？
8: 白牡丹啦，大田本都可以啊。
1: 我看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来包中华。
8: 好，
9: 想知道有没有调兵，就去看小卖部烟的销量。
1: 来两包烟消，多少？
9: 外地烟走得快，就说明有大部队开进来了。
4: 我才送的。
10: 哎，老板，老板，来看一下我们的鱼啊！今天新鲜打捞上来的，3块1斤哦，海蜇皮也是很新鲜的。
4: 哎，这怎么卖？
10: 3块钱1斤，来挑一下吧。
4: 3块这么贵？
11: 吃海鲜就吃海鲜嘛，不买个海蜇还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样买房子还不跟人打起来了？这些台商我见多了。每天张嘴闭嘴全是大买卖，今天要卖飞机，明天要卖轮船，哎，吃碗沙茶面，那抠搜的要死。哎，你信不信？如果醋要钱，他吃螃蟹都不带蘸醋的。就在小妹身上花钱，眼睛都不再眨一下。
10: 你咬我！你说什么？你这个人！
4: 哎，你们俩不要吵了。
11: 哎呀，害人家吵起来了。你看，你看，
4: 没酒了。我再拿一瓶吧，我去拿，我去拿。今天要尽兴了啊！
12: 好，用的太好了。
4: 老板，再拿一瓶精品高粱酒。
13: 好的。
4: 打个电话啊。
13: 好的。
14: 老板，这边是我的司机。
15: 好了，来了。
4: 县医院值班室吧，我是市卫生局统筹科。近一周到半个月，你们的祛湿药跟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值班统计肯定叫脱皮掉肉嘛，我要具体数据。好，知道了。
12: 邓姐，
1: 找人？
12: 找谁？
10: 找我的，找我的。家属拿了东西就走。
12: 行，跟我过来登记一下。
16: 你赶紧掏钱赔我相机，我朋友说了，拍部队大运的照片，价格可以翻很多倍。

0: 我去活了过了，上次回来就是拉被子，一直没回来呢。
1: 带你去耍嘛，好不好？
2: 你放心，我肯定赚很多钱。陆队长过着一个糟心的日子。
3: 平潭县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
4: 三块钱一斤，来三块吧。
5: 三块这么贵？
3: 哪里贵？
5: 农贸市场里一直价高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它又平时和稳定的油盐酱醋。
3: 干湿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6: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的也在这边买吗？
7: 对啊，
3: 只能证明一点，附近有大量的新到驻军，部队食堂的新嘴太多了。
7: 收到半个月你们的祛湿药膏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
6: 数据，
7: 我要具体数据。县医院、中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祛湿药和中暑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结合最近多买多空的外地烟和酒。 这支部队大败率来自受不了士气的北军军区，李登辉方面的新闻已经传开了。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很有关。
8: 讲了几遍了，漳州那边寄出来好几天都没收到，之前都是一个信贩的邮递员来送的，
7: 最近没见到他，换人了啊！哦，怪不得，大陆国安在说网。
9: 邮递员失踪了，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是程队员家里吗？啊，我姓林了，是他同事。哎，我啦，你不用管我在哪里了。哎，我问你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10: 受伤了。
9: 准备受伤吗？
10: 对啊。
9: 如果生病那些行不行啊？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嘛，心慌胸闷。大陆的病假条认不认啊？
11: 这重点医院，就三甲医院的那个专家号认不认？
12: 肯定不认啊！你搞什么？
11: 哦，知道啊。哎哎，
12: 公安驻军被人用照相机拍到了，不止一份，涉及到了导弹部队的军事演习。局长的意思是，把最近所有拍过照的人都过一遍，不能错抓，不能漏抓。问题小的批评教育，问题大的连夜收网。
13: 大家今天晚上就不睡了啊！

0: 干什么啊？
1: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你们，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没有干，你们要干什么？
2: 就这件。

0: 琳娜，琳娜，来醒醒，穿好衣服，跟我出来一趟。
1: 怎么了，张老师？
2: 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明天早上上课呢。
0: 哎，快睡觉，
2: 都不准议论啊。
3: 小
4: 秋，
3: 昨晚上
4: 又给
3: 领走了，
4: 肯定有事。
0: 她怪怪的，她不会是怀孕了吧？
5: 不会吧？
6: 赶紧自证。
0: 认识陆志飞吗？他是你什么人？
3: 老乡，我们都是代州的。
0: 只是老乡吗？
3: 他也是我对象。
0: 有件事情，现在想跟你核实一下。
3: 他出什么事情了吗？
4: 你昨天下午在哪里？陆志飞又在哪里？
0: 金丽娜，金丽娜，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
3: 他和我在一起，一直在宿舍，天黑之前都没有出去过。他帮我搬了行李和被褥之后就没有走了。
7: 对得上时间，对不上地点，你以为这样就能过关了吗？老老实实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撒谎？
8: 我没有。
7: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晚上你就能回家。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3个月、半年，从今以后你就住这儿。
8: 我说，我什么都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它不对劲啊。
9: 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明白。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我翻译的对吧？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
10: 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前段时间好多地方都贴着嘞。
9: 联系方式呢？
10: 每次都是打呼机，而且用的都是公共电话。
9: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
10: 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11: 违法犯罪是肯定的，所幸造成的危害不大。现在这件事情是这样。大可大，小可小，再有下次他就变大了，没有下次他就变小了。你考虑清楚，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表个态。
8: 我再也不拍照了，我真的不拍照了。
9: 那怎么交接？信哥，
10: 我们能拍了照片，我会把照片放到一个小箱子里，把箱子放到照相馆门口的窗户上，夜里有人过来把照片取走，把钱放下。
12: 这次的照片放没放？
10: 还没来得及放，就来。

0: 你要死啊！
1: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0: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公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江河捉去，他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1: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0: 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
1: 换人了啊。
2: 邮递员失踪，赵相馆也出事，大陆国安在加速收网，不行，必须躲一躲。
3: 哎，老哥，小林了。哎，我想换个房子了，我现在这个又漏水了。哦，哎，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嘛。感谢啊，感谢。哎，好。
4: 怀孕了，
5: 有个男的跟你长宿舍的是他。也太迷路这个船了吧！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要是晓得他们要来找你，我肯定不能说这样，你们宿舍的嘛。他们弄我无所谓噻，给你搞个留校查看，到底是嘛？
5: 哎，这个处分得不得进你档案嘛？我跟你说，之后我去找你们班主任，给他塞点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6: 那天找我那个人是个警察，刚一进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要替我保密，结果呀，
5: 你都不应该承认的嘛。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你承认了以后，万一你老师都当不成，今年大专不是白读吗？弄死我算了噻。
6: 要不是你省吃俭用把钱拿给我读书，我可能现在都还在四川呢，人都嫁了，娃儿都生了三个了，可能现在都还在割猪草。不要提那些，不说了。
5: 坐稳到了哈，带你去吃捞花。
7: 哎呀，怎么样，这环境可以吧？
5: 可以了。
7: 嘿嘿，你看你们家大阳台多漂亮。
8: 哎呀，还是当老板好啊，多大个家说搬就搬了。
9: 人一辈子很短了，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每天苦哈哈的，亏都亏死了。
8: 哎，我不辛苦啊，我是命苦。
9: 哎，这远亲不如近邻，我隔壁住的什么人啊？
7: 哦，跟你一样也是个老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搬走了。啊，哎，等我回头有了钱，我来给你做邻居啊。
9: 没问题了。
7: 走走走
8: 走。好难吗？哎，
10: 另开。
9: 感谢吴大哥。哎，慢走。
8: 好，我先走了。

0: 再见。你怎么也不早点来啊？我这都快下班了。
1: 这次帮谁的忙呢？一个朋友，房子出租了，住了几个月，人跑，帮忙看，马上就好。哎，对了，你还在医药局上班吗？不在了，下海出来干了。也好。
2: 这片的流动性挺高啊，找不着，算了，不找了，别耽误你下班。啊，对了，这个面膜给你的，香港货，人家出差带回来的。
0: 吃多不好呀。
2: 没事，经常麻烦，拿着吧。
0: 谢谢你啊。

0: 说背就算搞情报，不能用蛮力，要有技巧，有节奏，要知道轻重缓急。
1: 搓背就搓背，哪来那么多理论啊？你是想当局长是吧？偷懒就偷懒嘛，哪来那么多理由啊？不过左边的肩胛骨倒可以出点力。哎，对啊，
0: 一直在用力了。最近的重点都放在闽中，党政军各个方向的同志都动起来了。近期的目标，除了这个更新的地图以外，就是大陆军演动向。哎，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2: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也会很快了，不会比安全局和军队那两边慢。
2: 今天啊，我看到电视新闻都在讲，他说台海啊就像一桌菜，谁的筷子长啊，谁夹的肉就多。老弟啊，你得加把劲啊。哎哎，这个导弹那条线你不是一直跟着吗？怎么样啊？
0: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我抓紧。
2: 恭喜仔了啊！
1: 我要是不是这把老骨头啊，
2: 我就自己上了。
0: 鱼肯定是跑不掉的，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海去捞嘛。

9, 8, 7, 6, 5, 4, 3, 2, 1.

0: 咱俩并无儿无女，无牵无挂，最看重的只有唯一的侄子曹晓。粉墨登台，该唱戏了。
1: 各位志愿者同学们，我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幕了，请大家拿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因为你们代表的是本市的形象。
2: 哎，您好。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啊，谢谢。
4: 服装系啊，你这定制运动服的事儿呢，不归我这里管。出门右转，局长办公室。
5: 曹处长，来就是专程找您的。
4: 你那衣服跟鞋子啊，我这屋也装不下。再说了，我呢做不了主，得找错人了。
5: 我不是来卖东西了，我是来谈企业赞助，譬如开幕式广告什么的。
6: 林总。那您真的是来得太巧了吧。
7: 来，这样，
4: 您看一下这个啊，
7: 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年一次，这是第三届。
4: 它的比赛项目呢，有陀螺、蹴球、蹴鞠、毽球、射弩，还有少数民族武术。到时候啊，你们那个高山族，哎，也会来参加。
6: 哎，你看看。其他运动会哪有这么丰富的比赛项目啊？
5: 少数民族
7: 一点都不少，你这光运动员就有1000人，
6: 这可是近期啊最高级别的全省比赛了。
5: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能扯上两岸关系的，这样我回去也好跟商会讲嘛。
6: 你的意思是要增加比赛项目？
5: 不一定非得是比赛了，当地有没有那种以体育特长为主的学校，比如赛龙舟？我记得南边岛上就有一个什么足球学校，
6: 历史还蛮久远的。
7: 有，
6: 南康学校马上就100年校庆了，
7: 他们就是体育建校，游泳特长。
5: 您是校友吗？啊，
6: 不，我不是，我家里的叔叔是那儿毕业的，亲叔叔。哦，
5: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校庆礼品赞助。
7: 那就太好不过了。
8: 哎，同学，同学，这边。
5: 还记得我吗？国际招商月，玉山堂，你们也是志愿者，我们见过。
2: 有事吗？
5: 这么热的天，也不给大家买点饮料啊？哎，你们这样的志愿者给不给钱吧？
2: 你想干什么？
5: 我们有个活动了，想找你帮忙。
2: 当然给钱了，志愿者哪里有免费的？
5: 方便留个电话吗？
2: 可以啊。

0: 要死啊！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1: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就有一个人，就是被江河同学吓得去医院，心脏病发死了，最后都没抢救过来，你知不知道？

0: 同志们，办公室临时通知，十分钟以后大家到三楼会议室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保密培训。那个安全部门有专门的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
2: 请假？
0: 不能请假。
2: 就说我着急去开会，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下，把嘴给摔破了。
0: 啊，

0: 七六一所里面有人在跟台北交朋友，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
1: 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有第二个垃圾桶里。

0: 有一些给你的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够你回去交差。
1: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小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0: 有多大？
1: 北大那么大吗？
0: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一级的消息，经费也会如数到你手里。
1: 七六一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了。
0: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有没有那边的人？
2: 正在努力了。我这样的身份想搞到这些东西非常困难。
0: 不着急，我可以等。等到你用我给你的那些料换到更多的东西，加油。
3: 这样的情报是真是假你看不出来啊？太平日子过久了是吧？每天下单的工作不起来。
4: 老张，
5: 老魏，
4: 机长心情怎么样？
6: 魏广进，
4: 哎，来了。机长，
5: 这种注水情报你交上来的？金门什么情况？高雄什么情况？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们二处胡搞什么呀？是不是马七干的？
4: 马七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七六幺所。
7: 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啊接触很频繁。
5: 坐。
4: 七六幺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5: 要出大事儿。七六幺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4: 是。
8: 将于21日至26日在东海东海海域进行第四季导弹发射演习训练，目标区在以北纬26度20分、东经122度10分为中心，半径10海里的圆形海域内。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0: 我以为你早走了。
9: 哦，上课有点活，加会儿班。
0: 你这是要回家还是？
9: 路边要是有张床，我就躺下了。这么累，不回家还能去哪儿？
0: 饿了吧？我请你吃锅边，有家新开的店很好吃，很近。
9: 车都来了，算了。
0: 你是不是约了孙晓？
9: 我要跟你汇报吗？
0: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0: 哎，邮政局吗？你们这值班电话怎么老打不通啊？有个包裹给我送错了，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1: 对，邢福路这边。
0: 对，哎，这个邮递员这几天好像换人了。我一直在出差，但是我找我亲戚帮我问了呀，有没有人问你们吗？一个男的。哦，对对对对对，哎，他什么时候问你们的？哦，没事，他问过就行，谢谢啊。
2: 这种事情你应该。

0: 该直接找自己的上级。万一我也是同伙呢？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1: 你不会的，我心里有数。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怎么知道他就会呢？
1: 你想说什么？
0: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1: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不希望他是那个内线，对吗？
0: 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我们不是总统，春晓有没有问题跟我希不希望这是两码事。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1: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6: 上香吧，
7: 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1: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12: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曹了平永远不干。
13: 李老板，你不能走。
14: 哎呀，我假的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吗？
13: 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把你表压这儿。
15: 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李开山。
11: 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

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是齐奎，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4: 欢迎我的
5: 我劝过你了，是你不听的。
6: 我知道的，比这个多。
7: 我觉得这个易先生有点反常。
8: 这个娃娃明显就是狱警，最近有没有文物要出入境的信息啊？
9: 请关注《金冠》第16集。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知道你想说什么。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好，那我先走了，是吗？

0: 师父走以后，我总觉得是我不够争气，所以我不敢歇，也不敢停，好像我多熬一会儿，我的愧疚感就能轻一点。
1: 陈教官，今天休息，您说您大早上就给我们带到这儿来，
2: 年纪轻轻的睡那么多觉干嘛？我们捡垃圾，海里的鱼需要，看似我们是在捡垃圾，某种程度来说啊，是拯救了海洋里某一条鱼的生命，这就跟我们干旅检一样。哎哎，你们看，看看前面。所以说嘛，咱们不是孤单的，有很多人会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的。所以我相信啊，只要我们不停止，这一片海滩呢，一定会有洁净的那一天。如果我以后呢不能经常来，你们要站好这班岗，啊，经常呢过来海边捡捡垃圾。
0: 看着这无边大海，我忽然明白了，当年师父带着我们捡垃圾的意义。我们要做的，从来就只有一件事：守住国门。这需要一群人一直做下去，哪怕过程中有遗憾，但重要的是别着急，一直做下去。

0: 回回头看，哪里有一扇门，等着一个人。
1: 回来了，儿子。
2: 哟，疯子回来了。
1: 哦呦，你从哪儿回来的？搞成这样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把鞋脱门外去啊！
3: 啊啊！咦，妈。
1: 嗯，
3: 你给我倒杯水吧，渴死我。
1: 你看他，哎呀，像个孩子。
2: 哎呀，你没觉得他情绪好多了吗？
1: 是啊，刚才在楼道里唱歌的是他吧？
2: 我听着像。
1: 要是这样啊，我这颗心呐，可算是放下了。哎呀，来。
3: 哦，谢谢妈。
1: 嗯，
2: 龙子。
3: 哎，
2: 你这是刚从飞姐那儿回来啊？
3: 我去海边捡垃圾去了。
2: 捡垃圾？为什么呀？
3: 保护海洋环境啊，我师父的遗愿。
2: 哎，对，护照签证都取回来了，放着。
3: 哎呀，我去不了喽。
2: 哎，您那申请海关没批下来啊？
3: 哎呀，不是，本来去旅游也不是我的本意，人嘛，有时候也想静一静，想一个人待会儿。您又建议我去澳洲，说那边远，然后换个环境也挺好的，觉得 OK 没问题，所以就答应了。但现在想想吧，我又不想去了，所以我准备跟海关去说一声，就把那个申请给撤销了。哎，
1: 你不出国了？
3: 我得回单位上班啊，
2: 疯子，你忘了你师父临死前的遗愿了？他让你离开的。
3: 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最近我想的挺多了，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想到师父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他老是跟我说，让我要替他守好这国门，然后替他站好每一班岗，还要不要辱没这身制服。关键是我在辞职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我呀。他让我离开海关啊，我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你也知道，他肯定又是糊涂了。他的糊涂跟清醒中间切换，这我们也看不出来。
2: 也有道理。
3: 还有就是，就算我师父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心灰意冷，想让我辞职，我也不准备辞职，因为我觉得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不光是为您，为我妈，还是为千千万万家庭，我都要守好这个国门。我洗澡啊。
1: 哎呦，儿子，你说的太好了，妈都想为你鼓掌了。
2: 聪子，你要真想好了，给我放手去做吧。啊
3: 啊，好嘞。
2: 嫂子，
1: 嗯，
2: 那个签证、护照回头让聪子收好。
1: 嗯，
2: 这几天净忙活他的事儿了。你看这么好的天儿。啊，好几天没钓鱼了，耽误大事了。我走了，下几杆去。
1: 好，慢走啊。
2: 哎。

0: 哎，于姐，你说这都好几天了，郭哥还没回来，他不会真的？
1: 不会，他只是需要时间。
0: 那你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分析分析，郭哥他现在算什么状态？
1: 心理学的角度。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信仰崩塌之后，自我身份焦虑到重建的这么一个过程里吧。所以无论是去飞姐那儿还是出国，其实都是心理防卫机制引发的一种隔离行为。但是这种出走很可能会换来更好的回归。
0: 没听懂。哎，反正是不是更好已经不重要了，他能回归就行了。

0: 嗯，哎，这沈涛的小姐不是冲着咱俩来的吧？来者不善。涛子姐今天飞哪儿啊？
1: 张宇，你是不是要跟我抢郭聪？啊？嗯？
0: 喜欢又不敢承认，专门在背后搞小动作，这种人我最看不起了。
1: 不是沈涛，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在背后搞小动作呀？
0: 郭聪本来已经决定去旅行了，可是上次你去鱼排找过他之后，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张宇，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他把行程取消了，谁告诉你的？
0: 郭聪刚刚在这里亲口告诉我的。
1: 郭科现在在机场啊，不好意思，告辞。
0: 哎，张宇，我还没说完呢。嗯，
1: 沈小姐，祝你成功。
2: 你小子再不回来，老虎马上就要给你制作怀念特辑了。我没有，我相信他，他知道，吕锦一颗需要他。
3: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3: 还走吗？
2: 不走了。
3: 郭哥，你真回来了。
2: 刚刚也在跟我说呢，说你什么出走还是什么回归啊，还真被你说准了，你太牛了。
4: 怎么着？你还闹出走啊？现在迷途知返了，真是善莫大焉啊！
2: 行了，
4: 快请回，快点。
2: 怎么回事？郭科回来了，你也不提前告诉我呀？
4: 刚知道。
5: 下午为例啊，以后有什么事提前上报。哎，你给我这个。首先我要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个人原因耽误了科里工作。刚才老火说啊，吕简一科需要我，其实是我需要吕简一科。8年了，我从之前一个愣头青。 变成了现在的郭聪，一个找到个人价值的人，是因为我师父，还有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要谢谢你们，谢谢。
6: 哎，之前欢迎张云那词儿又能用上了啊，咱们这次欢迎郭聪回到咱家来，欢迎郭聪回到咱家。
7: 看一下您的护照。好，这边请。这边请坐。你这也不需要补水。你今儿有点不一样，老笑。你好，这是在哪里？哦，不对，不对，好的，我给您去吧，行吗？
8: 哦，对不起，这是不行的。
7: 好，谢谢，您请。
9: 郭科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呢？就是呀，
10: 小伙子精神，
8: 谢谢，这边谢谢。
9: 牧羊，快点走了。
8: 你好，需要开箱检查。
10: 哎，好。
9: 妈妈，你看，解放军。
10: 那是海关叔叔，但解放军一样也是保护我们的。
9: 叔叔好。
8: 你好。
9: 几岁了？6岁。6岁了，大姑娘。
10: 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也想当海关。
8: 那你要好好读书哦，长大了考海关。到时候你要来海关时候，那我们要一起坚守国门喽。
10: 好。
8: OK， 那叔叔在海关等着你。嗯，好，谢谢。叔叔再见。再见。
11: 怎么样？都正常了？
8: 嗯，正常，挺好的。
12: 师傅，
8: 嗯，
12: 你今天笑的有点多呀。

0: 因为我被需要了呀，之前就知道要抓走私分子，很多朴素的美好都忽略了，但是今天呢，我看见了。你好，需要开箱检查，谢谢。
1: 啊，杨总，久等了，不好意思。
2: 没事，您忙了吧，啊。
0: 好。
3: 老板，放了多少盐？这把那盐打死了！哎，哥，我三儿，哥，咱俩一个看守所的，哥，坐吧，三儿，哎，哎，哥，坐，坐，坐，坐，哎，
2: 啥时候出来的？
3: 我这出来有几个月了，我在那边看着像你，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2: 怎么着，你一块吃点儿？哎哎，好，哎，
3: 谢谢哥，谢谢哥。
2: 老板，两瓶啤酒，五个腰吧。
4: 哎，
2: 嗯，
3: 谢谢哥。
2: 咱这也算是一块吃过苦的兄弟。
3: 嗯。
2: 三儿，
3: 嗯，
2: 我这还有事儿。
3: 嗯，
2: 我把账给你结了。
3: 嗯，
2: 我先走啊。
3: 嗯，哎，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哎呀，您坐，您坐，您先坐。嗯，
3: 哥，我啊，我来找您啊，正事儿。
2: 你找我有正事儿？哎，
3: 我啊，手里有一个好货，我得着急脱手了。
2: 你什么时候倒腾这东西？
3: 我刚出来
2: 啊，
3: 我不想沾这东西。
2: 哥。
3: 您之前不是做进出口的吗？你就帮我找一国外的买家，把这东西送出去就行。我给您20个点。进出口？你把我讲的挺高大上的。那，我实话告诉你，
2: 嗯，
3: 我出来以后，嗯，就没再干。你找别人吧。
2: 哥，我哪认识这样的人啊？您这样，你要是实在不想沾，您给我介绍一靠谱的朋友也行。
3: 介绍费我给您10个点，留个电话。哎，找着人了，我告诉你，中介费你也不用给啊。谢谢哥，谢谢哥。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沾这东西。你要是折了。 别把我抖了，
3: 哥，你放心，规矩咱都懂。我呀，不能害你。
2: 行，
3: 嗯，
2: 等我消息。
3: 嗯，王哥，我找你去啊。

0: 死了。
1: 啊，口了，
0: 口了，口了，口了，坐下。
1: 是你从远带到的，那接下来咋弄啊？
0: 后面我就把这消息报给上家，让他们接不接这单货呗。
1: 你想怎么报啊？报上去，啥时候弄的信儿？
0: 我也不知道啊。一般我就是把消息报给上面，然后呢，我就等消息了。
1: 往上报，你那不成人家的活了？你挣个屁钱啊！
0: 哥，我就是个马仔呀，那这么大的活哪能轮到我呢？
1: 我要是你，

0: 直接往上报，要不然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行，你自己琢磨吧。别忘了，有了信儿告诉我一声。
1: 那肯定的吧，这你放心。
0: 走吧。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哥，本来是玩你的，有事给我打电话。

0: 疯了，回来了。
1: 哦呦，你从哪儿回来的？搞成这样了啊？
2: 他让我离开海关啊，
3: 我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
4: 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
3: 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

0: 可以，伙计，你这一会儿已经上了好几条了。哎呀，
1: 你看我这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哼，
0: 你刚才一直在那儿换地儿，没准你刚走鱼就上门了。
1: 也对，我就不挪窝了。
0: 鱼了，哎呦，个儿不小，嘿，我的杆儿，我的杆儿，
2: 算了，别捡了，这水深水又凉，为了个杆儿不值得。
0: 那可不行，啊，这是我刚买的束儿，这要是没了，再管我老婆要钱，那可就麻烦了。
1: 钱没了好办，命没了可就麻烦了。
2: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命？ 我也不是小孩子，这点小水，闭着眼睛都趟过去了。二龙，救命啊！我被水草缠住！哎呀，救命！哎呀，我被水草缠住！我劝过你了，是你不听的。哎呀，救命！
3: 喂，110吗？
1: 我报警，这里有人溺水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0: 是我劝过他，我说这水深，而且水很凉，他不但不听，还骂了我一顿。
1: 那你看见他有危险，怎么没施救？
0: 我不会游泳，这也有错吗？
2: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在第一时间就报警了，主要是这里太偏了。是不是没事了？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吧？
1: 可以了。后面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再联系你。
0: 哦。
3: 找到了，尸体找到了。

0: 喏，这是你相叔啊，今天刚钓上来的，特意拿过来的。
1: 嗯，疯子，你这不是又回海关工作了吗？正好我今儿钓的鱼，拿过来给你啊，尝尝鲜。
2: 谢叔，正好可以庆祝我回游。
3: 老乡，我真得提醒你，你的想法很危险呀！你这是在给走私分子开脱。
4: 哎，你提到走私分子了，那我就跟你聊聊这个走私分子。你们旅检这些年抓的都是骡子，这些人为什么做骡子？
3: 因为他们被走私集团蒙骗了，他们只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弄得家破人亡。
4: 听上去你还挺可怜他们。
3: 能不可怜他们吗？他们只不过就是走私分子运输的工具，他们根本就不懂法，有的不知情，你说可不可怜？
4: 选择，老陈，这是选择问题。哎，就像当初你选择去海关一样，这些人他们是选择成为骡子，他们选择成为犯罪工具，他们不知道可怜。
3: 你太冷酷了。
4: 我这不是冷酷，我这是冷静，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有欲望。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欲望，嘿，这些人他又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得到，他想走捷径，恰巧这会儿有人给他们搬来了梯子。
3: 所以啊，我们现在就要抓这些搬梯子的人，尤其是走私团伙里的少工，他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你，
4: 哎，老陈，你记不记得刚才我问你的问题？我问你，你能守住吗？你能守多久？你守不住，多久你都守不住。不光是你，还有聪子，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不争了，我去给你叫医生。

0: 法，说吧。
1: 老陈，三年前被你捣毁的那个萨子一集团，他们并没有覆灭，他们又开始活动，还有那个娃娃，他也出现了。我相信这些聪子肯定告诉你了，可惜你记不住。
0: 你怎么这到我从屋子上和苏宁是那个小

我是谁不重要的是你的付出都是无用功，你自己，你现在就像是一条无助的老狗，你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谈何守住啊？啊，我会把郭聪所害

0: 老乡，有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1: 啊。您说，
0: 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
1: 什么意思？
0: 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 也就是重点清醒，
1: 类似于回光返照。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3: 老乡，老乡，
2: 别激动啊！别激动，
3: 走，
2: 我去叫医生。
3: 老乡，老乡，别
2: 医生啊！
3: 别走，
2: 医生。

0: 老张看过了，华硕烟翘撞下来的，是不是赵勇的真机？等去救了再照人看一看。老张说了，至少值100万美金。买家联系好了吗？那还不是泛泛撞的事情，都变更泛去救就有一堆人上来询价了。我的意思，先把华能救救，好好的定一下再去说。 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自己的意思了？
1: 理解，我这不是在你的意思吗？那你准备怎么往外运啊？你看，话有点大。我让老张提前3遍了，到时有3个骡子再去救，就算有被切到的，单片也只是现在。行。
0: 那你去安排航班，还有那边落地以后的事情吧，尽快。

0: 姐，这么多年别的不说，我这手艺没丢，看见了吗？火候刚刚好，色香味俱全。
1: 易先生，是我。
2: 我知道。
1: 照片我收到了，这些都是骡子吗？
2: 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照片的背面，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1: 不用，我知道该怎么说。
0: 怎么了，姐？
3: 我觉得这个易先生有点反常。
0: 他这个人有能力很神秘，他就不正常，他哪来的反常啊？
3: 你想啊，他之前是只负责找骡子，但是我们怎么用谁他从来不过问。今天我跟他提起这幅画的时候，他指定要陈伟、宋律师还有那个倒腾画的事主来做骡子，而且在这里边吧，只有这个宋律师是他找来的，剩下两个人他就没见过呀。
0: 那你觉得他想干什么呀？
3: 我要能想出来我就不在这儿想了呀，反正肯定不正常。还有啊，你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好久没有问过娃娃的事了，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不告诉他们呀？
0: 很有可能。我说句不该说的，他不是跟咱俩一起打江山的，他不像我，我一直跟着你，咱俩一条心。上次扳倒萨子一那几个娃娃他都知道，但他没给你交底儿，就冲这个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不防。
3: 找机会我们是该摸摸他的底儿了。

0: 这个娃娃明显就是狱警啊，沈副科长。最近有没有文物要出入境的信息啊？暂时还没有。
1: 聪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两次的娃娃似乎不是专门给我们的。3年前的娃娃相对还比较隐秘的，只有我们海关知道，别人不知道。但这两次的娃娃有些故弄玄虚，生怕别人不知道。除了对海关，他们好像还有些信息要跟别人传递。我记得大宇之前说过，这个人可能想借用娃娃，将我们的注意力牵引过去，想借用海关之手除掉一集团。
2: 不管他们是黑吃黑，还是另有什么目的，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国门，就行了。
3: 是。
4: 姐，这娃娃又出现了，阴魂不散啊！
2: 这明显是冲着这幅画来的。我觉得这单货不对劲儿，从那个意象上开始就不对劲儿。
4: 姐，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啊？这单货先别走了，继续走的话，撞枪口上怎么办？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2: 姐，这啥时候了还整词儿？
4: 你怎么连这句都不懂啊？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不能货丢了，人还折进去了。
2: 啊，我明白。
4: 偷鸡不成蚀把米呗，这样，我现在给肯打电话，那把货停了下。哎，等一下，我先给易先生打个电话。
2: 又是他，他肯定不傻，他的想法跟咱们是一样的。
4: 首先，停单这么大事儿，我得告诉他。另外，我还有个预感，我要看看他的反应。
5: 易先生。

0: 杜丽，
1: 易先生，
0: 是我。
1: 娃娃又出现了，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2: 您好像不太惊讶呀。
3: 我一直在等他的出现，如果他不出现，我才会惊讶。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娃娃的出现就证明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3: 因为我已经知道放娃娃的人是谁了。
2: 是谁？龙树。
0: 杜丽啊，我一直让你们找龙树，结果你们反被龙树摸上门了。你知道吗？龙树早和你
3: 手下的陈磊搞到一起去了。
2: 这不可能吧？
0: 摄影展上的视频就是龙树拍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牵的线。我问过你，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你怎么说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几个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闷着干嘛？
7: 桃桃，
8: 哎，
7: 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桃桃的，以后不要再让他走货了。这个人我有用，
9: 刚刚接到重要情报。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藏湾实景图夹带出境，一定将古画拦截在境内。
10: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11: 请看《金冠》第17集。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7: 其实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3: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6: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

0: 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3: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孝。
2: 岁月如何，助力成竹。
4: 咱们离婚吧。
3: 我不知道。
5: 非正传不娶。
2: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6: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2: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7: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8: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9: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11: 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淘淘的骡子，以后不要再让他走货了。
12: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但是我们俩之间不太合适。
13: 刚刚接到重要情况，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层峦》实景图夹带出境。
14: 把他拦住！
15: 住手！
12: 今天的少工是陈伟，是他把裤子给你的是吗？
16: 请关注《金冠》第十七集。
1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谦的线。我问过你，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你怎么说的？你真的查过吗？如果你查过，你就一定能追到龙硕。
1: 龙硕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龙硕是萨子一的情人，萨子一现在死因不明。 难道他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谁占了萨子怡的地盘，谁的嫌疑就最大。
1: 他不找你找谁啊？他找不到，所以他才用
0: 娃娃让海关帮着找。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0: 那这幅画儿是不是就先不走了？
1: 不，必须走。
0: 为什么呀？
2: 背离了自保。第一，
1: 陈伟现在已经是龙硕的眼线了，这种人你还要留？
2: 第二，宋律师那边诬告郭聪不成，
1: 你觉得海关不会查他？
2: 第三，
1: 这幅画是元代的文物，你觉得倒腾这个画的人身上能干净？这三个人任何的一个都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2: 所以他们已经是弃子了，让他们继续走画
1: 等于是放他们一条生路，走得掉他们就去海外花天酒地，如果走不掉，杜丽，你就担心一下你的 Ken 吧。
0: 易先生，你知道这么多，为什么之前一点信息都不给我呀？
1: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结果都需要娃娃来证实，我怎么提前给你啊？
3: 那您这个推理让我损失也太大了。
1: 断腕求生，你懂不懂？
2: 我们现在不过是丢了几根手指，如果再耗下去，整条胳膊就都没有了。
1: 如果这一关你闯过去了，你就继续找龙硕，他才是症结所在。
4: 龙师不从。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接着走。
4: 不是姐，那他们如果真的折了呢？
0: 那就是他们的命。

0: 喂，
1: 哥，什么事儿
2: 啊？就是上次那画的事儿，我不是网上报了吗？上面让我负责这一单，给我这个数。
1: 恭喜啊，你这是要上位了。
2: 没有，这不是说给机会给的好吗？那个哥，我斗胆问一句啊，就是你到底想在我这儿查出什么来啊？
1: 没什么，就是跟你家老大有点私人恩怨。其实见了面说开了也就没事了，这不是一直见不着吗？也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从你这儿往上摸。
2: 哎哥，如果这单干漂亮了，我估摸着啊，我能见到上面的人，到时候我帮你递话。
1: 那就先谢谢了。你这一单打算什么时候动啊？
2: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一般都是商家提前一天告诉我们航班号。

0: 我们直接就去了。
1: 谨慎点儿也是好事儿。那就先预祝你成功了。
0: 谢谢龙哥，谢谢龙哥。哎，我在前面订了个包间。
2: 叔，哎呦，你倒腾什么呢？来来，我帮你。哎，往哪儿搬？
3: 哎，不，我刚放这儿，刚放这儿。哦，刚挪过来。哦，哎，摆好
4: 了。你说我这儿的东西，你可别轻易动，回头你一动了，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哎
2: 呦，您这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呀！
4: 哎，你小子多长时间没来我这儿了？小时候你下了学你就往我这儿跑，打都打不走。现在怎么着？到了海关了，我这个门你就不登了是吧？哎呀，
2: 您是不知道，我也想来嘛。但是问题是我一想来之后，一到这儿一看就想顺东西。嗯，这海关有纪律，他不让顺东西，你说这多难受嘛。所以眼不见心不烦。
4: 哎呦，话编得挺熟啊。哎呀，不来就不来，你还找那么多理由。我告诉你啊，这儿有一半是你爸的买卖，那也等于是有一半就是你的，在自己家拿东西不叫顺啊。
2: 行，那我常来，你就别怪我把你这弄乱就行了。哎，叔，您今儿叫我过来是什么事儿呢？
4: 你个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闷着干嘛？约个姑娘逛街去。
2: 哎，不是，我妈是不是给您洗脑了？她天天在家跟我说什么结婚呐、媳妇儿啊，我来这儿清静清静的是。
4: 还真不是你妈给我洗的脑，我跟你妈压根儿就是一条战线上的。
2: 哎呀，真的是。
4: 曹操，曹操，
2: 我操，
4: 光秃来了。
2: 哪儿啊，曹操？
5: 哎，这就下来。
2: 哎，来了。
4: 哎，叔，哎，我跟你说啊，这是你妈布置给我的任务，我真的推来着没推掉。
2: 叔，我跟她不合适，
4: 合不合适的再处处。人有很多面的，你得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去发现她不同的面，没准哪一面你就喜欢。
2: 那就是合着我帮您完成我妈的 KPI 呗，请我吃饭啊。
4: 哎，到时候人来了，笑着点儿，别让人难看。
2: 我怎么？
5: 郭聪，你来啦！
2: 哎，来了。
4: 哎，曹操来。
5: 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跟向师傅聊天，他跟我讲了很多你小时候在这里玩的故事，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哎呀，
2: 没什么可羡慕的，这儿跟废品回收站一样，也就他在乎那些东西。
5: 虽然是老物件，但可都是历史啊。
2: 那倒说对了。那些历史啊都在我叔肚子里面。叔，要不这样吧，您陪淘淘到处逛逛，那讲解讲解。
4: 我可没工夫，我今儿答应给老客户找一对成对的窗帘，我让你来啊就是想让你替我教淘淘摄影。
2: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啊
4: 够了，你就教淘淘入门的就行。啊，相机胶卷我都给你们装进去了，待会儿你们去拍，回来以后呢咱们一块儿吃饭，顺便把胶卷冲了。
5: 那我就谢谢郭聪师傅啦。
2: 师傅不敢当，关里面有规定的，不让拉帮结派的。
5: 那章鱼不是也叫你师傅吗？
2: 章鱼他不一样啊。
4: 哎，行了，别在这儿愣着了，赶紧去吧，趁着还有天光，快点，
2: 快去快去快去去。
4: 啊，
2: 行，
4: 把东西都拿好了啊。
2: 那我走了。
5: 叔，我们走啦。
4: 哎，聪子，你照顾好人家啊！
2: 哎哎啊，知道了。

0: 郭聪，我都走累了，我们坐这歇会儿吧。
1: 行，那坐这儿吧。
0: 哎，郭科跟我说5分钟之后给他打电话，说江湖告急。
2: 哦，那我要没猜错的话，郭科应该是遇到美人关。
3: 美人关？

0: 我最近经常飞澳洲，看见了一款颈椎治疗仪，卖得特别好，我想给阿姨也买一个。
1: 哦，不用，她颈椎好得很。
0: 那是你不知道，阿姨跟我在一块看电视啊，老是揉她的脖子。你们家那个沙发呢，也太硬了，对老人家很不友好。
1: 那行，那买一个吧，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转给你。
0: 你别老是跟我说钱行吗？我是想送给阿姨的。顾聪，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分得那么清啊？
1: 不是，这关里边有纪律，你知道的。
0: 海关纪律，不让你们交朋友，不让你们谈恋爱吗？
1: 也不是。谁呀？关里电话。喂，张宇啊，怎么了？关里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啊，行行行，那马上回来。嗯，一会儿见，拜拜。
2: 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一趟，
1: 关里出事儿了。你这样，一会儿你要拍照的话，就到前面那公园里面，那边可以拍照。然后拍累了，就去我们书上休息一下，好吧？我先走了，打电话。
0: 你的相机我不用带回去吗？
1: 对，相机，谢谢，走了。
0: 郭聪，你看人呢倒是很准，但你的演技啊实在是太差了。
1: 那个什么演技啊？
0: 你刚才明明就发微信来着，肯定是让张宇打电话救你，对不对？还算你有点良心，想着法儿的骗我。让我没那么难看。
1: 涛涛，其实我想说，
0: 郭聪，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吗？
1: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但是我们俩之间有点不太合适。
0: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一直觉得，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也觉得我很好，那为什么不能给我，给我们一次机会呢？
1: 在感情里啊，不是说你觉得我好，我觉得你好，就能在一起的，还得看两人之间的缘分，你说呢？
0: 那你是喜欢他吗？
1: 他谁呀？张宇吗？那是我同事。
0: 行，那就好。郭聪，我喜欢你，我也会让你喜欢上我的。我愿意等你，我相信缘分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0: 哎呀，这真苦，但也挺上瘾的。你说这人类是不是都这样啊？特别喜欢自讨苦吃。
1: 你说你自己啊，还是说谁呢？
0: 还能说谁啊？沈淘淘呗。你们为啥非得啃郭柯这块硬骨头呢？
2: 郭柯刚刚在电话里可什么都没说。
0: 那你想啊，能让郭柯打电话救场的，除了沈淘淘，还能有谁？
2: 还是觉得不会吧，郭柯不是那种人，他要是不喜欢他，就不会单独跟他在一起的呀。
0: 郭柯是不会，他妈妈呢？还有向叔叔呢？
2: 向叔叔不会操心这种事儿吧？
0: 向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他能不掺和不操心吗？

0: 行了，咱们也别琢磨了，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1: 不是，我还打？
0: 当然得打了，他要是没脱身呢，你任务不就失败了？打一个，打一个，打一个，快快快，打一个，打一个就知道了。嗯，哎，没事。

0: 喂，赵宇。
1: 哎，那个什么，你脱身了吗？
2: 脱身了。
1: 哦，没事没事，脱身就好。刚才是沈淘淘吗？
2: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的，猜的，猜的。那什么，沈淘淘不知道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吧？
2: 他知道是你打的，我来看了。
0: 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相信是管理找我呀？
1: 哎呦，师傅，你又害我！
2: 我哪儿害你了？
1: 上次
3: 你不是取消了那个去旅游的行程吗？他觉得是我从中作梗让你取消的。
1: 你这回又拿我当挡箭牌，回头他还得找我。
2: 可我当时就只想到你了呀。
1: 嗯，不是那。不是师傅，我意思是你要是
3: 不喜欢他，你就不要老单独跟他行动，不然人家容易误会。
0: 我没有要单独行动啊，我叔把我骗过来的。
1: 向叔叔还管这事儿啊？
4: 老叔，师傅总是牵挂这个事情，他替我师傅还盯着我呀。
1: 哦，那你要去澳洲旅游，说要和沈淘淘一块儿，
3: 这事儿也是向叔叔安排的吗？
0: 我是想自己去澳洲。我叔带他来看我，被他听见的。
1: 可能还是向叔叔安排。
2: 说什么？没听见。
1: 哦，没什么，没什么。你脱身就好，就这样，拜拜。
5: 嗯，可是我当时就只想到你了呀。哎呀，你完蛋了，雨姐。
1: 没什么的，我是在想，你说这个向叔叔，他是不是有点着急，太着急了呀？沈淘淘推到郭河身边。
6: 那不推他，推你啊？
1: 我推你行不行啊？真是！
6: 哎，哇！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哎，淘淘回来了，聪子呢？
10: 他接到管理电话，有事走了。
9: 哎，这小子怎么，他把你自己扔下了？哎呀，这都是叔叔不好啊，叔叔也没把这事儿给你们安排明白，然后就让你们一块儿出去了。这是，哎呦，这叔叔知道你是真的挺喜欢聪子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想到这小子能把你自己扔下，他自己就颠了。你怎么打算呢？接下来？
10: 说实话。被拒绝的滋味真的挺不好受的啊，但是这毕竟是我自己的幸福，我还想再努力争取一下，要不然我怕我将来会后悔。
9: 行，叔叔就欣赏你这点。
10: 可是虽然我有决心，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您最了解郭聪了，能不能替我支支招啊？
9: 支招啊，行，来，相机给我。哎呀，这孩子受委屈了。来来来来来。

0: 李谦，你怎么来了？也不先说一声啊？
1: 我再不来，海关就要来了。
0: 是什么意思？
1: 你这个电脑是不是能看监控？整个雅婷的？
0: 可以啊。
1: 你把和陈伟递消息那天的监控调出来，我要拍到画廊的。

0: 停，放贷。
1: 他是谁？
0: 龙叔。海关又不是你开的，我还有事儿，不听您训话了。
2: 站那儿，好像没让你们走吧？
1: 他是龙叔，
0: 不会有错的。我在萨子一那儿见过他一次，肯定是他。
1: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这？
0: 他跟陈威早就搞到一起了。你引狼入室了，你都不知道，能不能让他消失？
1: 丽姐，你别吓我，我哪干得了这个活？要不然大宝就他够狠了，
0: 就知道不敢。
1: 丽姐，那个龙叔他应该没看到我。不是晚上再来就消息的，
0: 希望是吧。现在开始你手里的活都停下，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着，等我消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陈伟走货的时候别出差错。要是他折了把你供出来，我也保不住你。

0: God damn， 权威。
1: 哎，我让你出去拍人，你拍的全都是他呀！啊，老道啊，我现在真是不懂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的这些事儿，但是我看肯定，聪子也搞不懂，因为聪子他就没谈过恋爱。<笑>你说他一直光着脚呢，他哪知道什么鞋适合他呀？
2: 但是啊，聪子这孩子防备心重。他爸爸去世那年，他才15岁。哎呀，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呐，用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才让他重新开口教了我一声叔。如果你真要让我给你支招的话呀，没别的，就一个字儿，磨。
3: 磨？
2: 对，水滴石穿的那种磨。
1: 你要用你全部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去靠近他，然后用你全部的精力，让他感觉到你的好。什么时候等他开始靠近你了，想打你都打不走他。我明白了，
3: 我得好好想想。
2: 哎，你要需要叔叔给你打配合的话，尽管告诉我。好。 其实啊，我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呢想驾着帆船来一次环球旅行，但是一直就没有成功。这生意拖着我，我走不了啊。哎，自从我认识你，我算看见希望了。我觉得你跟聪子赶紧确定了关系，然后早点结婚，然后你呢就可以帮我劝劝聪子，让他从海关出来。
1: 这样你们两个一起接手我这个生意不好吗？我跟你想的一样。海关的工作太忙了，我可不想要一个成天看不见人影的老公。嘿，对了，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哎，对了，给你看一下东西。看这个照片了没有？那次影展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找你的照片。哎，还真让我找着了，我放了个小样。
3: 您拍的真好，
1: 你看啊，那会儿你的眼睛里有光。
3: 其实呢，我当时刚做空姐没多久，看见了身边很多的人和事儿，正处在一种自我矛盾、自我纠结的境地。您看，您刚好拍出了我当时的这种心情。可在这之后，我做错了好多事儿。

0: 去机场。
1: 那我走了。
2: 好，拜拜。

0: 哎，过去犯的错儿咱不提了。你叔我年轻的时候犯的错儿只比你多，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跟郭聪在一起。 以后一定不要做错事儿。
1: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

0: 朱丽，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淘淘的骡子，对，是那个空姐，以后不要再让她走货了。没错，永远都不许她再走货，这个人我有用。这次我要让你走到郭聪的心里去。
1: 刚刚接到重要情报，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藏鸾石景图夹带出境，管理命令，一定将古画拦截在境内。

0: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1: 你好，先生，请走这边。

0: 你好，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1: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0: 请打开您的行李。

0: 说三科那边已经抓到两个了，从目前的图样上来看呢，应该还有最后一片。我媳妇呢，已经带着小虎去支援了，
1: 跑不了啊，放心。
2: 杨博，要不咱俩去看看呗？我还没看过元代的画呢。
3: 郭科，我想再去看一下那个古画。
2: 我们看看就回来。
4: 看一下就回来，不要影响别人工作。
2: 嗯，明白。
4: 去吧。
5: 哎，大哥。我听说那个古画手三的嫌疑人抓到了，
6: 老李啊，这抓了两个，还差一个，有可能看到同伙落网就跑了，也可能呢在找吗？
5: 我估计啊，他会再赌一把，否则等到吉斯从他同伙那掌握了他的信息，他往哪儿跑啊？
6: 难说啊，那两个水客一看就是个新手，保不齐他们说的呢，根本呢就没任何的价值，反而是那个跑掉的人呢。估摸着是个烧工，
5: 没事，在我这儿他们占不到便宜，放心。
7: 啊，老刘，哎，
8: 老刘
7: 来来来，哎，哎呦，谢谢张哥，谢谢吕哥，
5: 辛苦啊，
7: 应该的，应该的。哎，老刘，我走了。
5: 好，交给我，你放心啊。
7: 好，嗯。

0: 老刘，你怎么了？这么慌张？
1: 没有啊，啊，我就是有点累了，想赶紧回去休息。
2: 老刘，怎么了？

0: 刚刚那个老刘就跟疯子一样冲过来，要不是严博文的话，那瓶开水就泼我身上了。
1: 怎么了，博文？哎呦，
2: 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凑什么热闹去看什么古画。
0: 你没事吧你？
3: 这么烫成这样啊？
1: 没事。
3: 就
0: 是
3: 那个老刘干的。
1: 哪个老刘？刘凯啊。啊。
0: 喂，刘科，你说。好，知道了，马上过来。老刘说想见我，我得下去一趟，你把烫伤的地方处理一下啊。
1: 你垫一下。
0: 哎，大宇，去食堂打2个老刘来吃菜，给我送过来。老刘下午要去看守所了，走之前给弄点好吃的，再打碗汤吧，他胃不太好。嗯，
4: 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5: 那个烧工找到了吗？
4: 我们问了老刘半天呀，什么也不肯说。不过呢，后来总算是松口了，但是说一定要见你。 我们在老刘这个垃圾车的包里啊，发现了最后一片古画，而且当时啊，他正往这个通道外走，所以我怀疑这个少工应该是已经出关了，在那等着他。不过如果再问不出来，这个少工马上就要出境了，那可就难抓了。
0: 行，那我来试试。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对不起家人。
1: 我要是坐了牢，我还怎么见人？
2: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我就是为了钱。
3: 十年前，有人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在机场踏踏实实的干保洁，嘱咐我只管收钱，不用干活，待遇急事儿再见其效。
0: 阿刘啊，我来海关的时候你已经在了，你一直跟我说你是为了家人，为了孩子，现在最不想看到你这样的就是你的妻子，你儿子。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去找他们，要让邻居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0: 如果你可以把真相说出来的话，或许我可以帮你。

0: 那个老板，那个货丢了，但是我上飞机了。
1: 你别急。
2: 人没事就好，暂时不要回来了。

0: 陈伟，我的远房亲戚，他每年都会给我一笔钱，但从未给过我任务。这次是他第一次启用我。
1: 今天的少工是陈伟，是他把裤子给你的是吗？
2: 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都跑不掉的。陈伟找上我，后来就帮着他们盯着你们海关的动静。张雨夜的照片也是我拍的。

0: 现在龙硕的目标就是他想找到当年利用娃娃来捣毁萨子怡集团的这个人，
1: 所以这龙硕才是关键人物。
2: 放心吧，凶手快找着了。
3: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4: 阿姨好，我叫张瑜。
2: 小张，
5: 向叔叔你也在？嗯，
6: 请看新官第十八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陆明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想他了是吧？那你给他打电话呗。
1: 打了好几遍了，不在服务区。
0: 哦，你这个信号不好的地方。没事的啊，没事的。
1: 不能一天都在信号不好的地方。
2: 没事的。
3: 对不起，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0: 还真不在服务区。
1: 等，要是明天还联系不上，咱就给公安局打电话。
4: 这杯我敬你，来干了。
5: 我真的喝不了。
6: 这四行官，
7: 小
6: 杨姑娘，
1: 来，
6: 你们俩先认识的。你看郝老师对你这么热情，
4: 小杨。你不喝掉，你看不起我。
6: 对呀，对呀，
4: 是不是看不起我？
5: 没有，
6: 干了，干了，那干，
4: 少干，干了。
8: 哎
4: 哎，
8: 好，好，好，
9: 好，
8: 好，好，好，好，
9: 好，
8: 好，好，好，好，好，
6: 好，来，尝来，尝来，好，好，好，好。
4: 金书记，
6: 哎，
4: 小燕对我提出的双收项目很感兴趣呢。
6: 是吗？
4: 想要在我们这儿搞投资、搞创业，还要资助我们这儿的学生呢。
6: 好啊，好啊，来来来
4: 来来来。

0: 敬酒，都敬小燕姑娘一杯。好，必须的，兄弟们。来，小燕姑娘，哎呀，好，来，小燕姑娘，哎，来，喝一个，哎，来，喝一个，哎，
1: 喝一个，哎，
0: 哎，好，嗯，酒不错吧？不错，怎么样？哎，吃点，吃点，吃点，啊，嗯。
2: 好梦啊！啊！电哦，我妈电话，我妈的电话干嘛？我妈电，
0: 小燕姑娘，咱们这个地方信号不好。 你要打电话的话，上楼上打座机好吗？
2: 把手机还给我。哎，
0: 你去打座机，我说了嘛，信号不好啊。

干嘛呀？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干什么？好梦呢。

0: 买家什么时候到啊？
1: 估计明后天就到。
0: 催催，快点结掉，关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办法。
1: 等人一走，我就把这收拾干净。
0: 村子里的人都打点好了吧？
1: 放心，

0: 我们都打点好了。好，我虽然不是这儿的真书记，可是我在这个地盘上说话还是有分量。他们想好好过日子，就得听我的。接下来就交给你了，金叔叔。
1: 是好了，你可得通知我呀！我得告诉赵书记这个好消息啊。好嘛，你爸爸帮了我不少，为他报仇，应该的。
0: 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吧。
1: 叔叔送你，给我。
2: 回来了啊！不说啊，自己去做作业啊。赶紧先坐下，先坐下。
3: 这都3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大人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你先坐下啊，不会有事儿的。你看当年我在战场上，把脑袋都给炸失忆了，后来都没事儿。
3: 哎。
2: 你是谁呀？你是侦查英雄，他一小王丫头能跟你比吗？真是的，他老往外窜，那么这都习惯了。
3: 大少，
2: 你要不再跟公安局那粮局长打个电话行不行？这回给人打电话，你这不骚扰人家吗？人在上班呢。没吃东西的吧？你老不吃东西不行啊！啊，来，先弄口饭吃。你看这汤都凉了，我就给热了。
3: 一点都不饿。
2: 啊。

0: 喂喂喂，等等等等等等。喂，哎，栋梁，什么情况现在？
1: 那周边地区都再找找呗。
0: 哎呀，这件事儿是真不好意思啊，这孩子就是我给惯的。你看他也是一生气就往外跑，一生气就往外跑啊。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就是这他妈急得不行了啊。反正不好意思，这些事情给你添麻烦啊。行行，嗯，那我等你信。好，谢谢啊，再见。没事儿，栋梁刚才来电话说了，他们现在正在那山边都在找呢。
2: 可这不还没找着吗？
0: 啊，那你得给他们点时间啊，把汤给热一下。
3: 喂，哎，小何啊，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赵小燕的妈妈，哎，哦，我就想问问，小燕她这两天跟你联系过了没有啊？哦，没有，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一下，哎，好好好，不好意思，哎哎，好，谢谢谢谢。

怎么，你又放我鸽子了？你可真行，照这样下去，你这信誉度是严重透支。那你忙，全世界只有你一个。

0: 不好意思，于书记，刚吓着您了吧？
1: 没有，林老师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
0: 我不能来这儿吗？
1: 那倒不是，我是说，你看你一个大学老师，还是个姑娘，这大晚上的跑这儿。

0: 这个练习射击倒是有点意思。哎，
1: 于书记，您也是这个时候来吗？一个人啊？
2: 没有啊，约了我纪委老赵，又放我鸽子。哦，打得怎么样？
1: 您过来看看。
2: 嗯。

0: 随便玩玩，玩的不错。
1: 哎，于书记，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0: 说。
1: 我每次打完枪就总觉得肩膀就是特别酸胀，是姿势不对的原因还是什么？
0: 来，你举起枪我看看。三点一线，身子是侧的，但是脸是正的。
1: 脸是正的。
0: 对对对对，两脚与肩同宽，再打开一点。哎，好，好，好，手这里稍微放松。哎，这儿捏实，啊，一定要抓实。
1: 嗯。
0: 对，好，好，这儿放松啊。
1: 好。
0: 好，这样。好的，非常好。

0: 怎么开枪？你教他，我这个姿势我突然间拿不稳。哦，真
1: 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你是个女同志，我应该教你双手举枪，啊，我把你当成新入伍的小伙子了，来，我教你双手。李老师，
0: 李书记。
1: 我能搭您的车吗？
0: 你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住的不远，就是师范教师宿舍。
0: 哦，这天也这么晚了。可我这是公车，我今天时间太紧，就直接从市委到设计馆来了，已经算是假公济私了。嗯，这样吧，我帮你叫辆车。
1: 不用不用，您说的对，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我自己可以打辆车的。
0: 可以吗？
1: 可以的。
0: 那我就行。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喂。我可能不是于中军的菜，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0: 我没开玩笑，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以为是好消息呢，你倒好，撂我挑子。
0: 麦总，不是那个意思，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那好，我的钱你得还我。
0: 这样吧，你再等等，我再想想办法。挂了。

0: 此时的于仲军心里闪过一丝苦涩，想当年那次南疆战斗，赵达生受伤失忆，流落民间三年多，部队九旬未果，误以为已经阵亡。于仲军为履行对老战友的承诺，悉心照料起妻子王玉兰母子。
1: 小东，
2: 嗯，
1: 靠边停一下。
2: 啊，好的，书记。
0: 一来二去，他与王玉兰日久生情，结成夫妻。没想到三年后，赵达生恢复记忆，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一切的变故让人恍惚。许多年过去了，由于王玉兰身体虚弱，她一直没有为于仲军生下一儿半女。这让如今身为市委书记的于仲军心里多少有些无法释怀。
3: 哎呦，不行啊，你这还是有烧啊。你得睡会儿觉，你不睡觉不行啊。
4: 我一点都睡不着。
3: 睡不着也得养养精神啊，闭上眼睛。来。我守着电话啊，你就放心的睡会儿。

0: 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1: 你再过来，我就报警了。
0: 报警？这个村子都是我叔叔的地盘，你报警有人理你吗？
1: 你们这是绑架，是犯罪。
0: 犯罪我最喜欢了。忘记告诉你了，明天有一个人啊，从比这更穷、更偏、更远的地方来，那是你未来老公，还是个傻子。要不今晚上哥哥先陪陪你。
1: 别过来了，再过来我自杀给你看。
0: 别呀，你要把自个儿弄伤了，哥哥我得多心疼。哎呀哎呀哎呀，跑，我看你能跑哪儿去。
1: 救命啊！
0: 小燕，
1: 救命啊！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呀，站住！你还跑？跑哪儿去啊？跑呀！你再跑呀！
1: 你别过来！
0: 我过来怎么着？
1: 啊！再过来，你再过来，真的捅你了！
0: 往这儿站，来。往这儿扎！哟，往那儿跑，妹妹，哪儿都跑不出去。哎，陪陪哥哥。

0: 给我把门打开！不开！
1: ！
2: 这么晚你在这疯什么呢？走，回家吃饭了，饭都凉了。
3: 娘啊，他们又抓人了。
2: 别胡说八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他们家的事儿少管。
3: 但是他们抓了给我糖吃的那个大姐姐。
2: 走，回家。
4: 作孽！
5: 妈妈，你说什么？
4: 没事，走，回家。

0: 弄伤了，弄残破了相了，谁还来买它呀？越吃越大，这东西。
1: 仲良，说，
2: 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我们查到，小燕最后一次住宿登记是在古镇的逸蛇酒店。
3: 跟她住一个房间的是一个叫好梦的女孩。从影像监控上看，小燕似乎和好梦还一起游玩了半天，
4: 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古镇，去了浙赣交界的一个小县城。他们没有在县城住宿，可能是去了某个偏远的山村，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我们对女孩好梦的身份进行了核实，发现她的身份证是假的。由此我们判断，小燕可能是遇到了人贩子。
2: 我们现在已经集合了周边的警力，在古镇和县城进行排查。
4: 赵书记，你在听我说吗？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0: 你说这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啊，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这话又说回来了，身份证都是假的，你说这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1: 真是。
2: 我们现在不要做任何判断，到了派出所看了监控以后再说。
0: 好吧。

0: 这就是旅馆里调取的监控视频。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我们的干警已经以赵小燕最后出现的县城为原点，进一步向周边偏远地区搜索。
1: 嫌疑人的脸始终没有在监控里出现过吗？
0: 很遗憾，嫌疑人十分狡猾，故意戴了一顶帽子遮挡住自己的脸部，所以目前只凭一张假证件，我们还无法确定嫌疑人身份，
2: 还是看不清啊。

0: 他们就住的这个旅馆，你进去问问情况，我在外边看看。
1: 好，
0: 好吧。哎。

0: 你好，姑娘。
1: 先生你好。
0: 我想麻烦你一下。嗯。给你打听一下，这个人你看到过没有？
1: 这个人。啊。先生，请问你是谁啊？哦，
0: 你别误会，我不是什么坏人，我只是想知道他的一些下落，有印象吗？
1: 这个我们每天入住客人太多，不记得了。
0: 好，你再好好想想，啊。
2: 赵峰，来了，赵峰，过来。
0: 稍等一下，来了。啊，
2: 过来，过来。你好，师傅。哎，
3: 你好，师傅。
2: 您是这车的司机吗？啊，
3: 对对。哦，
2: 您天天在这运货？
3: 对，这条街的货基本上都是我在拉。
2: 您的行车记录仪能借用一下吗？
3: 你要干什么？
0: 哎呀，我们就看一下。
4: 小弯，你帮他们休息他们饭一下。
0: 哎哎，赶快看一下回放。
5: 好的。

0: 能放大吗？
1: 能。
0: 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2: 什么？你见过？你怎么可能见过？
0: 对，应该是在一个案子法庭上我见过这个人。喂，天一啊，你帮我查一下，

0: 找个老商家问一下。好。有人吗？
1: 有啊。哪位？哎，
0: 哪位？哎，您好，大姐。
1: 你好，你好。
0: 那个，
1: 怎么说？
0: 您看看，您见过这个人吗？
1: 这个人没见过，没有。
0: 您再仔细看看，
1: 好像没见过。哦，
0: 好，
1: 不好意思啊，
0: 那打扰您了。
2: 这个老乡，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看，这个人是你们村的吗？
3: 啊，我不认识。
2: 哎。
0: 姐夫，咱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2: 没错，这个地方肯定是郝母的老家。他本人没事，但他父亲是周强那个案子的行贿人之一。他有严重的抑郁症，后来保外就医，自杀了。
0: 所以，
2: 他是冲着我来的。
0: 姐夫，你别急，咱们继续找。
4: 叔叔。

0: 谁啊？啊，苏红啊，
1: 姐，哎，楚楚说没人接她，我就顺路把她带过来了。哎呦，
0: 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明天下班我会去接她。
1: 好，
2: 我做作业去了。
1: 哎，好，乖乖的。那姐呀，我就先走了。
0: 啊，好，好，麻烦你了。
1: 别说这样的话。
3: 不是，
1: 姐啊，我怎么觉得你状态不太好啊？你没事吧？
0: 没事儿。哎，你们吃饭了吗？要不在这儿吃吧，我马上做。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回来的时候我带他吃过了。
0: 啊，
1: 没事就好。那我走了啊。
0: 哎，谢谢了，
1: 客气，再见。
0: 哎，
4: 你手机照片里这个姐姐我见过，她给我糖吃，她被关在那个屋子里面，我还听到她喊救命，就是那里。
5: 那里面有什么？
4: 给我糖吃的那个大姐姐就关在那里。
5: 爸爸妈妈知道吗？
4: 知道。
5: 那为什么不跟警察叔叔说呢？
4: 我娘怕，我也怕。
6: 不怕孩子，啊，不怕。
7: 喂，找到了，我马上发坐标给你们，赶快过来。

0: 哎，你等等，我去给听客儿，都是好梦，让不让我干的。
1: 人正在那里。你好，警察同志。
2: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赵小燕找到了吗？
1: 喂，你好，我是犯罪所。好，我知道了，犯罪嫌疑人被控制了。好，我马上就来。
0: 同志，我妹怎么样了？
1: 就是，
2: 同志，你先别着急，快快快，
1: 走，小陈。
2: 我们你刚才也听到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住了，你妹妹一定会没有事的。

0: 报告赵书记，所有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控制，少爷在二楼被找到了。
1: 哎，姐夫，
0: 书记，
1: 姐夫你慢点，
0: 书记。

0: 别说话，
1: 走，燕儿。

0: 非常感谢。
1: 妈妈，他出事！妈妈，我好死一个！
2: 燕儿，咱们回家，走。
3: 啊，淑姐，是这样的，还得麻烦一下我们的受害人家属到我们局里录一下口供，
4: 好的，
3: 配合一下我们以后的工作。

0: 小燕，小燕，哎，跟你妈说句话。
1: 妈，你别哭，坐了。妈，你别哭。好，行，行了啊，来，我跟他说。行了，你放心了，好吧？哎，一会儿就回去啊，那就这样。嗯嗯，再见。
2: 我们不是都在呢吗？啊，没事。哎呀。啊，是。宋
1: 小姐，我们现在要对你那个进行询问啊，做一个笔录，你先稳定一下情绪，好吧？
2: 小燕，别哭了。我们大家不是都在呢吗？

下车，你是王梦吗？警察，跟我们走吧。王梦。

0: 你有追求我没有意见，当初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男人，但是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我只希望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
2: 今天信访室收到一封举报信，信里说许兆峰与大麦艺人有限公司相勾结，从而对大麦艺人违法排污听之任之，严重影响了当地环境和百姓生活。同时被举报的还有环保局局长刁孟良。
3: 居然有这种事。

0: 曹庆是一个非常符合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么一个角色。
1: 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
0: 曹庆的初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曹庆在上学期间可能会更多的男孩的那种干净的东西，再到他初入社会的一些那种愣愣的感觉。创业之后，他更像一个奇石的后盾，尽他可能做奇石的这个兜底的一个角色。
2: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曹庆和奇石的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最纯真质朴的发小情。只是就是生不逢时嘛。
3: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4: 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3: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0: 两个家庭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个时代的变迁，加上这个奇石的遭遇，导致就是没有这么顺顺利利的走在一起。
1: 奇石，
0: 又是因为各种的缘分交错，最终又走在一起。临近杀青的一场戏，就我们俩在那个树上偷看哥姐约会那场戏。我俩是被吊威亚吊到那个树上，然后坐在上面，黑夜之中不断的弥漫着我的叫声。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聊过相对多一点的可能是就是曹庆对奇石的这个感情的表达的程度是到哪一步，这场戏应该到什么程度，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对他的情感表达是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漏或者说漏多少，大家的方向还挺一致的。印象最深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场戏是我爸妈想看着我吃顿饺子那场戏，涛哥当时有一些跟剧本可能有一些的变动，然后我们在现场磨合的时候，涛哥一个人就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跟林姐的一些反应，这哎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哎你这样觉得好不好，然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就通了，就感觉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路给你们铺平了，你们赶紧来，就是这种感觉。
5: 调度原因让他坐这儿，然后我就准备上来坐在这儿，然后他把我给抢走了，哎我就到这边来了，
6: 没有问题、啊、
5: 什么事儿
7: 什么可以啊，
8: 可以，
9: 他们一下就看到里边曹东方也在，
10: 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你帮我选好，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要做爸爸好儿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我觉得演员的厚度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更多的挑战吧，因为这个跨度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或者说表面的一些造型去帮助我来完成。如果把我比作捏陶瓷的话，我还在这个塑形的阶段吧。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13: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周强是查办志愿县交通局系列腐败窝案的具体负责人。这个案子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牵扯人员多。周强等纪检监察干部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取证，终于查清了涉案人员的违纪违法事实。以局长为首的志愿县交通局腐败窝案的涉案人员得到了法律的惩处，分别被判处3至12年的有期徒刑。此案结案后，周强却接连被举报受贿，并在自己的办公室被搜出现金。赵达生心里明白，这很可能是栽赃诬陷。这次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也是出于相关人员的报复。

0: 你好，好吗？我想跟你聊聊，行吗？你来不就想审我吗？行，我全都告诉你。金家是我自己联系的，你女儿是我搭讪的，这些事情自然会有有关部门把它搞清楚。我来不是审问你，我没有资格审问，只是想跟你聊聊。
1: 你跟我有什么可聊的？
0: 那你不用说，你听我说好吗？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不光有小燕一个女儿，我还有一个孩子，他叫楚楚，你别误会，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他的女儿。我这个朋友也是因为犯了法，现在也在监狱里，所以他就把孩子托付了由我来照顾他。
1: 看来你已经麻木了吧。这么多的家庭因为你全都支离破碎。
0: 这孩子有一天放学以后突然我们就找不着他了。那天我爱人去到学校的时候没接到这孩子，于是这下把我们俩都急坏了。从放学一直到晚上深夜，我们才在河边找到这孩子。他见到我就跟我说，他恨我，他说你是个坏人。那我跟这孩子说，只是有些人会做错事儿，那做错了事儿呢，就要付出代价。

0: 孩子小，可能不一定明白我说的意思，但是好梦，你成年了，你应该懂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我接下来第一想跟你说的就是，对于你父亲我表示遗憾。第二，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我自己，有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法和情，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在我看来，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已经够重了。
1: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首先选择法。
0: 你父亲已经做错了事，我想他不希望我们再看到你步他的后尘。如果你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有足够的认识，我想他会感到快乐并且满足，你觉得呢？

0: 喂，老刁啊，我赵峰。这大麦印染这个事儿最近闹得挺大呀，都闹到市里去了。
1: 啊，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吗？啊，那边我搞得定。
0: 不是，这不现在查得越来越严了吗？
1: 我知道，这事儿我能不清楚吗？你呀，放轻松一点啊。没事儿，别老想着有的没的，行吗？哎，我这边马上要开一个会啊，咱们有空再聊，好吧？啊，好，好，好，哎，哎，哎。
2: 局长，
3: 走啦。
0: 摘了摘了，嗯，跟你说多少次了，这种东西出国玩的时候再戴，平时显摆什么呀？
3: 是不是怕你姐夫看见啊？哎呦，我忘了，咱们是去你姐家，得撞穷鬼，干脆我穿着乞丐算了。
0: 不是你，
3: 我说的有错吗？你看看咱们儿子同学的那些家长，哪个不是晒车晒房晒首饰的？咱们家倒好，放着奥迪不开，开长城，连个别墅都不敢买。你说咱们摊上这个姐夫是不是很倒霉啊？你不是都已经帮他救了小燕了吗？咱们以后还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的吗？
0: 哎，别瞎说啊，那小燕是我外甥女儿，我救她是应该的。你这人啊，就是太张扬了，你知道吧？你看这些衣服啊、包啊、化妆品什么的，哪样亏过你啊？你就是爱显摆。
4: 我就是显摆。
0: 哎，哎
3: 呀，姐，哎，那汤快好了。
4: 再垫好就行。
5: 你那几本东西都看了那么多遍了。
4: 哎，你干嘛？你这么大人了，拿手抓。
3: 来来来来，呀，
6: 快说，把作业写完了，
7: 慢点啊，听
6: 话。
8: 金英，
6: 哎，
8: 我帮帮你吧。
6: 玉兰姐，你去客厅坐着吧，我一会儿就好，真不用帮忙，真不用。
8: 我到家了。哎呀，
6: 好。你说这大生意真是的，休息天还非把你们叫来。
8: 要平安回来，是该庆贺一下啊！
6: 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
8: 哎，燕儿她没事吧？
6: 老实说，他们差点就动手，幸亏那男的爹上来把他叫走。哦，听说他们准备把小燕卖到山里，买主都找好了。

0: 生他们要稍微晚点到。
1: 哎，这些个小毛贼想欺负本姑娘，门都没有。
0: 就你能耐，
2: 现在知道还敢不敢相信陌生人了？
0: 不敢了啊，长点记性。
3: 走走，陪那个月兰阿姨去客厅坐会儿。
1: 不要，
0: 没事，我自己来，真的去看看，很快就好了。
1: 我妈能干着呢，走，我去那边歇，
3: 给阿姨泡杯茶啊。
4: 姐，
0: 哎，
4: 弄咋样了？还要我干点啥？
0: 快，把这盘洗了。
4: 好好好。
5: 来来来来来，小燕子，哎，祝贺你回来啊。嗯，燕子，这个事情的起因虽然是怨你爸爸，这个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接受程度也非常的诚恳，态度很好啊，这个我们就可以不让他过去了。但是你也知道你爸爸这人是吧，他这人就是任何事情都特别较真儿，他只要认为对的，你半点商量的余地。
6: 可恨是吧？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
5: 他才有今天的成就。
6: 所以希望你们都能理解他。啊，这点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你舅舅。
5: 当时我们那连里的战士个个都怕他。
7: 啊，那是
5: 恨他，恨得牙根直痒痒。
7: 不敢说，就是不听，就是不听。
5: 但到最后，
6: 最尊敬的是他，最佩服的也是他。所以我提议。敬你爸爸一杯。
1: 嗯，哎，爸，
7: 哎，
1: 您这次啊，真的是太英勇了。我爸这一出马呀，那些犯罪分子都闻风丧胆，这真不愧是老侦察兵啊，成功的英雄。
8: 就美人归来就好啊！
9: 光想着他爸，把舅给忘了。哎，
1: 还有舅舅。
7: 对，
1: 谢谢舅舅，谢谢舅舅，谢谢爸爸。
0: 啊，其实这件事儿啊，我们都应该反省一下。哎，燕儿的这个脾气，就是随他爸，跟达生一模一样。嗯，哎，你们两个要是有谁先服个软，不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吗？
7: 可不是嘛，你妈说的对啊。
9: 我的许书记、许老师，我亲姐，今天这么高兴的时候，你这些反思教育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好吧？
6: 哎，真是的。
9: 来来来，我也敬姐夫一杯。
7: 哎哎，小凤来来一起。
9: 嗯，当然还有小军，你也出了不少力啊。哎，
5: 长辈双手也得双手。
9: 就是我都双手的。
7: 来，叔叔。
9: 哎呀，还知道。
7: 我也想在这儿表个态。哎，咱们两家今天人挺齐啊，难得。刚才钟军也说了，我这人呢脾气的确是不太好啊，所以请大家各位啊都担待，好吧？
9: 我自罚一杯。哎，这我陪你。嗯，
6: 是表态，是自我吹捧。嗯，
7: 自己来，自己来。
1: 别光不说话，
9: 对对，
1: 吃。
9: 对对对对对，这么多菜都凉了啊。
6: 我行了吧？
1: 好啊，
7: 小军啊，我给你个建议啊，跟大麦集团啊，尽量的少掺和。我觉着麦思源这个人不是正经做生意的人，容易出问题啊。
10: 我觉得出不出问题，那要看自己把握。
11: 我赵小军很幸运，
10: 在这两个家庭中长大，我父亲还有我爸，一直都是我从小的榜样。我敬你两杯。
7: 这还不是说自己能不能把握，如果你能把握。
10: 之前呢，是因为我创业的事情跟你僵持着，咱俩关系有些尴尬。但是我想好了，就让大麦守护甜心，这样我们两个也有台阶下了。这次事情，我跟小燕也成长了，也希望你以后不要总操心我们的生活。我跟小燕，我俩能做得很好。
0: 小军，怎么跟父亲说话呢？
1: 爸，你小军哥自有分寸。我跟小军哥都不是小朋友了，你也应该放心让我们两个出去闯荡啊。
12: 赵小燕，
0: 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妈，
12: 这次的事就是因为你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啊，才出那么大的危险。你现在安全了，那是因为你爸、你舅舅及时赶到。要是没赶上呢，后果会怎么样？我看你就还是个孩子。
1: 妈，
5: 这才是谁呢？
13: 你多吃点这个。
1: 谢谢叔叔。
13: 我还是孩子，还在长身体。
5: 长身体，长身体好。我也要长身体。来来来，那个给我。

0: 我看你是白天忙工作，晚上还忙工作，你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歇啊？
1: 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就得把它吃透。
0: 都像你这么干，将来要是没腐败了，我看你拿什么吃饭。
1: 哎，那感情好，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啊。
0: 你呀，净白日做梦。
1: 哎，人还是要有点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个。
1: 啊，旭阳，这两天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受惊了。
0: 前一阵子小燕不在家，我算是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我这脑子里啊想了各种可怕的情形，越想越害怕，可又忍不住还是要去想。小燕回来以后，我前前后后又想了很多。大家都说肝气尾是得罪人的活，我知道你从来不把它放在心上，以前我也跟着你假装不在意，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怕了。
1: 你别想那么多，其实我的工作对象都是那些党员干部，又不是地痞流氓，再者说我都死过好几回的人了，还怕这些吗？
0: 能不能换个工作？你在别的岗位上照样能发挥你的才干，对吧？可是命只有一条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次你跟赵峰要是稍微晚到那么一点点，小燕会怎么样？
1: 是，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呢？看着咱们家小燕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那多好啊！但是，旭莹，你知道吗？我在部队那会儿啊，我就觉着体能不行啊，谋略也差点儿，干后勤就更不行了。后来我干着干着啊，发现我做侦察这个工作还可以。你看现在要是把这个唯一我自己能干的事儿还要放弃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难道你的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吗？小燕的安全就没有意义了吗？
1: 不不不，你和小燕的安全在我心里那是最重要的。
0: 大生，你有追求我没有意见，当初我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男人。但是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我只希望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其他什么事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万一你跟小燕要是出事儿了，那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咱们一家人都会平平安安的。你呢，就是这两天受了点惊吓，没睡好，赶紧睡，睡好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什么都好了。

0: 哦，这样，你把这份报告交给环保局，要求他们限时，根据环保法，做出公正处理。
1: 好，
0: 还有一份报告呢。
1: 我去了，人太多，我约了下次。
0: 不能再耽误了，健康很重要。哎，早啊，
2: 书记早。
0: 嗯，
2: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这两天堆了不少的事儿啊，得赶紧处理哟。
2: 这是昨天晚上您修改的材料，
0: 哦，
2: 您看一下。
3: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拿去复印了。

0: 你知道宋天翼管我叫什么吗？啊，
1: 纪委第一秘书，这点工作分分钟搞定。可以，没问题。嗯，
2: 舒姐，嗯，
1: 我这几天和有周主任办公室钥匙的人交谈过了，
2: 他们都怎么说？
1: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说自己不太清楚或者没有注意之类的。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2: 嗯，讲。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那天去搜查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用钥匙，直接打开的抽屉，对吗？
2: 对啊。
1: 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跟有钥匙的人无关，是周主任一时的疏忽，让陷害他的人有机可趁了呢？哎，
2: 我发现你不光能干秘书，你还有侦查的天分呢。
1: 舒姐，您过奖了，我只是一时想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你打开了我的一条思路。嗯，那书记您忙，我去复印材料了。好的。啊，书记。嗯，
1: 您女儿她还好吗？嗯，
2: 她好着呢，现在早没事了，这会儿啊肯定在外边疯着呢。<笑>那就好。
3: 前两天我去接楚楚的时候，楚楚跟我说她很担心她。哦，你又接楚楚去了？嗯，因为徐英姐前两天忙，楚楚给我打的电话。哎呀，真
2: 是不好意思，每天都要麻烦你。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去接她，告诉我，我会安排人接。啊，
1: 苏婷，您太忙了，家里要有什么事儿。
3: 是一位老纪检监察干部，几年前因病去世，他从赵大生身上。 看到了父亲退休前的影子，所以上下级关系中又多了一份亲情关系。
1: 刚刚我看您眼睛有点红，多注意休息啊。

0: 白雪，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终于答应出来和我吃这顿饭。我点了很多你之前喜欢吃的菜，口味没有变吧？就算口味没有变，但其他东西都已经改变了。这我知道，我也变了很多，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1: 苗雪，你知道吗？这次本来调动我是有机会去省城的重点大学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到东江师范。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0: 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去省城发展的机会。但是我就是放弃了，我就是为了你回来了，苗雪。 我怕到了省城，你跟我之间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之前分手，你跟我都清楚，不是因为感情有问题，咱们俩的感情一直很好。明雪，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给你你之前想要的那种稳定的生活了。乐嘉。
1: 看到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前途，我挺为你高兴的。谢谢。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那个更适合你的人。适合我的人我已经找到了，7年前我就找到了。可你自己放弃了呀。苗寻，我那个不叫放弃。当初你爸看不上我，这我理解。
0: 我没有坚持，并不代表我对你的感情不够坚定，你知道吗？我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来证明给他看，我骆家配得上他的女儿。怎么觉得坐在这儿的不该是我，应该是我爸？好。 后面有机会，我去看看老爷子，请他吃个饭。

0: 咱们今天这样，不谈这些事情了，就当朋友之间，我们吃个饭，叙叙旧，这样总可以吧？
1: 可以啊。
0: 那咱们吃饭吧。
1: 嗯。

0: 书记，一会儿到了老首长那儿，我还要用一下车去拿份报告。
1: 嗯，可以。喂，你好，
2: 大圣，我是魏长安。
1: 哎，长安书记你好。
2: 是这样，周强的案子你先不用着急，干部监督室的同志正在调查，要相信组织。
1: 哦，是这样，
2: 你放心，一定会弄清楚的。那先不说了，我这边还有一个会
3: 啊。
1: 嗯，您忙，谢谢啊。
4: 小军最近怎么样？
1: 小军好着呢。
5: 处长，请喝茶。
1: 好，谢谢啊。
4: 尝尝西湖龙井。
1: 哎，亮亮。
4: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
1: 嗯。
4: 当年你们是一帮毛头小伙刚结婚，现在也都一把年纪了。我呢，也都入土半截了。
1: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您这身子骨啊，长寿着呢。
4: 长寿也好，短寿也罢，还不都一样，闲在家里。哎，倒是有一点，这人老，我发觉我这记性是越来越好。
1: 哦，
4: 我看到你就想到了当年的侦察林。当年我们部队取得那么多的辉煌战绩，都跟你们侦察林有关系。
1: 哎，那都是首长们指挥有方啊。要不然我跟中军两个人这是死着活着都两说着。
4: 你就别谦虚了。哎，我问你，当年你们侦察林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那就是耍小聪明呗。
4: 你是越来越耍滑头。那不叫小聪明，遭遇到敌人有勇有谋，出奇制胜，还能把情报给我搞回来，那是大指挥。
1: 我都快愁死了。
4: 你是说周强的事儿吧？
1: 是。
4: 你愁死有什么用？你看，省里现在都不着急。
1: 就因为省里不急，我才愁呢嘛。
6: 就目前这个情况看，只有不打听，不干预。
1: 您的意思是？
6: 必须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这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的社会形势很复杂，腐败的形势也在不断升级，花样百出。你们必须拿出侦察连的智慧，机智灵活，打赢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中的各场战斗。
1: 参谋长，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
7: 岳雪，

0: 你那天晚上怎么了？为什么不回复我？
1: 我回复了呀。
0: 我说的是最后几条。
1: 哦，睡着了。
0: 你到底怎么了？你那天喝酒了是吧？
1: 跟朋友喝了点儿。
0: 小雪，你有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讲，不要瞒着我好吗？
1: 乐嘉，我那天晚上喝多了，说了些胡话，你不要当真啊。
0: 什么？不要当真？你说的是谎话吗？
1: 不是谎话，但你也不要太在意，我这不好好的吗？
0: 我还以为……
1: 你放心吧，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0: 好，你现在回家吗？
1: 嗯，回家。
0: 那我送你吧，走。
1: 不用了，我有车。再见啊。

0: 来，进来。
1: 书记，今天信访室收到一封举报信，是揭发东旺镇党委书记许兆峰。
0: 揭发他什么？
1: 信里说许兆峰与大麦印染有限公司相勾结，从而对大麦印染违法排污听之任之，严重影响了当地环境和百姓生活。同时被举报的还有环保局局长刁孟良、副局长石尚清。
0: 居然有这种事？
1: 是啊，信访室那边还说有群众举报，前一阵子大麦印染排污从白天转为深夜，从明管排污变成暗管排污，形式上更为隐蔽了，但是排污从未停止过。
0: 通知信访室对举报进行初查，
1: 是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马上跟我汇报。
1: 好的。
2: 好，回吧。
3: 余书记去哪儿？
2: 回家。
3: 回家？啊，书记，今天不去射击场了吗？
2: 我不是说回家吗？啊，今天眼睛累了，改日吧。
3: 好的，书记，那我先送你回家，好好休息。
2: 走。

0: 喂，
1: 他还没来。
0: 我在这儿都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1: 他司机说好今天会来的呀。
0: 马上就要闭馆了。
1: 你再等等。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的司机根本就不可靠，纯属骗你钱呢。
1: 你到都到了，索性你就等到关门再说。
0: 麦总，我今天晚上本来是有其他安排的。
1: 听话，去射击场陪他，又不是我想出来的招。你既然说有机会，那就别给我丢掉。
0: 行，那我先挂了。
2: 林小姐您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里该闭馆了。
0: 哦，好。
2: 那请收拾好您的装备。
0: 谢谢啊。
2: 好的。

0: 林老师，
1: 于书记，
0: 来社区啊？
1: 对，准备回去了。

真美，玉书姐，我想。

0: 我要离开东江了。
1: 为什么？
0: 站在这儿，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没有关系了。等脱离出来呢，又突然觉得，突然觉得这座城市那么热闹，又那么安静。
1: 林老师，为什么要走？
0: 东江很美，但不需要我。

0: 我在这儿做老师那么多年，也没像其他老师那样为教育做出多大贡献。我其实是个自私的人。作为一个女人，我在这儿打拼那么久，却还是一个人。
1: 可你还年轻，你的人生创业刚刚开始。
0: 我可能不合适，我也想明白了。
1: 既然林老师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好干涉什么。只是觉得可惜。
0: 余书杰，谢谢您啊。
1: 谢我？
0: 谢谢您愿意和我来往啊。谢谢您能看得起我。其实自从认识您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了。也许是因为您懂我。以后我一定还会回来的，哪怕只是为了回来看看您。希望那个时候我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还要让您先送我。
1: 没事，你一个女孩子，这样我会更放心一些。
0: 您上车吧，这要是让外人看到了，别影响到您。
1: 你早点休息，再见。
0: 嗯，你也是。
1: 嗯，
0: 走了，
1: 走。
2: 哎，老板，你走不走啊？哎，老板，你走不走？
3: 嗯，哦，走走走，马上走。
1: 哦，这边。
4: 我再给你打电话不接，再打电话还关机了，干什么呀？离家出走啊，跟我这儿？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我一个人怎么辛苦把你拉扯大的？

0: 跟谁吃饭啊？这么晚？嗨，还不是那几个老同学，一来来好几个。
1: 又找你办事儿啊？
0: 哦，那倒没有，就是叙叙旧吧。来，您看看，这都是我拍的。
2: 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呢，一定会严格监督环保局查处相关责任人，绝不手软。
3: 不打！
4: 停住！
3: 小舅太多嘴，
4: 就得挨揍。

0: 我辛苦把你拉扯大的，你现在长大了是不是？白眼狼搁我这儿，就这么对待我？
1: 你回来了，
2: 哎，你怎么还没睡？我等你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1: 以后尽力点看。哎呀，没事。你跟谁吃饭啊？这么晚？
2: 嗨，还不是那几个老同学，一来来好几个，两年多没见面了。
1: 又找你办事儿啊？
2: 哦，那倒没有，
1: 就是叙叙旧吧。喝了不少酒吧。
3: 你自己喝点牛奶哈，别到时候喂牛奶的时候啊。哎，哎，
4: 郑钧，我是那个，我去给你放水。
3: 赶紧睡，
4: 你去睡吧，你甭管我了啊，赶紧睡。
3: 赵总，你在开会，赵总，开会怎么了？你今天必须要。请大家不要吵。
4: 请大家不要吵，这里是办公区，请大家冷静一下，请大家冷静一下。徐亮，你这一大早闹什么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5: 宋主任，不是我们闹，上次你们领导班子去我们村，啊，下访的时候，
4: 说好了要解决，可到现在这事儿一直没有解决，没办法，我们只好亲自上访。今天啊，我们必须得见到赵书记。
3: 这样，书记正在开会，有什么问题你和我说，可以吗？小张。
6: 你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徐亮，现在的人太多了，不能上去这么多人，你选几个。大伙儿觉得呢？
7: 行吧，行，那咱们走吧。
3: 走吧。
6: 大伙儿等着。
7: 你说你们这些部门太忙，干什么事儿都走程序，程序，你说你办事儿的效率，我觉得不行。
3: 来，大家这边走。 准备好了，好。来，大家请进，来，请坐。

0: 这次是什么问题？带材料了吗？没有材料，还是大麦易燃的污染问题。对啊，
1: 你看他们现在那个还是搞得乱七八糟的，现在也没人注意。
0: 大家先冷静一下，别激动啊。薛亮，你们相信吗？
2: 相信。
0: 那我们让他做代表来说，好吧？
3: 好的。
0: 宋主任，你看我们村的这个污染问题，上次赵书记下访的时候，我们就说得很清楚，结果呢？ 他们都是象征性的处理一下，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你说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啊，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哄来哄去，有意思吗？
3: 对啊，你看他们那个现在非但没有减少污染，反而变本加厉。以前是白天排，现在又改成晚上排，明管变成了暗管，排污的量根本没有减少。
0: 是啊，宋主任。

0: 也不是说我心口雌黄，来，您看看，这都是我拍的。 把这些拷贝的电脑里，大家现在反映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我们之前交给了环保局来处理，但是现在看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不够彻底，留下了后患。这是我们监督上的失职，对不起大家了。请大家放心，我们这次呢一定会严格监督环保局，查处相关责任人，绝不手软。你看，我都记录下来了。 有时间、日期、规定几个工作日之内必须给你们答复。来，在这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电话。
1: 宋主任，这话可是你说的，行，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0: 现在还找赵书记吗？
1: 宋主任，说句实话，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喜欢往这个地方跑，对吧？你这个大麦印染的这个问题，你始终也得不到解决。那个，既然赵书记有事儿，那我就不找了。反正你宋主任把这话也说到这儿了，
0: 请大家放心，进展一定会很快就会看到的。啊，好吧。
2: 好嘞。那既然这样，咱们就先走吧，哥。
1: 那行吧，宋主任，拜托了。
0: 雪亮，下次再来呢，要走正规渠道，别把大家都这样带来这闹事，不好。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啊，来，谢谢，再见啊。好。

0: 大伯，往后有什么事儿呢？您跟我说，我的这些兄弟们都在，所以有事儿啊，您尽管言语啊。
1: 好，谢谢啊。
0: 行了，天怪冷的，您进屋歇着吧。
1: 哎，好。
2: 薛冲，
3: 薛冲，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4: 这位是，
0: 你谁呀？
2: 孟总，他就是薛亮。
4: 哦，
0: 你就是薛亮。
4: 对啊，
0: 记住了，我叫孟大海。干活。
3: 薛冲，你要干什么呀？
0: 老子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3: 啊！我打！
2: 薛冲，
3: 你小子太多嘴，
2: 薛冲
3: 就得挨揍啊！今天在咱俩同学会上，饶你吗？老子告诉你，下次再多嘴，可就不会这么轻饶你了。给我打！行了。
0: 薛什么来着？
3: 徐亮，
0: 徐亮，记住我今天的话，祸从口出，不该讲的话不要乱讲，否则哪天横尸街头也说不定哦。收工，
3: 咱们走。

0: 才蹲了一天一夜，我们的暗访工作就有了进展。大麦印染的排污变得更加隐蔽了，从原来的不分昼夜，变成了后半夜跟黎明排污。他的方式也由明管改为了暗管，只是排污的量没有减少。前几天大窑村的村民薛亮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1: 要求对大麦印染进行严厉查处。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拿到了第三方对排污的检测报告，加上天意拿到的村民的陈述和照片，我看成立工作调查组就这么负责下去。嗯，我谈谈我的看法啊。你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严格的说是环保局的事儿。
2: 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有责任监督环保部门，让他们认真对待，重新处理。
1: 对对对，同志们，我们首先监督环保部门，查清大麦印染的污染问题，还要查清可能存在的领导干部的不作为，甚至涉嫌腐败问题。我希望大家。 要特别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的关注点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对吧？我们是纪委监委，我们办案子、做调查，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啊，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3: 小吕，哎，你给省委殷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
4: 说我半个小时之后过来。
5: 好的。

0: 大山，你们补充的证据材料起到了关键作用。干部监督室的同志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周强完全是被不法分子陷害的，加上省里某些领导的违规越权干预，使调查变得错综复杂。还好现在案情已经真相大白，鉴于此案已经涉及刑事犯罪，省纪委监委已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周强也将马上回到工作岗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东江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啊。
1: 不是，怎么说撤就撤了呢？没想到他有这一出啊。那也只能放人了。好好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哎，大爷，
1: 哎嘿，
0: 车放在这儿没事吧？
1: 哎，可以可以，没事没事，哎，放心吧，放在这里停不了。哎，
2: 和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啊？我老在家里，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事情。
2: 村子那边不是有个大液燃厂吗？之前存在污染的现象，那会儿我是负责人之一。
1: 哎呦，小伙子，你是个当官的？
2: 什么当官不当官的？您真幽默。我们啊，就是负责调查的。之前啊，市里处罚了这个工厂，但最近有人反映工厂还在污染村子，是这样吗？
1: 没有啊，没有。
2: 那最近水质有变坏吗？
1: 没有没有，最近啊，这可好了，可好了，没有污染，也没有废水啊。谢谢你们，小伙子啊。
2: 大爷，
1: 谢谢你们啊。
2: 大爷。
1: 哎，小伙子，车停在这里，放心吧，没事啊。
0: 学亮，在家吗？学亮，
3: 学亮，我是纪委的宋天一啊。学亮，
2: 哎，大娘，
4: 哎，
2: 您看到学亮了吗？
4: 学亮啊？
2: 对，
4: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大娘，
4: 我不知道。
5: 这村子里头怎么回事啊？人，
2: 学亮，大毛，你叫大毛对吧？
6: 哼，你还认得我呢？
2: 那怎么能忘了呢？你还认识我吗？
6: 你不是宋主任吗？
2: 我来找薛亮的，他不在家。
6: 薛亮啊，他在医院呢吧？
2: 在医院？
6: 对，在医院呢。
2: 他怎么了？
6: 我也不清楚，好像摔了一跤。
2: 伤得很重吗？
6: 这几天忙，我也没时间去看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现在。
2: 行，那我一会儿去看看他。哎，对了，最近这个大煤公司是不是又开始排？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两天晚上好像又不怎么排水了，又不怎么排废水了，
2: 又不排了。
6: 对呀，但是工厂嘛，对吧？它总归是要排废水的。
2: 排废水是正常的，但是要是污染严重，那就是问题了。你们之前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采取我们？
6: 没没有，现在好了，现在好多了。没准让我们再等几天的话，都不用去找您了。
2: 那卫生院怎么去？
6: 卫生院你顺着大路一直往东走，一会儿就到了。
2: 好，那我去看他。
6: 行，
2: 你忙吧。
6: 行行，那您去吧。
0: 再见啊。

0: 幸亏我来了。怎么回事？我听医生说你这是被人打伤的。
1: 我没事，骨头还没折。那帮王八蛋。
0: 几个人都知道是谁吗？
1: 还不是那个孟大海想封聪明的嘴，谁知道刚好让我给撞上，都是我运气不好。
0: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负责，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你还是别管我了，大麦呀你也别管了，咱们根本就惹不起他们。你呀别让他们看见了，别在这儿待着，回去吧。那帮流氓手底下呀没轻没重的。
0: 你好好养病，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
1: 交代？交代什么呀？
0: 大爷，
2: 哎，
0: 我再问您个事儿。薛亮你认识吧？村里的
2: 薛亮啊。薛亮我认识啊。
0: 前几天他在村里被人打了，应该就是这儿吧。

0: 您看见了吗？
1: 什么被打了？
0: 对。
1: 我没看见，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大爷，
1: 哎，我没看见，不知道。
3: 是老头，大爷，你是？啊，大爷。
4: 启林，走了，咱们去姑姑家了，快！启林，
3: 多久没说话了？
4: 不去算了，他也不一定非要去。
3: 好吧。

0: 来了。哎呀，雪玲啊，等会儿吃的时候小心烫嘴啊。
1: 走吧。

0: 哎，开这辆！又开那车呀？咱们是求人家，开什么好车呀？
1: 行，干脆呀，你把奥迪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宋天意下乡去了。我要真在了，卖奥迪都救不了我。
1: 你紧张什么呀？你姐夫在一身正气，还能为难你啊？
2: 赵大生那不叫一身正气，那叫一身戾气。有亲不认的家伙，为了他的原则，这种事儿干的还少吗？
1: 行了，赶紧走吧。

0: 真好。哎呀，
1: 怎么样？最近好吗？
0: 哎，好得很。
2: 燕儿啊，哎，凡事都不能着急啊，慢慢适应。哎呀，我跟你说，这路上堵的，一个多小时。
0: 是啊。
2: 嗯。
0: 哎呀。哎，你妈呢？
3: 我妈门口出去买菜了，没碰见她吗？哎，
2: 师傅，没看着啊？
0: 哎，过来看。哎。
2: 燕儿啊。
0: 啊。
2: 你爸不会又加班吧？
3: 我爸加班不很正常吗？一年只有几个星期在家的。
0: 秀秀，你又扯过了，给我带什么好东西啊？
2: 瞧你那猴急的样子。
4: 在这儿呢。啊，
2: 少得了你了吗？
0: 来，给我看看。
2: 哦，这是你的。
0: 这是特别贵吧？
2: 哎，不
4: 喜欢吗？快打开看看。
0: 喜欢。
4: 谢谢舅舅妈。哎呀，都一家人，谢什么呀？哎，这还有呢，这是你爸的西装，这是你妈妈的，哎，这是楚楚的。啊，楚楚呢？
0: 楚楚昨天上苏武那去了，非要在那儿过夜。啊。
4: 哎，雪梨呢？雪梨怎么没来啊？
0: 她呀，她还是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说话。哦，那身体呢？身体怎么样啊？哎，
2: 不提她了。那个燕儿。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到你爸妈屋去啊！
0: 好，
2: 来，一块儿放一块儿啊！
0: 拿一个，拿一个。
4: 哎呀，走！
2: 哎呀，这你妈让我们来吃饭啊，给我准备些什么好吃的了？我得瞧瞧。哎呀，嗯。

0: 哟，这又谁来了？哎，赵峰来了，
1: 哎呦姐，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哎呀，刚到一会儿。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许林最近好不好？
2: 他，
1: 还是老样子，不好不坏。哎，姐，需要什么我帮你干点，你先帮我去菜洗了吧。
2: 好，好，
1: 张工你过来。
2: 哎，
1: 跟你说两句话。
2: 好。
1: 哎，许林这个情况也够让你们费心的。
2: 他那个特殊学校学费也挺贵的吧？哎，赵峰啊，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跟姐说，咱们自家人不用客气啊。哦，哎，还有，以后这个礼物就不用再买了，嗯，把那个小燕都惯坏了。再说你们自己用钱的地方多的是，省着点花。
3: 姐啊，我们现在还算宽裕。再说了，我这好不容易出一次国，拿点礼物算什么呀？谁让我是燕的舅呢？
2: 啊，
1: 自家人不用那么客气。
2: 哎，姐，你今儿做这么多好吃的干嘛呀？
1: 我看你最近挺忙的，镇上的事儿也一定费心劳神的。你看你都瘦了最近，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子。啊，你回头啊，跟林芳说，平时多关心关心你。嗯，
2: 姐，
1: 多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2: 没事儿，我这身子好着呢。
1: 好什么呀？你从小身子骨就弱，我还不知道。
2: 哎，你眼睛怎么了？那么红。这可能这两天没睡好吧。
1: 你最近气色都不太好呀。姐。嗯。你帮帮我吧。赵峰，今儿怎么了？怪怪的，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听说，劫匪要查到我头上了。
1: 他查你？啊？为什么？你不会也……哎，
2: 姐，那怎么可能呢？咱是穷苦家出身，我又在部队上待那么多年，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说谁还能犯那个错误啊？那他为什么要查你啊？
1: 我也没听他提起过呀。哎，
2: 是这样。 下面村子有一个印染厂，派污水，村民们知道就不乐意了，然后又开始上访告状，把我牵进去了。姐夫，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啊，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些村民们就是有病乱投医啊，这事情处理的稍微慢了一点，他们就觉得这里有什么事儿就胡思乱想，觉得这领导一定收了什么好处了，你知道吗？
1: 没的事儿，赵峰，你要是没做错事儿，姐夫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对吧？那纪委也不是光凭举报就处理人的，那他也得凭事实证据啊。
2: 是，可是我姐夫这人你知道，他的姐，不管怎么样啊，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你得站在我这边。
1: 你要没错，我当然站你这边了，对吧？
2: 你不看在我面上，还得看着许林的面啊。
1: 你姐夫也不是洪水猛兽，他也不能冤枉你，对吧？
4: 你没错，就不用瞎操心啊！来来，吃个橘子。哎，哟，谁在做饭呢？这么香？你怎么在这儿呢？
5: 今儿新鲜。
4: 哦，林芳在做饭呢？啊，这么多好吃的。
5: 您这真辛苦啊，大周末的还加班。
4: 啊，小峰啊，
2: 姐夫，您回来了
4: 啊？都挺好的吗？
2: 挺好。
4: 哎，您不是今天加班吗？不是？
2: 啊，我今天单位里没什么事，所以回来的早。
4: 你气色不太好啊！啊，我这两天没睡好。我到厨房帮忙去啊！
1: 哎，
4: 哎，
1: 哎，你今儿怎么难得大中午回来吃饭？
4: 对，回来抽查嘛。那怎么了？啊，回头再跟你说。啊，先吃饭，吃饭。
6: 怎么样？需要我帮忙吗？
4: 不用不用不用，差不多了。哎，
1: 啊，
4: 嗯，
1: 来，
4: 老公
7: 多吃点。
4: 哎，嗯。
1: 小王啊，嗯啊，
4: 这次欧洲疫情感觉怎么样？
7: 还不错，啊，
8: 好吃，
4: 就是西餐吃不惯。
7: 嗯，西餐天天吃受不了。
4: 是，我觉得啊，那东西还不如你姐做的蛋花汤好喝。嗯，
1: 这是在夸我吗？
2: 我跟你说，还是咱们的饭好吃。
7: 舅舅，哎，您那是没吃着好吃的，回头我让我几个国外同学给您推荐几个餐厅。我爸。

0: 崇洋媚外。
1: 以后别老管舅舅要东西啊！你说这么贵的东西啊，你好意思吗？
0: 不是，这表是小峰给买的啊。
2: 嗯，我送的。
3: 你看看，
0: 我看原来那块电子表不是挺好吗？
3: 你就你天天给自个儿闺女买什么电子玩意儿？
0: 你
3: 好看啊，
0: 看着齁沉的，你这逛了逛荡的多难受。
2: 不贵，国外买便宜。嗯，
0: 表这个东西就看个时间嘛，对吧？
2: 是，
0: 别老惯着孩子啊。
3: 也没多少钱，再说就是我们的心意。
0: 哎，林芳，我觉得你做的菜不错。
4: 啊，快看看。多亏林芳，大部分都是她做的。
3: 那姐夫您就多吃点，白天累一天了。那个姐你也辛苦，平时。
1: 哎，以后要有时间啊，没事就多来家里吃饭。
2: 好
1: 啊，一家人嘛。哎，小峰还给你带了套西装呢，你都没看。
0: 我知道了。
1: 哎，你试试吧，别老穿你那件夹克了，也该换个新头。
0: 夹克我觉得挺好，穿着舒服。
1: 来来来，你试试啊，看看合身不合身。哎，要是不合身啊，咱还能去改。
5: 快起来起来，快试试。
0: 别忙活，我不试。你这样，他下次来的时候你让他带回去。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说。那么闲置着我不穿，这不也浪费吗？
1: 哎，我弟弟大老远去趟国外，还给你带身西服，你怎么着？你不愿意要，你是不是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正啊？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1: 我问你，你们在查小峰有没有这回事儿？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了。
1: 我问你个事儿，你跟我打什么官腔啊？
0: 注意纪律，徐书记啊！
1: 行行行。

0: 赵大生，许兆峰是我亲弟弟。
1: 我知道，
0: 最好知道。

0: 哎，你要工作，你去书房行不行？你影响我睡觉了。
1: 我就不，
2: 我要守护着你。
0: 哎，耍无赖啊你！
2: 我不打了，行不行？
3: 谢谢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刁梦良个人的收入情况。
4: 哎，没事，不客气。刁梦良在我们这边开户已经很久了，收入正常，基本没有大额的存款情况。
5: 那支出情况呢？
4: 刁梦良是属于现在比较常见的月光族，消费很大，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基本都全部用完。
5: 哦，是这样。
3: 这许兆峰先生的房子呢比较高档，但他用的是按揭贷款，比较保守。啊，他的妻子啊，之前有考虑过购买我们在郊区的联排别墅，可是后来没有谈成。
6: 好，好的，那谢谢啊，
3: 来，来，这是我应该的。
6: 好，再见，
3: 慢走。
7: 您好。
8: 你好。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石尚卿这个人的个人情况，我们希望你们可以配合我们。
8: 好的，请跟我来。
7: 谢谢。
2: 董事长，兰杰来了。

0: 麦总，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谈，非要跑到这儿来？
1: 林妙雪，还没联系到吗？
0: 不接电话，不回短信。

0: 让他纠缠那个姓于的这么长时间，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1: 好像没有。我们跟于仲军这种当官的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他们的。

0: 答应了？
1: 他一直都很听我的话。
2: 董事长，这林妙雪一直找不着也不是个事儿吧？

0: 喂，你好，哪位？
1: 赵书记您好，我叫兰杰，我是大麦集团的财务，我手上有大麦集团贿赂政府官员的证据，您必须今天亲自来，今天晚上9点，两个咖啡，你一个人来。
0: 请问您贵姓？
1: 兰杰。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再见。

0: 哎，小宋，你到我这儿来一下。进来。
1: 书记，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这个人自称是大麦集团的财务，他说他掌握了大麦集团向有关政府官员行贿的证据，要约我见面谈，晚上9点在两岸咖啡。你做好录音录像的准备，并且去订一个座，要以我的名字订。
1: 好的，
0: 去吧。

0: 谢谢。
1: 一杯黑美式不加糖，谢谢。请问您是赵达生？
0: 是。
2: 蓝女士吗？
1: 是我。
3: 啊，你好。来，请坐。
1: 谢谢。赵书记，您来咖啡馆还点什么龙井茶呀？
3: 有规定在咖啡馆不能喝茶吗？各取所需，挺好。请坐吧。
1: 谢谢。
3: 你说是有证据要向我们提供，你尽管说，我会替你保密的。
1: 赵书记，我有这么老吗？
3: 啊，
1: 叫我蓝女士，叫我蓝杰就好了。谢谢。好，我说，他们的钱也都不放在自己的账户上，公司会给他们每人一张卡和一个密码，谁的卡

0: 不重要，只要有密码就可以了。是熟人吗？是我们公司的人。你刚才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跟我们配合。这样吧，赵书记，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1: 怎么样，赵书记，你跟不跟我走？如果你跟我走的话，我就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在外面跟您在一起，对我来说太不安全了。
2: 服务员，买单。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我们公司的私人会所。赵书记，你晚上平时很少出来吧？
0: 上岁数了，得个时间就早早休息吧。
1: 早早休息了，这个可不敢说，得问您夫人才知道。

0: 请你把手拿开。
1: 副连长，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好吧？啊，
2: 谁都帮不了你，你这案子连赵大生都办不了。
1: 那不可能，他是纪委书记的，
2: 你们是亲属关系，他办案处理必须回避，你是真不懂啊？
1: 反正我这条小命攥到你手里了，你看着办吧。
3: 我告诉你啊，你高兴归高兴，但这事儿没完啊。
0: 怎么叫没完呢？
3: 这次我不追究，不等于就没事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公司的私人会所。赵书记，您晚上平时很少出来吧？上岁数了，得个时间就早早休息吧。早早休息了，这个可不敢说，得问您夫人才知道。
1: 您请进。
0: 您先坐。嗯，这个地方够私密啊。您喝点什么？哦，
1: 你不用忙，我什么都不喝。这里是镜湖别墅，是我们公司的私人财产，目前归我管，您不用拘束，就跟自己家里一样。

来，喝一杯。谢谢，我喝不了这东西。来，你坐，咱们把你想跟我说的事儿，咱们尽快聊完，好吗？

0: 我从小仰慕英雄，听说赵书记您是侦察连长，深入敌后侦察，几经生死考验，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真遗憾，英雄不喝酒。
1: 咱们还是谈正事。你们给刁梦良、施尚卿、许兆峰是在哪家银行开的户？是以谁的名义开的？每一张银行卡汇的多少钱？你这有没有汇款凭证啊？
0: 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头都晕了。我应该先从哪一个回答好呢？
2: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吧。在哪家银行开的户？
0: 让我想一想啊。
1: 请你把手拿开。
0: 那您把这杯红酒喝掉，我跟您慢慢说。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今天晚上你根本就没想跟我谈什么正事儿。

0: 赵书记，不好意思，刚才我在隔壁出了一点别的事情，过来晚了。
1: 你忙你的。
0: 哎，小兰，来来来，我陪您喝两杯。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赵书记，您回东江有3年了吧？3年多，我知道您平时一直都很忙，所以就没敢打扰您，以至于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说坐在一块儿好好交流交流。看来我今天不陪你喝两杯是出不去了。
1: 来，喝！
2: 来来来，赵书记，赵书记，
3: 道上，换大杯子。走走走走走，赵书记在我这儿很安全，不需要您帮。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板，叫邵书记。再找两个杯子，接着倒上。您小点口，
1: 来干了。我大口，您随意。喝完三杯再说。
2: 慢慢喝，多聊一会儿。

没事吧，书记？董事长，董事长，不是，兰姐，你站着干嘛？你过来搭把手，你帮个忙行不行？董事长。

0: 喂，啊，天意啊，怎么了？什么？达生他怎么了？在哪家医院？
1: 哎，毕书记。
2: 哦，赵峰。
1: 哎，什么时候到东方来啊？我们都盼了大半年了。
2: 跟大家伙儿道个歉，这段事情太多了。腾出空来，我回去看他们。
1: 哎，好。哎，毕书记，那个，等下这会结束了，我想单独向你汇报一下工作，怎么样？
2: 行，你给我休息室来吧。
1: 哎哎，

0: 副连长，我们算不算生死兄弟？你怎么不说话呀？副连长，小峰，我摊上大事了，你救救我行吗？副连长，副连长，我求求你了，我摊事儿了，你救救我呗，好吧？
1: 什么事儿啊？副连长，我知道您器重我，特意把我安排在了东王镇。我也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好好干，也生怕给您丢脸。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人的确有点小毛病，平时喜欢抽点、喝点什么的。
2: 可也是，
1: 你说这些乡镇干部吧，大都是不拘小节的人，今天这个送两条好烟，明天这个送两瓶好酒，这种礼我确实是没少收。哎，现在想想都后悔。这我最近纪委在查大麦印染的腐败案，把我给扯进去了。你说这万一要让达生知道了，
2: 怎么想告诉我？
3: 不是，刀架不是，
2: 刀架的脖子上你让我知道啊？
1: 小疯子，你过去不是这样。你当年多领双袜子，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怎么当了几年干部，成这个熊样啊？收钱了没有？收了没有？可我没办法，你知道这些人。副连长，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好吧？
2: 啊，谁都帮不了你，你得按着那赵达生的办不了。
1: 那不可能，他是纪委书记，他
2: 小疯子，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4: 怎么了？
2: 你是他小舅子，他是你姐夫，你们是亲属关系，他办案处理必须回避，你是真不懂啊？
1: 那你替我美言几句呗。
2: 美言跟谁？赵达生？赵达生是什么人？你找死吗你？
1: 那我就完了是吧？
2: 我听说，他最听廖参谋长的话了，好像这两天他就要来东江，要不然您给他打个电话，先通融通融。你看我这嗓子都哑了，我这两天折腾的，
1: 去准备下午的会议吧，去吧。
2: 不是，您帮还是不帮？
1: 出去。
2: 反正我这条小命攥在你手里了，你看着办吧。

喂，老师长，我仲军，于副连长向你报告，你还都好吧？我好，我好。听说你最近要到东江来了，我来给你安排。你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最舒适的地方。啊，这样，这样，你到了之后，我跟大圣去给你接风。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很好，我没事。哎，再见，老师长，再见。

0: 欧阳书记来了。哎，欧阳，哎，那怎么样，大生？没事，好着呢。坐。嗯，说说什么情况现在？
1: 你看，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工作？哎，我听说那个胰腺炎可要命啊。
0: 没那么严重啊，你挂个盐水，吊两天点滴就好了。
1: 那欧阳书记，你们先聊。 我去给书记拿化验报告，嗯，还有楚楚，您就放心吧，这两天。

0: 跟着我。
1: 好，好，麻烦你了，谢谢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那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先要调查这三个人的财务状况，啊，尤其是大额资金的进出，啊，看看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这个支出情况到底是否吻合，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大麦集团的那个财务，拦截，
2: 拦截，
1: 哎，要看看他的资金的进出情况。啊，尤其要找到他和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再有一个通讯，啊，电话，他们是否是使用多个电话号码、多部手机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查清楚。
3: 他们三个人的收入消费基本上正常，丁梦良的消费最大，啊，每月的收入都花光了。许兆峰的房产比较高档。但是他用的是按揭贷款。
4: 小涛，哎，
5: 史书记，
4: 才吃饭？
6: 刚吃。
4: 好。于书记去哪儿了？我刚敲的门，没在。
6: 哦，书记刚才出去了。
4: 嗯。哎，上次我走了以后，他有没有给参谋长打电话？
6: 打了。
4: 那有没有提到我呀？
6: 提了吧，
4: 到底提还是没提啊？
6: 提了。
4: 哦，这就好。啊，哟，吃这么简单呢？啊，
6: 已经很好了。
7: 哎呀，欧阳书记啊！
8: 来了。
7: 哎，李主任。啊，浩浩等急了，我就直接把他带车来了。
9: 啊，谢谢。
7: 您是亲自来接他的，很难得嘛。
9: 哎呀，浩浩他妈今天出差。他老了啊，前两天生病了，这不家里拉不开栓了、
7: 哎。要不这样吧，我直接把浩浩带我们家去，等你忙完了来接他。实在不行的话，在我们家过夜都可以。
9: 哎，那怎么好意思啊？哎，这样会影响凯伦。
7: 怎么可能呢？凯伦跟浩浩在一起玩得可开心了，是不是啊？
9: 正好我明天晚上有个会，要不然浩浩，你明天跟凯伦去啊，我晚上接你。
7: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呢，我让凯伦的外婆直接把浩浩带回家，好吧？
9: 那就谢谢了。
7: 哎呀，哪儿的话。
9: 还得谢谢、啊，走走走，
7: 明天一起玩啊！

0: 与年轻女孩林妙雪在一起，仿佛在于仲君久旱的心田撒下天润的甘露，让她重新找到了年轻的感觉，找到了作为男人除权力以外的另一种尊严。
1: 答应我，留下。
0: 这种感觉是奇妙的，于仲君已经沉迷其中，并乐在其中。

0: 哪儿来的盐啊？
1: 不知道谁拉这儿。
0: 那你怎么不抽啊？

0: 我戒了，账一打完我就戒了。现在几点了？3点。明儿一早，你坐我的车送我去学校。明儿一早。
1: 已经是今天了，不用了，这儿离学校很近。你再睡会儿吧，我比你起得早，咱们各走各的。
0: 给我倒杯水吧，有茶叶吗？
1: 我去找找。

0: 你看着我干嘛？看你喝茶的样子，想到了我爸。我有那么老吗？
1: 还是你爸还喜欢喝茶，他懂茶吗？那怎么叫懂茶呢？啊，对他们来说，喝茶跟喝水差不多吧。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大壶，每天在烧水，然后，我爸早上就会抓一把茶叶放到缸子里面，然后不停地往里加水，其实喝到后面都没味儿了。 他也把茶叶倒嘴里面嚼。你们在机关里的，一杯茶估计也就喝几口吧。你是不是很久没回家了？他们也没来看过你。有啊，缺钱的时候。
0: 他们把我当提款机了。我家里有两个哥哥，我本来就是多余的。
1: 麦思源就是这么找上你的。我在给你倒点水。
0: 算了，我不问了，你也不用回答，猜也能猜得出来。

我想过，曼思渊那些心思也瞒不过你。我越是这样想，我越没办法面对你。更糟糕的是，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真的被你吸引了。所以我才想到要逃，跟麦思源跟家里人都断了，去个很远的地方。

却被我硬留下来。你后悔吗？既然你是为了我留下来的，以后就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不管是白思源还是你的家人，你要记住。 有我在，真的不怪我。我这一辈子，战场也上过。 官场也混过，以为自己什么都经历了，可是遇到你才发现。

0: 麦总，搞定。
1: 哎呦，这又给我扔一地呀、啊！这孩子。

0: 小军儿起来了。哎呀，还睡呢，儿子。
1: 妈，
0: 起来起来啊！吃完饭接着睡，好不好？
1: 你跟爸先吃吧。
0: 你爸已经走了。
1: 好，那我先洗漱一下，就过去。
0: 好，快点啊！儿子，你一会儿去医院看看你爸。啊，看看达生他的病怎么样了，顺便给他带点粥啊。

0: 妈，哟，你起这么早啊？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妈，你看我在家歇了这么久，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对，明天早上开始，你给你爸送早饭，我真是忙不过来了。
1: 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想。
0: 哎、行了行了，晚上回来再说，我走了啊。
1: 哎，我还没说完呢。哼。
0: 哟，小军在啊。
2: 刷一下。
0: 什么时候来的？
2: 嗨，刚到。
0: 啊，坐坐坐。
3: 哎，怎么又拿吃的呢？可不是说不能吃东西。
0: 那也不能什么也不吃啊，早上刚做的。那个，我先去趟学校，我跟学校请个假，这两天过来陪你。啊，
3: 你忙你的，我这儿没事儿，书长听见就回了。
0: 那也得有家里人陪你啊。啊，那个小军，你们先聊会儿，我大概中午前就赶回来。
2: 好，
4: 放心吧。
0: 嗯。

0: 没事。
1: 父亲，您要有事情谈的话，我先出去了。
2: 啊，你走哈。那行啊，你把许阿姨带来那些吃的东西都拿过去。
1: 行，那我回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再给带过来。
2: 好好好好，对，坐，赶紧。
3: 不用了，谢谢。
1: 嗯。
3: 赵书记，那天的事儿，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后来会这样。
4: 没事儿。
3: 对了，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2: 请讲。
5: 赵达生，量体温啦！量体温。
2: 好好好。
5: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很好，在医院里待着很舒服。
6: 这个线索是我偶然听到的，
3: 从他们的话里听得出，这是他们的一块病。既然他们当做这是病，
7: 对，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兴许会有帮助。
7: 有时候病出来了不一定是坏事。
3: 那您留步，您注意休息。
7: 谢谢你，那我就不送了。
5: 你怎么下来了？
7: 送送客人。
5: 哦，有客人啊。
7: 啊，
5: 行，上去吧。怎么样，还疼吗？
7: 溜溜挺好啊。
5: 是吗？
7: 老躺在床上能行吗？啊。
4: 你学校事儿也多，你老往医院跑啊。
5: 哎，你去散个步，怎么也不带手机啊？
7: 哎呦，
5: 打半天都找不着你。
4: 还真是。这酒真不能喝，你喝着喝着就把脑子喝坏了。
5: 你脑子都坏了，那别人脑子还会好吗？
4: 来，坐会儿，坐会儿。好着呢，没事儿了。
2: 啊，你看我现在不是又活蹦乱跳了吗？
5: 嗯。
2: 不接不接。
5: 别跟我装了，接吧。
2: 不接。你在这儿我还接电话，不理他。
4: 谁呀？喂，你好，办公室。
2: 哎，什么事？啊？真的？哎呀，这可太好了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的话。好，好，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4: 嘿，你说这事儿吧？
5: 啊，那么高兴。
2: 周强出来了，没事儿了。
5: 真的
2: 啊，
5: 那太好了。
2: 所以说邪不压正啊，这事儿。
5: 我告诉你啊，你高兴归高兴，但这事儿没完啊。
4: 怎么叫没完呢？
5: 这次我不追究，不等于就没事儿了。你把身子都搭进去了，我看着心疼。
4: 啊，这也是。
5: 大声。
4: 嗯。
5: 我告诉你啊，你做事有你的底线，我理解。
4: 嗯。
5: 但我也有底线。
4: 我也理解。
5: 你得明白。
4: 嗯，明白。
5: 明白我的底线是什么？
4: 你底下还有一条线，就是。
5: 你不能把自己的命搭进去，知道吗？
4: 知道了，啰嗦。赶紧忙去吧啊！没事。
5: 水还热着。
8: 哎，黑夜正等你呢。你说那个房子事儿已经查到了，到办公室说。
2: 好，
8: 走，进去。

0: 哪位？啊，舅舅啊，我妈做菜呢。啊，好，
1: 妈，我舅电话。
2: 啊，好，
0: 你等一下啊。
2: 谁呀？
0: 舅舅。
2: 哦，来了。楚楚，楚楚吃饭啦。
3: 喂，赵峰啊，啊，怎么了？
4: 哎，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3: 我知道了。
4: 你妈呢？
0: 我妈打电话呢。
4: 哦，哟，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行了，你就别明知故问了。
4: 哎呀，好啊。
5: 那我今天啊得正式的谢谢我的老婆同志。
3: 行了，不用跟我打官腔了，老婆同志。
5: 哎，那当然了，你我们俩当然是
0: 同志。哎呀，行了，你看你们两个那么肉麻，不就是个结婚纪念日吗？
3: 就你聪明。
4: 来喝酒，来把这打开。哎呀，喝点硬的。
3: 你这留着啊，我这备了。
5: 哦，今天喜庆，喝红的。
4: 这瓶留着你出嫁的时候喝。
5: 给你妈先倒上，
3: 给爸爸倒，给爸爸倒。
5: 好，好，好，行，你妈就能喝一点。来，谢谢你妈。哎，这个给我。
3: 咱俩不用那么客气。
5: 相敬如宾。
0: 叔叔，
5: 自己也倒。叔叔，你要不也喝口红酒？
3: 你这像叔
0: 舅吗？我先敬爸妈一杯。祝你们两个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祝你们两个结婚纪念日快乐。
3: 祝你事业成功啊。
5: 好，谢谢了。
4: 一起的。
0: 爸妈，我有点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4: 说。
0: 我想去考研。
3: 啊，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考研了？
0: 我准备去考官学硕士。
4: 哦。这事儿倒是不着急，是吧？
0: 这件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4: 哦，
0: 这段时间我尝试了太多，也清醒了很多。经过上次好梦那件事情，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妈，别听见公安两个字就害怕，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跟普通的考研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就是拿到学位以后呢，还可以再考入公安系统。工作以后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4: 但是我觉着，因为你不是应届生了，对吧？你考起来就比别人要多付出努力，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0: 我就是想去试试，考得上呢，就说明我真的合适；考不上呢，我也不强求，我就回学校安安稳稳的工作去。我就是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去试一试的话，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你都已经做了决定了，那还来问我们干什么呀？既然你都那么说了，那我就一句话啊，你要是考不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回到学校来，踏踏实实干一辈子。
0: 谢谢爸，
5: 断了念想，对吧？二位都是深明大义，来，
0: 谢谢小助手。
5: 好，祝你考研成功啊！
0: 谢谢。
6: 报告，
7: 进来。
6: 老处长，你硬了。
7: 小疯子，快进来。哎，让我看看变样了没有？
6: 你瞧，
7: 看看。好。
6: 哎。哎呀，
7: 刚泡上的。哎，喝茶。
6: 谢谢。
7: 当初敢越级上报，硬是把你们侦察连两个主官救下了，这事儿放到现在也没几个人做得出来。
6: 就您老夸我，
7: 岁数大了，

0: 有变化，但是一定要往好的地方变。你说呢？
1: 你说的对。
0: 我又唱老腔了。你们做事自然有你们做事的一套，我还得向你们好好学习。哎，家里都好吧？
1: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0: 小峰，
1: 哎，
0: 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饭，陪我喝两盅。
1: 哟，罗处长，今儿中午还真不行，我下午有一个挺重要的会。您看这样，改天我再来，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0: 好。
1: 是这样，罗处长，想必我的事儿您也知道了。我只希望组织上能对我手下留点情，其实也没必要对我这种小人物大动干戈。您说是吗？我希望您能跟我那俩领导。 好好的说说，让他们通融通融。我想您的话，他们一定会听的。这是孝敬您的，不成敬意。
0: 那好，那我就不留你了，回吧。
1: 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0: 嗯。
1: 你留步。
0: 嗯。

0: 啊，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连资料我都买好了，就准备去洗了。哎，歇会儿吧，回头我来弄。
1: 正好完事儿。啊，
0: 哎，大生啊，
1: 哎，
0: 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好嘞。嗯，看来事儿挺大。

0: 无论如何，你至少会和我一样，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看来是我想错了。
1: 到了你想要的程度。
2: 我要的是他听你的话。
1: 很快就会了。
2: 那不行。你跟他比，充其量就是个小狐狸精；你跟人家玩一出《聊斋》，那我可就鸡飞蛋打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前两天许兆峰来找我，越级报告。
1: 啊？

0: 啊，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连资料我都买好了，就准备不行了。哎，歇会儿吧，回头我来弄。
1: 正好完事儿。啊。
0: 哎，大圣啊。
1: 嗯。
0: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好嘞。
0: 看来事儿挺大。嗯，说说怎么了？我就是想问问你，赵峰的事儿。
1: 哦。
0: 你听我说哈。嗯。你的思路我都懂。可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1: 你比我清楚，他的案子到底什么情况？真的会有事儿吗？这事儿是有纪律的，案情我不能跟你透露。
0: 我是你妻子，赵峰是我相依为命的亲弟弟。
1: 是是，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小峰要是没问题，那怎么查都没事儿。 但是他如果有事儿，
0: 赵达生，咱俩是夫妻，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官方的解释。
1: 好吧，你是想听我说，如果赵峰有事儿的话，我就得睁一眼闭一眼，对不对？我不是那种人呢。

0: 大生啊，
1: 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28。
0: 你给我严肃点。你还能干几年？这辈子你做的够多了，这个工作的难处你也体会的够深了。可我们就活一辈子，总不能

0: 工作，那就应该有原则。我不能因为说碰到了我家里人，然后我就要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工作，这样我对不起我之前做出的选择。
1: 那把一家人的幸福都搭进去，也值得吗？
2: 大生，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你能不能也为我们这个小家想一想？
0: 我们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才会对得起所有的人。

明白了，我以为无论如何，你至少会和我一样，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看来是我想错了，我到赵峰家里去一趟。

0: 于中军搞定了，咱们之前说好的……等等，林老师，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你得明确的告诉我，搞到哪个程度了？到了你想要的程度。我要的是他听你的话，很快就会了。那不行。
1: 你跟他比，充其量就是个小狐狸精，人家是老狐仙，人家道行比你高，万一把你给带跑了，你跟人家玩一出聊斋，那我可就鸡飞蛋打了。
0: 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答应的房子得给我啊，日子长了我不可能总跟他去宾馆。
1: 房子我早就准备好了。
0: 还有什么要求？有啊，
1: 说。
0: 我觉得啊，既然我已经出了一份力，以后是不是应该多分我一点？
1: 怎么个多分一点？你也想入股？
0: 于中军这一股还不够啊？
1: 他现在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筹码。你想跟庄家赌？
0: 你得先让我看见真金白银。行，房子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
1: 随时，我明天就可以让人把钥匙给你送过去。
0: 好，走了。

0: 不知道，可能是想收手了，不想干了，也不是，可能只是想押宝。哎，女人，女人这心一旦摊起来，你给我赶紧的，我看看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1: 好，哦，对了，让队签个字，
0: 有钱啊，
1: 你不签财务不给报账啊。

0: 妙雪，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跟我到这儿来的呀？
0: 你告诉我你最近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
0: 到这儿来怎么了？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你别问了。
0: 出租车。妙雪，你跟我讲你怎么了？师傅，你等等。妙雪，你告诉我你。 妙雪，
2: 没给钱呢，
0: 等我一下，
2: 给钱，来来来，真是。

0: 赵书记，那我先说了。上次赵书记给的地址查下来是刁梦郎小舅子名下的房产，付款的人叫李青，这个人我也查到了，并不是化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老人，也就是说李青只是一个稻草人，他们假借这个名字肆意妄为，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向上查，如果有一个李青，那么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
1: 我来补充一下，刁梦良、石尚清、曲兆峰三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和实际资产极不相符。就拿刁梦良来说吧，他和老婆孩子名下一共有八套房产，都是近十年来购买的，现在总市值在600多万，而他们家庭近十年的大额消费支出仅为160万，除去贷款的60万，家庭支出仅为100万，这与他们家庭的实际资产相差很大。其中在晋湖新区有一套房产，150多平方米，按照市场价达200多万，而他购买这套房产时，夫妻二人在银行仅支出60多万，贷款20万，其余款项来自于工商银行东江支行营业部一个署名李青的账户。而这个李青和刁梦良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得而知。石尚清和许兆峰的个人资产均没有刁梦良的多，但巧的是两个人都存在着大额商品由一个李青账户代为支付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为石尚清和许兆峰支付账户分别来自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这些情况在材料里面写得非常仔细。第二，关于拦截的个人账户情况，通过对四大国有银行和东江所有开设营业部的商业银行调查，找到了身份证与拦截相符的账户，其资金进出大部分属于家庭消费支出，但他的账户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每年年底均有一笔100万元以上的转账汇款收入。兰杰是个单身女人，十年前进入大麦集团后，由分公司的小会计一步一步升为总公司的财务，这笔钱有可能是麦思源给他的额外报酬吧。第三，关于三个人的社交网络问题，三个人均有2个号码，从他们的通讯记录和电话本来看，他们的朋友圈非常杂，三教九流都有。三个人与大麦印染的老总孟大海通话非常频繁，从短信内容看，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娱乐。据此可以下结论，三人存在着收受大麦印染巨额贿赂，必然是有关联无疑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0: 我想说一句，刚才欧阳书记把我们调查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想说的是，现在就下一个收受巨额。

0: 额贿赂的结论是否还为时过早。毕竟行贿人我们还不清楚是谁，李青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大麦集团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还不知道。我的建议是，下一步先查清楚李青的身份，只要李青的身份查实了，那么有可能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
1: 你现在有什么头绪吗？
0: 目前我还不敢下定论，不过过几天应该会有好转的。对了，稻村村民薛亮被打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打人的是村里的几个混混，幕后的指使人应该不只有一级，目前抓到的是工厂保卫处的一个小副处长，他倒是承认了人是他打的，但据薛亮自己的意思应该没那么简单。
1: 明白了。我看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发动基层群众来一起做的话，光靠我们纪委是不行的啊。第一，要继续查清楚这个李青的身份。第二，
0: 书记，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你先接电话。

0: 真阳，哎，怎么了？这是心神不宁的。
1: 没事。
0: 说实话，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1: 真没事，书记。
0: 说实话，
1: 我爸让车撞了。
0: 怎么回事啊？不是意外吧？
1: 我也不知道。
0: 那赶紧去医院呢。走，
1: 书记，您就别去了。
0: 你废什么话呀？

0: 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已经平稳了，医生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后遗症还是会有，不影响以后的正常生活。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爹不让我们说。爹知道，哪怕你再冷静，家里出了事儿，还是会让你分心的。
2: 爸，儿子来看您来了，您睁开眼看看我，我领导赵书记也来看您来了，
3: 让叔叔好好休息。

0: 是不是有人报复？你告诉我。
1: 是。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哎，再见。你父亲什么情况？这是，
2: 书记，我爸这次住院都是我造成的。
0: 怎么了？
2: 国庆的时候，老家拆迁，我回去了一次，向拆迁部门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村民们知道即将要拆迁，为了能让国家多赔偿，都在各家的房前屋后临时的搭建了违章的建筑，也都在自留地里补种了大量的苗木。拆迁部门的同志知道之后，决定不对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和临时补充的苗木给予赔偿，村民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他们对我有怨气，但我平时又不在老家，他们就把怨气撒在了我爸身上。
3: 事情发生在上周，
2: 我爸在街上被摩托车撞了，脑震荡，但他又不让家里人告诉我，说怕影响我工作。直到今天，医生说我爸的病情不太稳定，我弟弟这才通知我的。书记，有些话我说了您别生气。
0: 说。
2: 有的时候我这心里真的挺累的。

0: 就像有两个小人在打鼓，我都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值不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其实我有时候心里也是这种感觉，但是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去做呀。
2: 就说周强吧，我和他认识也有5-6年了，兢兢业业的在机关里工作，行事谨慎，地地道道的老纪检。有的时候周主任工作起来那认真劲儿我都接受不了，他和那些人比起来周主任强太多了吧。可现在呢，不还是这样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明天等他回来咱们好好跟他聊聊。你这两天好好照顾你父亲，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电话。
0: 谢谢书记。
1: 那我走了。

0: 书记，欢迎归队。
1: 欢迎书记，欢迎回来。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书记，
1: 都回吧。
2: 好，赶紧走吧。
1: 太好了，
3: 没事，太好了。
1: 书记，嗯，我就正常回来上班，你这……
2: 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那个陷害你的人是谁。
1: 谢谢书记。

0: 哦，宋天宇同志，
1: 就是
0: 你好，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2: 没关系，这是我同事小张，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那我们走吧，
0: 好，好，好，请。

0: 哎，周主任是您回来了。好，我看办公室门开着，我就进来看看。哎，正好，这是新来的文件，你要不看看？
1: 你放桌上吧。
2: 行。要不要找个人帮您打扫一下房间？
1: 不用了，没事，你出去吧。
2: 行，那我先走了。

0: 五。
1: 哦，辛苦辛苦。
0: 十二。
2: 三个长，
3: 三个长，三十块一个平方。
1: 我那是45×60，哎，水泥成分高，代价很高的，啊，你帮帮忙，帮忙，帮忙啊！
3: 给你50×60总可以了吧？
1: 哦，那好，谢谢了，谢谢。哎呦，哎呦喂！

0: 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1: 知道了，我们利用工作之便收人家的好处。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知道就好，你们先回去吧，等候处理。村民们，我说两句。村民们，我是县拆迁办的刘其明，今天来到南兜里村，是来检查评估小组的工作情况。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前面的评估小组慷公家之慨，为村民拆迁的不合理要求提供帮助，还接受好处，徇私舞弊，这啊是违法行为，我们一定会严肃查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个承诺，绝不让村民们吃亏，更不会让大家缺斤少两。
2: 今天我们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的宋主任也来了，如果出现了我们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欢迎你们前来举报。宋主任，您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
3: 没有没有。

0: 那就这样吧。
1: 啊，小燕啊，他怎么还没起呢？不是要去图书馆吗？
2: 爸，
3: 早起了，
2: 早饭都吃完了。哎，我可是准备燃烧新生命了啊！
1: 好，起早还是好啊。嗯，
2: 行。爸妈，我走了啊！
1: 再见。嗯。啊？怎么了？

0: 回来了。
1: 起来了。
2: 嗯。怎么，市里很忙啊，连家都不回？
0: 哎呀，你再忙也得回家睡觉啊，你这腰也不好，那办公室怎么睡呀？
1: 你睡得好吗？
2: 能睡好吗？你也不回来，我担心你啊。
1: 玉兰，以后不用老等着我。你也知道东江最近不太平，事情多。早餐也不用做这么丰盛啊，那早餐铺子里边什么豆浆油条凑合一下就行了。
2: 那能吃吗？快吃。
1: 我还真饿了。
0: 还是热的。
1: 你一起来吃，来来。

0: 我看要是邻居知道了怎么办？
1: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实事求是。
0: 问题是有人愿意听你说吗？这大家都是安安稳稳过日子，一大清早买菜回来，在你家门前看见一死牛脑袋，换作是你，你怎么想啊？
2: 我告诉你，别的事儿我都能忍，
0: 这种事儿要再有个一回两回，就算你是天大个清官，也难保人家不说闲话。
3: 行了行了啊，
0: 你干嘛去？
3: 我去把它处理了啊。哎，楚楚，上里屋去。

0: 我，廖先生。
1: 哎呦，廖参谋长。哎呀，没有听出来声音，我罪该万死。没有没有，正在吃饭。哎，林家，
0: 周六的中午，你上我家来一趟。
1: 嗯。
0: 那廖参谋长派的任务没有时间，要挤出时间完成。
1: 嗯。
0: 啊，达生也来，你负责通知他。
1: 是。好的，好的，保证准时到达。好好，
2: 你这会儿就去？
1: 哎呀，约着那是吃饭的时间。
2: 嗯，你先吃吧。
3: 小雪啊，我走了啊，别等我啊，晚上我规定几点回来。
2: 哎，你别跟他们喝酒，你病刚好。
3: 放心吧，还开车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行了，那你小心点啊。
3: 哎。

0: 怎么了？报到吗？这么多空车位呢？
1: 那些都是固定车位，只有这一个是临时车位。
0: 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了，谢谢。
0: 你确定？

0: 安全起见，麻烦好歹两步。
1: 啊，不好意思。
2: 我问你们两个，许兆峰最近怎么样？
3: 谁？
2: 你小舅子最近怎么样？
3: 哦，兆峰现在很好啊，啊，热情积极，东望镇被他搞得风生水起，家里也蛮和谐的。
4: 是吧，大少？
3: 嗯，您可能也听说了。
2: 真是这么回事吗？大成，他是你小舅子，你对他了解？最近家里家外的没什么变化吗？
3: 还好吧，老样子。
2: 你们俩看看这个。
3: 哟，这怎么回事啊？
2: 前两天许兆峰来找我，越级报告。
3: 啊！
2: 当年他小疯子也许有这个胆量，可现在我也相信，没人给他搭桥，他不敢拿着这东西来我这儿。实话说吧，你们两个谁准备给他开这个口子？
3: 参谋长，这事儿我还真是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啊？
2: 你也不知道？
4: 不知道。
2: 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孩子都那么大，我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管你们。在单位做事儿，自然有你们自己的一套。可这种事儿，只要沾上了就是火，越扑越大。东西你们拿走，该怎么办你们商量。我岁数大了，不想掺和这些事儿。我只是希望一年半年的，我们三个还能够有机会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4: 参谋长，哎，我向您报告，小疯子倒是去找过我，但是被我给赶走了。我估摸着他是看官面上行不通，可能就去找了姐夫姐姐那儿要通融一下。他跟你说许莹是不是跟他通过电话什么的？
3: 我给许莹打个电话问一下。
2: 电话就不用打了。既然这样，我就不说什么。郑军，该得罪人的时候得得罪一下，口子开多了

0: 你要是不小心，想补就来不及了。
1: 嗯，我记住了。
0: 东西拿走，该交给谁交给谁。
1: 大成，这是你管的领域，你带回去吧。

0: 谢谢。
1: 你不上去吗？电梯在那边。

0: 你在这儿上班呀？啊，不是，我是来谈事情的。巧了。啊，我以为你在这儿上班呢。啊，哦，看来我这身挺像。
1: 刚才谢谢你啊！哎，你就别再说谢谢了，你都说了好几次了。啊，是真的很感谢嘛，要不是你，我还真听不进去呢。
0: 理解，女司机嘛。
1: 什么？
0: 助人为乐。啊，助人为乐。
1: 女司机。

0: 你先，
1: 你先，
0: 女士优先。
2: 哎，二位到了。
1: 啊，麦总，
2: 请请请，
3: 麦总好。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妙雪一直跟我说让我帮她找房子，说你也搬过来一块儿住，这儿是全东江最好的别墅了，我就买了一套。
5: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是吗？啊，住别墅，跟有钱的好。
6: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儿。

0: 是真的很感谢吗？要不是你，我还真听不进去呢。李欣姐，你司机吗？什么？住人为乐。啊，住人为乐。女司机，等一下，等到了。你先。你先。你先吧。你先吧。
1: 你是优先。哎，二位，到了。啊，
2: 麦总。
1: 请请，麦总好。
2: 就认识，啊，不认识。哦，是，我俩是在停车场遇见的。哦，不认识，我介绍一下，刘洋，阳光置业老板的前妻。
0: 麦总，您这是哪里的话呀？我是来谈工作的，如果您这么说，我还哪里敢开口啊？
2: 有什么不敢开口的？赵小军，人家也是天心企业的大老板。
1: 那麦总，您说笑。
3: 这算是认识了啊，以后慢慢了解。走，里面请。请。赵书记，嗯，坐。哦。江总，徐兆峰的案子就都交给你了。
4: 放松，不要有任何顾虑。没事，我最近就有点力不从心。不过您放心，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3: 我相信你。

0: 这话我是跟谁也没说过。赵峰的案子你接手，对于我来说是了了一桩心事。强子，我呢自从调到了纪委工作，心里有一件事特别害怕，就是怕遇到这样的事情。但你说这人奇怪了，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应该说每个人心里啊都有是非曲直，只是有时候会因为有一些什么事情就阻挠了你的判断。
1: 赵书记，您的判断没有错，孰是孰非我想人总会想通的。
0: 对，所以我不后悔，我反倒觉得挺庆幸的。你接下来准备从哪儿着手？
1: 这样的我想过了
2: 这件事吧，还得从李青的账户查起，资料都准备差不多了，您看一下。
0: 你就放心大胆的干，不要有顾虑。

0: 这个李欣的户头很热闹，每个月进进出出的钱都超百万。我们帮您查过了，除了您交代的几个人以外呢，其实最大款项来源是香港。
1: 那香港那边这个钱是什么人汇出来的？可以查到吗？
0: 理论上说，任何款项来源只要经过银行，我们都查得到。但现在的情况是，香港那边的钱都是通过零散的现金，由不同的 ATM 机分批存入的。要想调查，没有香港那边的配合和长时间的跟踪，是很困难的。
2: 行，我明白了，谢谢。
3: 嗯，再见。
4: 你找来的房子，
5: 能耐不小啊。
4: 哪儿找的？
6: 这重要吗？我觉得我们每次都跑到宾馆里去，跟做贼一样，太委屈你了。
4: 不在乎，我在乎这个话就不会天天来找你了。这种事见你啊，
6: 那就别问了，只要我们待在一起不就好了。
7: 师傅，
8: 嗯，
7: 咱们这是往哪儿开啊？
8: 别墅区，前些年成交建起了一片别墅，
9: 房子很漂亮，住的人不多。
7: 啊、哦，哎，这边价钱贵吗？
8: 那自然不低了，至少住得起的人不会打我的车。

0: 你好，这里出租车不让进。
1: 哎，你好，我跟前面是一起的。
0: 哎，你好，这里不让拍照，这里不让拍照。
2: 我跟前面那个车是一起的。
3: 你是户主吗？
2: 不是。
3: 需要跟户主联系一下吗？
2: 不用了。
1: 师傅，你往后靠一下啊。
4: 我。
5: 于书记，
0: 坐。
5: 于书记，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妙雪一直跟我说让我帮他找房子，说你也搬过来一块儿住。这儿是全东江最好的别墅了。

0: 我就买了一套。是，我是麻烦麦总帮我找来着。麦总，我也没让你找这么大的房子啊。
1: 你看，你都跟我说了，于书记也要搬过来一块儿住，我不能随便弄个小房子凑合凑合吧。钟觉，
0: 嗯，
1: 你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先到外面等我一下，我跟麦总还有两句话。
2: 妙雪挺喜欢这儿的，我说要不您就先住着，您看缺什么东西，我再给您添置。嗯，来，看来你叔叔没太跟你介绍清楚关于我这个人。我是死过一回的人，我这条命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现在能多活一天就是赚，我什么都不怕。林妙雪之前是不是你的人，我不管。 但从今往后，他就是我的人了。如果你再想着利用他跟我搞什么名堂，那我会不开心的。我要不开心，我就能让你在东江很不开心。哦，对了，你能把妙雪介绍给我认识，我谢谢你。嗯。

0: 喂，
1: 喂，冰雪，你是不是在郡府和一个男的在一起？
0: 你是在跟踪我吗？
1: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是吗？啊，住别墅，跟有钱的好。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有什么苦衷你跟我说呀。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儿。我挂了。
1: 妙雪，
2: 走吧，回去吧。
0: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麦总找的是别墅，我要是知道肯定不会带你来的。
2: 没关系，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咱们在哪里见面，只是麦思源这个人以后我们少接触。走，先送你回酒店去。
3: 师傅，

0: 哎，你别捣乱了啊！
1: 学姐啊，
2: 包饺子呢？
1: 对呀、啊、对呀、啊，正好一起吃啊！
2: 啊，不了，我带楚楚回家。
0: 哦，那等他吃完饺子再让他回去吧。
2: 哎呀，达生还在家等着孩子一块吃饭呢。
0: 哦，那楚楚，跟雪阳阿姨回去吧。
2: 嗯，书包收拾好了吗？
0: 那个姐啊。家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3: 都还好吧？
2: 没事的，让你记挂了。
0: 小燕呢？
4: 我听说小燕也去考研了，
0: 我觉得挺好，不错的。
2: 其实她这孩子的性格也不太适合记挂。哦，楚楚，都收拾好了吗？来，咱们走
0: 吧。
2: 跟苏红阿姨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0: 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的第三版方案，这一方案对照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建设开放部最高的自由化。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一加。
1: 哎，达生，我是老张，
0: 我来东江出差了，我现在在绿雨餐厅。哎，咱们几个战友都在，你赶紧过来吧，啊！
1: 达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林护士长，当年在战地医院我还护理过你呢。
0: 快点吧，就差你了。
2: 赵书记，您怎么在这儿？
3: 啊，我这有个战友聚会。
2: 我正准备去找您呢。
3: 我先扶你上车。

0: 你还好？你没事吧？一定要少喝点酒啊！
1: 对不起啊，让您见笑了。
0: 你这么喝呀，将来年纪大了会吃苦头的。
1: 吃苦头，吃苦头。赵书记，您别看我这么年轻，我吃过的苦，麦思远他该死。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家里欠了债，我没日没夜的找工作，找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后来我遇见了他，他给了我工作，给了我钱，我以为我自己得救了，麦虽然是我的恩人，从此我的人生就有了转机。然后他就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聊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麦子云说我要感恩，他给了我钱，给了我工作，让我跟他。后来他又让我找您，让我。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就把我跟他的事情，我不该说这些的，对不起。
0: 我大概都明白了。
1: 我不该说这些。
0: 兰姐，你还年轻，不要这么悲观，日子还长着呢。只要你想做个好人，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太晚了，真的，真的太晚了。
0: 你相信我，我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1: 真的吗？
0: 是。
1: 我真的还有机会吗？
0: 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的话，那些线索你改日给我也可以。
1: 在我家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0: 我当然不会跟你去你家。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2: 我随身带着了，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在这儿碰见你。
1: 这是几年来三个不同银行理清账户的注资明细，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对你们不利，就是大麦公司的注资都不是从银行走账，都是以非相关人员的名义用现金直接注资，而这些现金都来自于地下钱庄，内地银行不留有任何痕迹。
0: 你提供的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得谢谢你。
1: 就当谢谢您陪我聊天，真的很久没有人能认真的听我说话了。
0: 谢谢你为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
1: 但是我是不会为你们作证的。
0: 你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吗？我给你找一个代驾，一会儿让他们送你回去。
1: 谢谢您。
0: 谢谢，保重啊。

0: 你说你以后有工作，能不能别大晚上的出去干啊？咱白天干行不行啊？
1: 情况特殊嘛，
2: 下不为例。你休息的怎么样？
0: 我再差也比你强点儿。来，哟，谁啊，孟子？谁啊？哟，来了来了。哟，小峰，哎，这么早啊？哎，
3: 姐夫，书记，我求求你。
4: 哎，你不能见死不救我！
2: 小峰，
4: 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吧，好不好？
0: 小峰，你这怎么了？有话好好说。
4: 我求你，
0: 哎，有话好好说呀、啊！你这干什么？
2: 这是啊，
3: 姐夫，
4: 坐下说。
3: 我知道我错了，我也知道你可能不帮我，但是，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咱们俩当年在一起战友的份上，好不好？你帮帮我，行吗？你看在我姐的份上好不好？看在我姐的面上，你帮帮我好不好？姐夫，您看在许林的面上，你帮帮我好吗？这孩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说我进去他怎么办呢？
2: 小峰啊，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你是犯了法了，没有别的选择。
3: 姐夫，
2: 自首去吧。
3: 你不能见死不救姐夫，姐夫。
5: 小峰，咱们走吧。你聋了吗？你就这点骨气都没有吗？啊，你求了半天，人家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了。还有你姐，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从跟他赵大生在一起以后，你就变了。在这种时候，你竟然一句话都不说。行，挺好，我看出来了，这就是一家人。你看到了吗，许兆峰，这就是一家人。
4: 你说了，
5: 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你走不走，许兆峰？走不走？赶紧给我走！
3: 姐，小峰打扰了。

0: 姨。
1: 楚楚，对不起啊，我们打扰你写作业了吧？
0: 阿姨，你不要哭了。阿姨，赵宝宝跟我讲，世界上没有坏人，只有人做坏事。为什么他也要做坏事呢？伯伯让别人不要做坏事，所以就没有人让伯伯不要做坏事了，对吗？
1: 楚楚啊，赵伯伯他
0: 抓了我爸爸，害得小燕姐姐。

0: 也被人欺负，害得小军哥哥不来我们家玩了，现在把你也害得哭了，您会讨厌他吗？
1: 楚楚，
2: 赵伯伯
1: 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
0: 阿姨，我知道，我相信赵伯伯他一定会像我爸爸那样，以后就不做坏事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赵伯伯做坏事害的都是我们呢？我爸爸做坏事，但不会伤害我的。难道赵伯伯骗我？做坏事的人有，但坏人也是有的。

0: 书记，您交给我的注资明细我已经核对过了。这个账户每次提款后不久，李清的账户上就会进账一笔相同的金额。能查出提款人吗？之前的无法确定，但是银行方面提供了最近的监控录像，发现一个星期之前这个账户的提款人是孟大海。书记，现在证据已经充足了，可以申请行动了吗？
1: 可以。
0: 好，我马上去办。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单位。
0: 你单位这周不是调休吗？
1: 我有急事儿，必须去一趟。
0: 别骗人了，你骗不了我。
1: 林芳，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0: 不坐以待毙就去送死是吗？你这算什么？自己去解脱了，留我们娘俩在家守你回来。
1: 不，不是这样的。我在想，如果我现在去自首的话，上面也许会宽大处理我。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林芳。林芳，林芳，你别这样好吗？林芳，林芳，
0: 你走吧，别管我们。
1: 林芳，我求你了，啊，你好好带着许明过，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在里面待时间太长的。你们娘俩一定要等着我出来，好不好？林芳。
0: 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初要拿钱的人是你，要在赵达生面前装穷鬼的是你，现在要去自首的人也是你。你把什么事都安排得好好的，干嘛又来假惺惺的来问我？
1: 林芳，我求你别这样好吗？我求求你别这样好吗？林芳，
0: 徐兆峰，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走出这个门，以后我们娘俩怎么活怎么死都跟你没有关系。
1: 林芳，林芳。

0: 好，那今天的工作会议就先到这儿吧，散会。
1: 石尚卿同志，我是纪委监委的宋天义，有些事情需要你和组织上说明一下，请和我们走一趟，请。

0: 请把主任找来。
1: 是。来了来了来了，周主任，您找我。
2: 您就是主任？
1: 对。
2: 你们调局呢？
1: 我们调局，他2天前就出去了，说是要去香港几天呢。
2: 他请假了吗？
1: 这个

0: 哎，喂，赵峰啊！
1: 姐，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姐。事到如今，你也别怪姐夫，我一定争取早点出来见啊。

0: 喂，周强，什么情况？
1: 许十二人已被叫到缉配。
0: 许兆峰是上亲，
1: 但是刁梦良没找到。啊？
0: 刁梦良跑了？
2: 得到消息后，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立即行文，请公安部门协助查找刁梦良的行踪。
3: 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事儿想要拜托你。
4: 是小疯子的事儿吧？
3: 嗯。
4: 雪阳，这件事儿，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聊聊呢。这事儿啊，老赵很难做。
3: 我也不指望他能网开一面。可是老于，赵峰是我亲弟弟，我侄子还有病没治好，万一他……
4: 我知道，我知道。小疯子跟我们什么关系？生死战友。

0: 我跟老赵都想帮他，但说实话，这次运气差，上面把他这事盯得特别牢，您老赵就是有心帮，他也帮不上啊。你别着急啊，情况虽然有些不利，但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我想这样，啊，我呢先跟手里的几个老朋友打个招呼。
1: 小凤家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不会有问题。他在里面一定表现良好，这样我们就争取先给他一个宽大处理。行行，他是个明白人，不会再闯祸了。老于，这事儿真的要麻烦你帮帮他。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替他们全家谢谢你了。
0: 哎哎哎，打住！你再说就远了。 你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应该做的。嗯，嗯。但是许莹，这件事你要记住，就别再往外说了啊，也别找别的什么人瞎帮忙，还帮不上。尤其是别再跟老赵讲，不好操作。
1: 啊，这事我明白，我不会跟他说的。嗯。
0: 老赵很为难，你不要怪他，啊。行了，问题咱们摊开了，啊，就不用担心了，吃面。

0: 师姐，
1: 我刚刚查到，刁梦良的房产已经全部抵押给银行，抵押款以现金的形式全部提出去。我估计，八成是通过地下钱庄
0: 转移到境外了。还有个情况，他的老婆孩子早在去年就已经办了美国的绿卡，现在正式定居在那边了。而且，贿赂刁梦良的企业，根本就不止大麦印染这一家。而是全市有排污需求的企业，刁梦良全部收取，甚至索取了费用。
2: 疏忽了，我们光盯着大麦了，没有对刁梦良进行全面调查。
0: 是啊，领导干部的个人重大事项申报，一般都是自己填报，部分抽查。我估计前两次根本就没查到他。啊，对了，还有那个孟大海。也是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2: 跑得都够快的。你提请公安部门实施抓捕了吗？
0: 是的。
2: 好，那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好，那我送过去。
3: 走。我听说胃不好
2: 啊？什么胃不好？你搞错人了呗？
3: 啊？
2: 胃不好的那个是宋天义，小宋。坐。找我什么事儿？

0: 什么眼神啊？啊，是不是在你们纪委人眼里，别人都有问题？你枉费我一片好心。算了，我不给你，我给你泡一杯，我就拿走。我给你泡一杯。
1: 行了，行了啊，坐下，坐下。说，什么事？
2: 大成，我可要批评你了。
0: 怎么了？
2: 小峰的事儿，你说好了不采取措施，为什么背后使枪啊？
1: 怎么叫背后使枪呢？小峰的案子我不能参与调查，这是组织原则。
2: 你纪委书记，小峰的案子怎么处理，不还是你一个人决定吗？
1: 不，任何案子都不是个人决定的，尤其是小峰的这个案子。第一，我不能参与调查；第二，不能给处理意见。
2: 自己的小舅子，又是生死战役，

0: 通个气总行吧？谁会怪到你头上？你替许莹想过没有？我都替她感到冤。这么多年一直支持你的工作，这下可好，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弟弟给抓进去，你让他往下的日子怎么过？
1: 许莹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还用跟我说什么吗？人之常情嘛，你就是缺这份情。
1: 冬菊，真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他，要是都符合了，符合政策，符合法律，让我怎么帮都行。
0: 要是都符合了，还要你干嘛？
2: 算了，咱们俩别一见面就老吵架。走了。没你那么小气。要看发票了。

0: 郑军找过我了。
1: 你别多想，我去找他不是让他来劝你，只是希望他能尽可能的帮帮赵峰。
0: 你这么做是让他犯错误，你知道吗？不，你所有跟他说的这些他帮不了啊，他怎么能定呢？他只是一个市委书记而已嘛。
1: 我去找中军帮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你无关，你不用担心。
0: 不，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一到了自己弟弟的事情的时候，这一点原则都没了呢？
1: 大生，作为纪委书记，你有你的立场，可是作为一个姐姐，我绝不能什么努力都不去争取。
0: 你这么做，你不是在帮小峰？
1: 我不干涉你的工作，请你也别干涉我尽一个姐姐的义务。

我知道你有原则，我知道你是在秉公办事。我不是不讲原则，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只知道，如果我现在不为赵峰去争取什么、去做什么，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0: 刁梦良的手机信号在南山出现。太好了，我们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将刁梦良抓捕归案。
1: 刘书记，大哥，赵书记正在忙刁梦良的案子，但是他让周强去见了徐兆峰。哎，当初他是赵达生的通讯员，也知道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于情来讲，我也喜欢救他，可是运气太差，摊上这么个爱较真的姐夫。

你这么做，你不是在帮小芳。我不干涉你的工作，请你也别干涉我尽一个姐姐的义务。 我知道你有原则，我知道你是在秉公办事。我不是不讲原则，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只知道，如果我现在不为赵峰去争取什么、去做什么，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在你心中。 工作和原则永远高于一切，我明白，忙你的工作就好。

0: 刚刚收到电信局的信息，刁梦良的手机信号在南山出现。
1: 太好了，此案影响重大，我们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将刁梦良抓捕归案。

0: 现在我来谈一下分工。
1: 我李大可、欧阳春作为总部
0: 负责协调沟通，同时我们要查清楚刁梦良身边的每一个人。天意、周强，你们配合公安部门外勤
2: 前往南山对刁梦良进行抓捕，同时你们要搞清楚他在南山所有认识的人。
0: 啊，天意，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3: 好的，根据之前我们对刁梦良社会关系的情况调查来看，刁梦良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在他的朋友圈当中，政府官员、集团老板、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户都有密切的来往，为这次的抓捕行动设置了很大的难度。
4: 我们这次去南山呢，
3: 主要还是从走访刁梦良的大学老师同学开始，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5: 我提个建议啊，调查可以从对刁梦良关系密切程度的深浅开始，由深到浅，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无效劳动。
3: 正是。事前我们调查过刁梦良办公室的电话和手机通讯录，列出了30名在近半年之内和他通话最多的人。我们呢就从这30个人当中展开行动，
6: 其中有5个人在南山。
3: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这5个人身上了解情况，资料已经都发到大家手上了，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2: 好，那你们到了南山以后就把这5个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3: 好，
2: 时间不早了，我看大家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到了南山以后马上开展工作。
0: 是，好。
7: 宋主任，
8: 多余的话就先不用说了，大家都是老同事，心里应该清楚。
7: 我错了，宋主任，我真的错了。
8: 行，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这次来主要是想问你，刁梦良走的时候有没有和你说过具体要去哪里？真的，
7: 刁梦良和我以后一直没有联系。我被抓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我真的是被坑惨了。
9: 他在南山有没有什么熟人？
7: 南山。
8: 好好想想。
7: 我想想，我想想。对了，有一次他找我喝酒，他跟我提过他在南山养了一个情妇。
8: 请说具体点。
7: 他没多说，他说这件事不能败露，但跟我提到过名字，那个女的应该姓钱，叫钱巧霞。对，叫钱巧霞。
8: 钱巧霞。
7: 对。
8: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的配合，你提供的这条线索还是很重要的。虽然里面的生活不如外面自由，但应该还可以吧。
7: 挺好的，里面对我很照顾。宋主任，我知道错了，您能帮我跟里边说一下，早点让我回去，求求您。
8: 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还是不舒服啊？没事，应该是熬夜熬的。那你就休息一下，好几天没合眼了吧？
1: 不行啊，我们约好刘教授了，不能迟到。
0: 行，那我去见他，见完他以后过来接你，找地方好好歇一歇。
1: 那又要辛苦你了，强哥。
0: 哎，我以前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只知道往前冲，可现在看起来，真不能这样。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强哥，那现在呢？上次你被冤枉之后有没有心寒啊？
1: 没事，你提这茬干嘛？咱们书记不是总说吗，我们这些人最好都没事干那才好呢。
2: 对，没人需要我们查才是最好的。
1: 我现在看起来，哎呀，我们是闲不下来了。一场持久战啊。行了，你歇会儿吧啊，到了我叫你。
3: 教授来了。
4: 刘教授。
5: 刘处长你好。
4: 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那个，这位是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周强同志。
5: 你好。
6: 你好刘教授，来，你坐。哎，
3: 他是来向你了解一下有关刁梦良的情况的。
6: 对对对，
5: 刁梦良。
3: 对。哦，
5: 刁梦良是我的学生，可以说也是得意门生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哎，
7: 你们纪委了解情况，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6: 刘教授，是这样的啊。
5: 好，谢谢。
6: 刁梦良同志已经很久没有来上班了，所以市里委托我们纪委和公安部门一起到各地查找他的下落。因为我们了解到他平时跟您还是有些往来的，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您了解一下他的近况。
5: 哦，是这样。梦良跟我平时一直保持联系，我们经常通信通电，
8: 他到南山来
5: 也常来看我。不过最近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6: 他最近一次联系你是在什么时候？
5: 最近一次啊，大概一个月之前了。
6: 一个月？
5: 这次时间间隔最长，以前他每隔半个月都会给我打个电话聊聊近况。
8: 刘教授，昨天有人说在南山见过他，所以我们以为他会跟你联系的。要不这样吧，如果他跟您联系的话，麻烦您跟我们说一声。
6: 这是我的名片啊。
5: 好，谢谢谢谢。
6: 啊，还有，如果他跟您见面，您先不要跟他提我们在找他的这个事儿。
5: 我明白，他虽然是我的学生，但他既然犯了错，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责任。
6: 你也不要自责，也是我们监管上的疏忽。
9: 主任，谢谢。
10: 哎，不用谢。你们要找到那个钱小霞，他的父亲叫钱大龙，早些年也在南方打工，这两年因为年岁大了，说再回家了就做点零工。他的母亲啊，脑袋不大灵光，生活上勉强自己管自己。他还有两个弟妹，哎呦，他们这个家庭啊有点困难，在我们村算贫困户啊。
2: 谢谢。
10: 大龙啊，哎，今天还没出去做工啊？
11: 等一下叫起他。哦，
10: 他们是东江市来的，找巧霞。他最近回来过没有？
11: 巧霞，他没回来，他已经很久都没回来了，每月只寄点钱回来。
12: 钱大伯，您好，
2: 您见过这个人吗？
11: 见过。他以前到过我们家，最近没来过。这个人待我们家巧家很好，是个好人。巧家出事了。
7: 我不知道呀。

0: 钱大伯，没事。
1: 没事啊，我们是想找照片里的这个人，想通过您女儿呢了解一下情况。
2: 那个人怎么了？
1: 没事。
3: 赵书记，这么早您就起来了？
4: 我反正也睡不着，干脆继续干活。天意呢？
0: 哦，他一大早去了钱巧霞老家了，刚跟我通过电话，没找到。他说在那边再待一个晚上，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4: 我刚从梁局长那里得到消息，刁梦良的手机信号又在北京出现了。
3: 北京？
4: 我估计这个信号是个幌子，看来刁梦良比我们想象的还难对付，还得继续追踪，但我们不能再被动了。
0: 我今天走访了刁梦良的两位同学，有另外一位去出差了，我跟他通了电话，这三个人现在反映的情况倒是差不多，这半个月内都没有和刁梦良通过电话，
5: 也没有得到他要来南山的信息。
0: 我给他们都留了联系方式，有新的情况他们会及时联系我们的。不过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5: 就算刁梦良到了南山，
0: 他也不会联系他的同学和老师的。依我看，他很有可能还藏在东江。
4: 藏在哪里都是大海捞针，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进展才行。
0: 是啊，希望天意那边可以顺利点吧。
6: 放心，他办事不会出岔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调查他在南山的故交，总能问出结果。就算大海捞针也得一查到底。
2: 你们呀，还没回去呢。
1: 钱大伯，打扰了啊，有些事儿啊，我们没办完，还不能回去。
2: 什么事儿啊？
1: 我们能进去吗？
2: 进。
1: 谢谢啊。
0: 钱大伯，这下能让你女儿出来了吧？
2: 哎呀，我跟你们说过了，我闺女她没回来。
0: 钱大伯，我知道您是个实诚人，您看这些孩子的鞋新的吧，还有那天坐在这儿的大娘身上穿的衣服是新的，围巾也是新的，围巾上的褶啊都没烫平的，这些不都是您女儿这几天带回来的吗？
2: 这
0: 钱大伯，您不让我见您女儿是有什么难处吗？
2: 你们找我闺女有什么事啊？他处了个对象，邻村的，一块在东江打工，现在我闺女不想跟他处了，他老缠着他。我
7: 钱大伯，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给他带来麻烦的，我们是纪委监委来的，就是问他几个问题。
2: 那好，你们到屋里等一下，我找他去。
0: 好，谢谢您。

0: 钱小霞，你好。您找我什么事情啊？
1: 钱大伯，我们想和巧霞单独谈谈，您看。哦，
0: 谢谢啊，
1: 来，请坐。
0: 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刁梦良的情况。我跟他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们是纪委监委来的。你想知道什么？刁梦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起码有一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不过，他前几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说要出趟远门，他有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他说出差，想借此旅游一趟，问我能不能一起去。其实我对象是知道我跟刁梦良的关系的，扬言想要干掉刁梦良。

0: 我怕出事，没敢答应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已经把他老婆和儿子都办好了美国移民，他准备出国呢？
1: 你说什么？他现在逃离东江市，是想等这次的风头过了，再出国继续生活。
2: 我不知道，刁木良他怎么可能？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吹牛说如何如何能搞到钱，一年能搞几百万，我就急他给我买房，他才花了50几万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0: 那套房子是在东江吗？

0: 原来他是这样的，我这阵子真的没有和他联系，最后一次他说他手机坏了，让我过阵子再联系他。
1: 刁梦娘给你买的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万家花园，7栋3单元5050室。
2: 回去就搬走。谢谢你。如果下一步得到了任何有关刁梦娘的消息，请立即告诉我。这是我的电话。
3: 知道了。
4: 干得漂亮，
5: 书记，您过奖了。嗯，那套公寓公安已经监视起来了，一有情况会及时联系我的。
4: 非常好，关于手机信号的事情，应该是刁梦良联系的同伙帮忙转移的。不过同伙的事情暂时还不能分散我们的精力去查。
5: 我估计啊，这是他的一个套路。
4: 他想让我们把中国先转一圈，然后回到东江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放心大胆的往外走。
2: 咱们现在得设法让他自己找上门来。
4: 这怎么可能？
2: 你看他现在这么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自首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
6: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刁梦良这么跟我们周旋，绝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不是？ 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境，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那么你想他会去哪儿？刁梦良的老婆孩子在美国，他很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但是不管他去到什么地方，他都需要一本护照，是不是这样？
5: 对。
4: 哎，所以你们现在要想方设法让刁梦良拿到一本护照，不管是从正规途径还是非正规途径。
5: 好主意。
4: 哎，书记，要是刁梦良已经找到别人来帮他办理护照了，不打紧。让公安部门监控好这个联系人，联系人拿到护照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了给刁梦良让他出境，所以迟早刁梦良是要出现的。一旦他出现在机场，立即实施抓捕。另外要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刁梦良非常有可能采取。 改名、易装、整容等等方式。
2: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办。
4: 哎，哎，我说你们也别太辛苦了啊，要注意休息。好，那就这样，嗯，再见。

0: 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看你了？
0: 我姐和小燕儿，他们都还好吧？
1: 都挺好的。许莹挺担心你的。

0: 你告诉他，我在这儿挺好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1: 你这还缺什么？你告诉我，下次我给你带过来。
0: 不必了。哦，麻烦你转告我姐夫，让他把我姐照顾好就行了。

0: 小童，我不是讲了吗？就要两居室的公寓，也那么紧俏。但你当然要说是你要的，记住，就算你要，也不能搞特殊，得按规矩来，该排队排队，啊，不要有什么特权。哎，进来，你就再帮着继续找找。
1: 好。
2: 刘书记，
0: 大哥，
2: 赵书记正在忙刁木林的案子，但是他让周强去见了徐兆峰。您看，
3: 徐兆峰这个人，我还是很欣赏的。当初他是赵大生的通讯员，也知道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于情来讲，我也喜欢救他，可是运气太差，摊上这么个爱较真的姐夫。
2: 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样，你明天去见他一面，让他不要急着说话，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他会明白的。
2: 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办。
0: 嗯，
2: 那我先走了。

0: 我手艺还行吗？
1: 委屈你了，每次让你偷偷在这跟我见面，还不能带你出去吃好吃的，还让你给我做汤，嗯？
0: 没关系啊，外面的饭菜哪有我做的好啊？我煲汤可是一绝。您说你喜不喜欢喝汤？
1: 喜欢。
2: 那下次我接着给你熬了。
1: 嗯。房子的事我正在想办法，那这次我不想动用我的关系，通过正规渠道，让合适我们俩的还真不太好找。你再等等，快，能找到以后，你从宿舍搬过来就简便多了。
0: 我听你的。
1: 嗯。

0: 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了。你看我有心事。
0: 嗯。
1: 厉害啊。嗨。我的一个老战友。

0: 我有点心烦。说说吧。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很无聊。你真想听啊？想听。虽然我不能帮你分忧，但起码我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1: 垃圾桶。嗯，哪有这么漂亮的垃圾桶？哎，纪委书记赵达生，他的小舅子叫徐兆峰，过去在部队里是我们俩共同的部下。赵书记。
2: 哦，就是我们学校徐书记的丈夫。我知道他。对，这个许兆峰就是你们的许书记的亲弟弟，现在摊上事儿了。纪委正在查他，赵大生说什么都不肯通融一下。
1: 他这么不近人情啊！想一想过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达生这个人啊，做事就是一根筋，几十年都这样，不近人情。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不行。
2: 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绕不开一个"情"字，但这一点我喜欢。真的吗？真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
1: 要真的像许兆峰那样面临着牢狱之灾，赵大生一定会亲手把我送上法庭，哪怕我是他儿子的父亲。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
0: 太复杂，
1: 渊源太深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要真想听的话，改天我讲给你听。
0: 那个许兆峰出事儿，会不会连累到你啊？
1: 你想什么呢？我又没有乱来，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

喂，小燕，怎么了？好呀，那咱们就定7点钟一起吃饭。好，好，都关了。

0: 喂，晚上有空吗？
1: 那7点钟，想要约我一块吃饭去。

0: 长一段时间了，都开始分居了，你知道吗？不在一块儿睡了。只要我爸一回来，我妈就跑到我屋里面跟我一块儿睡。哎哥，你说这人怎么有的时候就这么死脑筋啊？我真是想不明白。
1: 这么严重啊？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你应该劝劝他们，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伤了感情。
0: 你说的倒是挺容易的，他们两个前段时间还大吵了一架，现在谁都不理谁，你知道吗？我爸那脾气你是知道的啊，他什么性格呀、啊、犟死了都还。我妈呢，这件事情又关乎于舅舅的事儿，我妈那边肯定更不可能松口啊。
1: 是，我知道，这个时候啊就要凸显你的作用了，要是做女儿不起作用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
0: 你这表情，你这表情肯定是知道办法。哎，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你赶紧告诉我。
1: 是，办法呢，我倒是有。一会儿再跟你说，这事儿肯定能解决。
0: 哎，屁！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张瑶瑶。
0: 你好，这位是？
1: 这是我女朋友，悠悠。
0: 哥，你这什么时候偷摸交女朋友啊？哎，赶紧坐吧，别乐呀，赶紧坐，赶紧坐。
1: 哎，坐。
2: 哎，服务员，点餐。
0: 先拿给这位小
3: 姐。小燕，你来吧。
0: 哎，那欣欣，我跟你说，你先看啊，今天我哥买单，只点贵的，不点好的。

曼雪，对，是我，你在哪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必须当面说。好，那我现在就过去。

0: 苗雪，
1: 有事儿吗？
0: 有，我想问你，那天你坐的车是政府机关的车吧？
1: 不是。
0: 不是？
1: 你就是问我这事儿吗？
0: 苗雪，我是真的担心你。你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
1: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洛嘉？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0: 苗雪，为了你，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我现在越来越好了，有能力帮你了。就算我搭上我的前途，我都要帮你。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真的不可能了。以后你也不要再管我的事儿，好吗？
0: 苗雪，苗雪。

0: 你赶紧把他给赔了，别让他再找林妙去了。好嘞，明白。
1: 进来，
2: 书记，有人联系，要制作假证，美国护照，公安的人正在接头，约见面时间。
0: 你胡说什么来着？去公安局。

0: 喂，董事长，骆家又来找林妈学了。说什么没听清，反正他俩闹得挺不愉快的。
1: 这个骆家，他要是孤独，没人陪，你就给我找几个能折腾的。

0: 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你要想做的话啊，准备好一张像这样的照片，把姓名、出生年月都写好，写好。
1: 有有有有有，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行吗？
0: 啊，丁林，照片还行啊。那个价格嘛哈、啊，一本1000块钱，先付200块钱定金。余下呢，交货满意时再给。
1: 还要定金呢？拿，收好啊。
0: 后天中午在此取卷啊。
1: 哎哎哎，你的钱收了，你不立个字据啊？
0: 做我们这行，最讲究的就是信誉，立什么字据？

0: 咱俩打个赌，咱俩打个赌，
1: 讨论什么呢？
0: 他是刁木良，这也是刁木良，书记，嗯，就咱说这俩人的问题，我就说这就同一个人嘛。
2: 啊，到底是不是刁木良？你觉得他是不是刁梦良是你们这么讨论就会有结果的吗？天意，拿着这个照片去公安局找梁局，请他们的有关技术部门鉴定一下。现在只有知道这个照片的确是同一个人，咱们才能部署下一步行动。
3: 嗯，好，我现在就去，
0: 赶紧。

0: 后天中午，你还是穿着流浪汉的这条行头，去取护照。到时候我再通知你交接地点。如果接手的人不是刁梦良，千万不要动手。万一这次把刁梦良惊着了，下次抓他就难了。
1: 哎，不敢什么？啊！怎么打人？
0: 以后不要再跟林妙雪来往了。
2: 你要是做好了，自然会有奖赏；你要是做不好。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7: 烛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9: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2: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4: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伟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夜里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啊，让郑哥去美国，然后通知过时间。
1: 还有呢，
0: 男的，再见见，
1: 走了。

0: 庞总，
1: 庞总，我这一听说就赶过来了。
2: 听谁说的？
1: 唐向阳。现在郑娟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子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郑娟作为他的亲。

0: 牺牲母亲，手续下来的也很快。
1: 我是楠楠的父亲，亲生父亲。我儿子死了，难道我不能见一面吗？
0: 老总啊，其实我这还有一个办法。你让郑娟他们带着钱，作为冷藏遗体的费用，在那边一直等到您过去。
1: 你去办呐！
0: 我换到钱，直接去吉村，亲手交给他们。
2: 哎，不，
1: 我去见他们，我当他们面跟他们说，我得跟他们说呀，我不去吉水，去首都机场。
3: 炳坤会送郑娟到首都机场，说是把聪聪送到赶超家住几天。我这不用你，你忙你的吧，我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4: 月月煮的馄饨你送进去啊。
3: 他不会吃的。
4: 试试嘛。我去。
5: 月月。月月，叔叔给你煮了一点馄饨。你吃点啊。我进去了啊。

躺桌上了。月月，叔叔跟你说几句话，就几句。这几天你不吃不喝的，你妈她也什么都没吃，晚上整宿都睡不着觉，我眼看着她眼窝就那么陷下去了，我担心她，更担心你。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段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你妈妈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爱她，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她，很爱。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甚至那时候，她背着你的姥姥姥爷跑到贵州去找你爸爸的时候，还是我替她打的掩护。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深爱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我打心底里为了高兴。叔叔跟你说这些啊，是想你明白一点，我相信楠楠爱你一如我爱你妈妈一样深。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她更愿意看到你幸福快乐。所以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0: 走，咱们得快点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走，咱们去那边。
1: 老总，周炳坤也来了。去，把钱给他们，跟他们说，只要我不到美国，谁也不许动我儿子。
0: 放心，你好，啊，我是骆总的代表，这是骆总的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毕竟是他的亲儿子。我等着那个儿子回来。
2: 都办好了，去叫司机。
0: 好。

0: 你干啥？
1: 你怎么想的？郑娟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早点给我，我会安排好他在美国的一切。你们他妈太自私了，
0: 我们自私。那你呢？大男的生来那天起，你管过他们娘俩吗？
1: 我尽全力的给他们钱了。
0: 是，给钱了，给了一年，后来呢？对，后来你是进去了，那你放出来呢？你78年放出来的，你哪年见的楠楠？88年，这10年你去哪儿了？你想没想过这孩子？对，你可能想吧，但你为这孩子做啥了？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打心眼里你就不想认这个孩子。我说句客观的，罗世斌，你跟郑娟对楠楠啊都是自私的，但郑娟的自私是出于母爱，你对楠楠的自私那是无情。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楠楠在你那儿那啥都不是。
1: 那后来呢？后来楠楠跟我很好吧？我们两个经常背着你们去看电影、吃饭、去逛街。
0: 没背着我们，他都跟我们说了。
1: 那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知道他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吧？知道我们两个合得来是吧？好，咱不说是不是合得来，咱们说人性。说人性没什么可丢人的，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人性。楠楠也想过上好生活对吧？我带他去深圳，带他看了我所有的一切之后，我从他眼睛里边看到了希望。

0: 你懂什么叫对生活的希望吗？你懂吗？你们怎么做的呀？你们的房子被收回去了，你们居然想搬回老房子住。好，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我不管。但是楠楠呢？你们居然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两个人互相有好感的少男少女还挤在一块住啊！我当时想趁这个机会把楠楠给从你们身边带走，我跟楠楠说了，楠楠也同意了，让我正式的跟你们提出来。
1: 他咋说的？
0: 他啥也没说，他没反对，没反对就是同意，你懂吗？但是后来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信里面明确跟我表明了态度。
2: 他啥态度？
0: 啥态度你不知道是吗？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亲爹那儿也是还好的，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一定是你跟他说了什么深情，要不然楠楠不至于。没错，楠楠是爱他的母亲，是喜欢郑娟，听郑娟的。但是郑娟是什么人？是个好女人，是个好人。但是郑娟没文化吧，没见识吧，头脑是简单的吧？这样的母亲，孩子小的时候一定会听他的。孩子长大了，有见识了，有一点见识了，是不会听这样母亲的一句话的，你懂吗？
1: 罗世斌，你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楠楠。我说句公道话，这孩子是郑娟的儿子，根本不是你的，而且从来永远都不是你的。
0: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0: 正一路工程呢，目前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有的拆迁户没钱继续租房，已经开始露宿街头。还好现在是夏天，天冷了呢，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我在跟省里汇报的时候啊，发现他们似乎有难言之隐，这其中啊，或许涉及到腐败交易。刘书记，我跟肖副市长商量以后，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正义路大坑，先抽水填埋。
1: 嗯，好。
2: 好好珍惜跟月月独处的时光，别给孩子太大压力。你带他去你年轻时候奋斗过的地方，好好看看。家里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3: 谢谢你，小光。
1: 又来了，你这。
2: 最不爱听你说的话，
1: 谢谢。
2: 以前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以后不说了啊。走去吧。
3: 走了。嗯。
2: 好。
3: 走了啊。
2: 照顾好自己。

0: 家庭住址。
1: 张辽省吉顺市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
0: 电话。电话。
1: 没有电话。
0: 工作单位。
1: 江辽省江辽出版社后勤处。同志，那个人咋样呢？
0: 现在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有家属电话吗？根据我们规定啊，需要在24小时内通知你家里人，告知他们你人在我这里。
1: 姐夫行吗？
0: 当然可以。他叫什么？
2: 肯定有招儿，
3: 政府肯定能解决。
4: 这挖了天，天都挖的，那不如安个拉链儿。
3: 对，
4: 你说这扯事儿了，这反反复复的，也不知道到底啥意思。
2: 爸，市政府的车。这个人就是新来的市长周鼎一，小宋说过就是给他当秘书。
5: 哦，
6: 肖副市长的意见啊，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5: 你跟小宋说说，让他再详细的摸一下情况啊。不到最后一刻啊，咱都不能放弃。这个地方只能盖商贸城。
7: 炳坤人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他可能怕你忙吧。
8: 周荣这边呢，六个月的这个事儿就把我电话留给警方了。你是家里面的大哥，这事儿呢我肯定得告诉你，我也已经找了北京做律师的朋友打了招呼。
7: 如果骆世斌这边情况不好的话，那就得请律师做炳坤的代理人了。
6: 得先搞清楚骆世斌的情况和那边的态度。
9: 我有他电话，先联系看看。
7: 好。

0: 周炳坤。
1: 是。
0: 你好，我是林芳律师，是你姐夫蔡晓光委托我来的。
1: 你好，律师。
0: 啊，详细跟我说说案发的经过好吗？
1: 那个人现在咋样了？
0: 啊，做了手术，还在昏迷当中。当时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
1: 他先动的手。
0: 有证人吗？
1: 应该有吧，那么多人在。
0: 那有没有认识的，或者记住的？
1: 那没有。那在机场呢，人来人往，天南海北，上哪认识？
0: 我明白。那我回头去机场了解一下。
1: 律师啊，
0: 哎，
1: 悠悠，我媳妇儿现在在美国呢，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回头你跟她说的时候啊，你就说我在这儿挺好的，也冻不着，饿不着，她本儿小。

0: 媳妇儿啊，咱以后啊也得定期过来看一看啊。
1: 嗯。
2: 哎
1: 哎呦，干啥去你们？
3: 我们去看看郑娟回来了没。
1: 我们刚从那儿出来，院里收拾挺干净的。
3: 哦，那可能是赶超和于红他们弄的吧，反正谁有空谁就过来看看呗。前一阵儿知道楠楠去美国了，我还挺羡慕，说实话还有点嫉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弄成这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 真是，咱们只要各家平平安安的就是福。

郑娟儿，她在那边等楠楠的遗物呢。哦，行，我一会儿看看怎么跟她说吧。好，那我挂了啊。

0: 嫂子，秉坤估计还不知道我回来了，我去饭店跟他说一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1: 那个啥，娟儿，秉坤他不在饭庄。
0: 这不是上班的点儿吗？他不在饭店，他在哪儿啊？
1: 来，先坐下。那天咱俩走了之后，秉坤也不知道为啥跟骆世斌打起来了，他把骆世斌给打伤了，现在人在北京的看守所里，估计得判刑。
0: 会判多长时间？
1: 这得取决于骆世斌的受伤情况，或者他本人家属的态度。他现在人也在北京的医院，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秉义这边正在托人打听着呢。
0: 我去找找他。
1: 找谁？
0: 骆世斌。
1: 娟儿，先别着急啊。
0: 哎，不急不急，嫂子，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只要秉坤他人没事就行。
1: 哦，对了，蔡小光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到时候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师傅，你帮我停在这儿就行了啊。好嘞。哎，谢谢啊。月月，走，下车。

0: 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清水秀。以前只是听说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老百姓都无三两银，特别穷。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口有一小块平地，我在那儿支起一个旗杆，我领着孩子们在那儿升国旗，老乡们用竹子帮我们做了围栏，围在洞口，不是防人。那个地方民风特别淳朴，夜不闭户，是防小野兽来偷鸡。我养了好几只鸡，攒着吃他们的鸡蛋，可好吃了。你姥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的糖水煮荷包蛋。我们学校是那一片所有村子里面最好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是我一个人教，算术、语文、美术、体育，就我自己。每天累得我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是看着孩子们一张一张的笑脸，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就觉得特别快乐，也特别充实。
1: 那既然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0: 老姚啊，骆世斌那边的情况只能拜托你打听了。
1: 你放心，问清楚了马上告诉你。啊，对了，明义，我这事儿就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2: 咱们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
0: 翻篇了，进。老姚，我不跟你说了，有别的事儿再联系。
3: 师长，这是《汉阳晚报》的稿子。
0: 这篇稿子有事实，有思想，有文笔。
4: 这是我们药文部的骨干记者小毛写的。
5: 周师长，情况是这样的，商贸城这个项目的承接方呢是泰赫房地产，他们老早买下了这块地呢，准备开发成商贸城。据说泰赫房地产的老板很有来历，有北京的相关领导给省领导写信，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是省里的招商引资的重点专案，还特别指示汉阳市政府不必介入。当时他们这么跟拆迁户定的，开工后3个月之内分4笔将拆迁款全部付清。但是转眼之间都过了大半年了，我采访过的拆迁户呢就只拿到了5%的头款。我多次去找过泰赫房地产，他们的回复永远都是在走流程。那我想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诚信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问题。这么大一个项目，为了赖这么点拆迁款，得不偿失啊，那肯定是资金出现问题。于是呢，我就找了几家银行问了问，果不其然，泰赫房地产的人呢分别找过他们，各种拉关系寻求贷款，但是因为数额比较大，银行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回复他们说是要请示市里边。
0: 你能保证这篇文章属实吗？
5: 采访过的拆迁户全部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而且我是分头采访的，他们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有合同有收据。
0: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吗？
4: 哎，那给师长复印一份
5: 没问题。
3: 毛局长，那后面我和您对接。
5: 好。
0: 何总啊，如果报道属实就可以刊发。我认为啊，这篇文章啊既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也是个监督和促进，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4: 好，
5: 谢谢您周市长。
0: 我得谢谢你。
6: 这是秉义兵团的战友突然打听到的。
7: 太麻烦你们了，那我就尽快过去。
6: 我跟秉义说了，我陪你一起去，等咱们俩到了北京之后就赶紧先去找那个姓林的律师，案发经过秉坤都已经跟他说过了。
7: 不行嫂子，你不能再请假了。
6: 没事儿，这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7: 你看这上面哪个医院哪个科哪个病房写得清清楚楚的，不行还有警察吗？鼻子底下就是嘴，我丢不了的。
6: 那要不然把聪聪送我们家去吧。
7: 不用，就让他在赶朝那儿吧，他跟孙胜俩孩子还能做个伴儿。放心吧嫂子。
8: 来喝茶。
7: 哎，谢谢。

0: 不客气。哎，小光呢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混在一起，这事儿呢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所以你丈夫的事情呢我一定尽力。啊，另外如果在北京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也尽可以来找我。
1: 林律师，我能去见见炳坤吗？
0: 现在还不允许家属探视，不过我已经见过他了，精神状态还不错，你也别太担心了。眼下呢骆世斌的伤势呢我们还不清楚，所以这第一步啊我们要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争取到家属的谅解。
1: 我有他医院的地址，我去找他。
0: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出面的话，我可以作为代理人去和受害人的家属谈。
1: 我去谈行吗？
2: 这如果从一直昏迷不醒这该怎么办呢？
3: 是啊，这要醒不过来集团前途堪忧啊。
4: 水哥，你看见了没？冰子一出事儿，这些股东都飞到北京来，寸步不离地盯着。这冰子的真实情况，我是一点都没敢往外露。纸包不住火，冰子要是醒不来，这瞒也瞒不住。公司又没有主事的人，这不乱套了？
5: 他跟我说过，他有遗嘱。
4: 我知道集团留给他儿子，可是问题是他儿子不在了呀。集团是冰子一手创办的，他一个人的股份比所有股东加起来的都要多，又没有父母兄弟后代。水哥，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唯一继承人？
5: 冰子现在还活着呢。
4: 这丧失了行为能力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5: 咨询过律师了。
4: 水哥，尽快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吧，您是公司的元老，是冰子的朋友大哥，我希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帮冰子一把。

0: 是你的谁呀？啊，
1: 郑娟，
0: 没见过，
1: 听说一个人来的。
2: 我来看看他。
1: 哦，就在里面呢。
0: 你们俩这干什么呀？
3: 不知道，
0: 大长夜了啊，管的事儿，
1: 都回去。
0: 嗯。

0: 你是他媳妇儿吧？
1: 哦，是东北来的，总有东北人来找冰子，冰子是能帮就帮。你找他有事儿？我是他太太，你有事儿跟我说吧，没准我能帮上你。
0: 他啥时候能醒？
1: 不知道，颅内出血压迫神经，有可能永远醒不了。
0: 那他要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1: 等他身体情况允许了带他回深圳。
0: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就像这样再也醒不过来了会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成植物人呗。

你干什么？我是周炳坤的媳妇儿，我求你原谅他。你先起来，我求你能原谅周炳坤。你是怕我让你赔钱吧？放心吧，真要让你赔，你也赔不起，一分钱都不会让你出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这样跪着，咱俩没法聊。我求你了，你先起来。

0: 我不怕赔钱，今年赔不完，我明年接着赔。我就是想求你，你能不能到法院？
1: 咱俩就能聊，你先起来。
0: 轻伤能私了，重伤不能。你这还挺懂的。重伤肯定是要判的，就是看判多判少。如果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能够原谅的话，就能少判一些。
1: 你刚才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的，周炳坤这个算过失伤人。
0: 过失伤人，水哥作证，我能谅解。这些是我从。 老家带来的，我知道不值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我去送送。 郑娟。
0: 送送你，你会到法庭上去作证，是吗？会的，答应了，你放心。谢谢。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周炳坤不是故意把他打成这样的，我代替炳坤跟他说声对不起。
3: 不用送了。哎，抢来了！哎，扔这儿得了。哎，
4: 谁这么缺德，把牌都撂这儿啊？
3: 谁又招你了？
4: 你说谁招我了？我老婆厂子不管了是吧？啊，这不是明显的卸磨杀驴吗？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5: 咱们都是工友，我们两口子为这厂子卖命卖了都10多年了，这厂子说不管就不管了。哎，还讲，哟呵，新牌子都要挂上了，还什么纺织公司，这就是哎，哎呦，找个借口欺骗老百姓，
4: 不给我个说法，根本没完，
5: 一点都不讲感情。你这预产期快了，嗯。 体温正常，血压正常，行，那好好休息啊。
6: 好的，郝主任。
5: 郝主任，有个叫郑娟的找您，你先领她去我办公室吧，我一会儿过去。
6: 嗯，好，嗯。

0: 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1: 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
2: 您要求我做的是突破底线的，
3: 一定要拿下杜丽。
4: 这个标我投了，我还有一个条件。
5: 请看《人世间》第45集。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来人，我们有制度的。嘘，
1: 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2: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1: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呀，帮个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势没势。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嘿，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3: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整点气？
1: 哎呀，你这孩子
2: 不行，哎，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哎呀，哎。
1: 干什么的？打女人，你真不职业！你
3: 不行了，
1: 他猖狂什么呀？他是原脊椎是副市长，都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3: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1: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3: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耗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1: 哎呀，你不知道。
4: 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见。
5: 行行行，
4: 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来，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5: 别这么，啊，郭大老师吗？
6: 没事，先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
5: 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4: 大家都去休息吧。
5: 什么呢？
4: 那谁，小徐把这头去。哎，确保大家别围着了啊。
5: 没事没事，走吧。
4: 嫂子，你真没事儿啊？
2: 啊！还有吗？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吓着你了吧？来坐下，坐吧，卷儿，让你见笑了。 这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妊高症。他是6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 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

0: 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斌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啊？
1: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0: 不追究责任了？
1: 啊？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卷儿。
1: 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0: 其实我都习惯了。
2: 陶主任，三针二床，新生儿呼吸窘迫，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3: 哎，
2: 啊，你忙你的。
0: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
0: 我先走了。
3: 你别的真没事儿，
2: 没事。
3: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 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4: 那块地我跟周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3: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4: 啊，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从上从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5: 刘书记，我尽全力。
0: 鼻子还疼吗？明知故问，朝我撒气啊！
6: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0: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6: 那
0: 他
6: 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6: 那你知道你还？ 调入到军工厂去。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
0: 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子周秉义的老婆，所以呢，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了，<笑>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那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 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呀，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 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0: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
1: 是啊，人秉义在理呀、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2: 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3: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4: 各位，安静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3: 坐坐坐，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5: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呀、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
3: 哎，好，等等啊。
6: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5: 熟人。
6: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5: 哎，谢谢啊。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撵呐。
1: 周市长，当官的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
2: 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3: 是啊，你不帮我们要钱怎么办呢？
4: 谁帮我们呀？
2: 那政府得帮我们要钱呢。哦，
4: 帮我们。
5: 来，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站住！师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
0: 好，我安排。来，你坐。
1: 好，
0: 两个工作啊，一，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里面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
2: 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3: 好。哎，
2: 周市长。哎呀，哎，哎呀，我说同志啊。
3: 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2: 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哎，宋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一天了。
4: 包同志，您贵姓啊？
2: 邵老师。哎呦，秉义啊！
3: 啥时候来的？
2: 早上就到了，
0: 在这等了一天。
2: 小宋，
0: 嗯、
2: 同志小餐厅我有客人。
0: 哎，
2: 邹邵老师，秉义啊。 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虽说秉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秉坤要是刑事犯，社领导是想保秉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 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

0: 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1: 懂，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0: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吗？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举贤不避亲啊，我的师长同志。
1: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举贤，是突破底线呢。身为市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啊。
0: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1: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0: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邵有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2: 朱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1: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0: 我不是来吃饭的。最后再问你一句，周秉坤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
1: 邵老师啊，谢谢你对秉坤的关心。
2: 哎，老同志，
1: 小宋，用车送送他，软卧，到火车站给他买点吃的喝水。
2: 周市长，您放心吧。老同志，

0: 你回去吧，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哎，
1: 这个小宋啊，
0: 哎，
1: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赫的廖简武？
0: 周师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1: 啊？
0: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忙，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1: 这也没什么。
2: 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哎，明天我就安排。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哦哦。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 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2: 没的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刚结束个会。
1: 师长好，师长好。哎，周师长，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0: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笑>
1: 这小长得比我还难看、啊。服务员，上菜吧。
2: 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1: 请，好，您请，您请，您请。
4: 行，坐下。
1: 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
2: 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1: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放贷款。
4: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
2: 哥，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老肖。 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2: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1: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5: 喂。

0: 老姚啊，什么？死了？
1: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诉裁程序重新定罪，据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2: 叫去。
1: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2: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1: 为啥呀？
2: 罗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郑娟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了，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整得我刚才看到郑娟，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2: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3: 请廖总。廖总。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哎，你好，哎，小廖总，
4: 你好。
2: 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儿。你要在这儿弄什么小花园似的，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3: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2: 一定一定。
3: 周市长，
5: 等我一下啊。
3: 什么事儿？廖坚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你是廖坚武？
5: 对啊。
3: 廖小雨？
6: 是啊。
3: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5: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3: 周市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5: 一步一步来，继续寻找开发商。

0: 这是个意外，我刚从深圳回来，和被害人的家属曾山做了沟通，对方态度倒还好，还是表示不追究赔偿。
1: 那你从法律上讲，他死了我会怎么样？
2: 这个电话有长途功能吧？怎么一直拨不通啊？
3: 这点是三区，说不定哪段电话线又断线了。嗯。
2: 妈，算了，别打了。你都好几天了，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你小光叔叔该惦记了。
4: 那就回去吧。
2: 回哪儿啊？
4: 回家啊。
2: 为什么呀？
4: 月月，
2: 你也太任性了。我知道你难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所以我跟你学校请假，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好好陪陪你。咱说好了去金马村小学看一眼的，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4: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在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的，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程元咋办呢？孩子刚没，我又这样，他们怎么还？
3: 小荷才露尖尖角，
4: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4: 好，
3: 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泉眼无声惜细流。
5: 明慧，
3: 周老师，
5: 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
3: 这
5: 是你的孩子啊？
3: 啊，
5: 三个都是。
3: 嗯，
5: 明慧，今年还不到30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
3: 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5: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
3: 女娃，当男娃养的。
5: 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3: 一个8岁，一个9岁。
5: 读小学2年级。
3: 也没上学。
5: 为啥不上学呀？
3: 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5: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3: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5: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3: 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

0: 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1: 老大、老二，走了。
2: 啊，慢点啊。

0: 你没升国旗啊？
1: 你找谁？
0: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1: 学校？
0: 对啊，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0: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他在这儿当老师，他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他进去看一眼行吗？就看一眼。
1: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经理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啊，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啊、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
0: 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1: 没有。
0: 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2: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来，妈。
1: 给我了。
3: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1: 不了，太麻烦您了。
3: 不麻烦。
1: 明慧呢？
3: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1: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3: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你把那个学校

0: 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
1: 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
0: 是你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2: 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0: 在外面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2: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0: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3: 幸会幸会啊，
4: 郭老板。
3: 周市长好酒量，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
4: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
3: 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呢，你说是吧？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服务员，你去给我拿十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5: 好的。
3: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对吧，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4: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3: 君子一言，就100万。

0: 妈，哎，咱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儿子，爸爸的事儿呢？ 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1: 我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 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好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
1: 邹老师，我要回成都了。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0: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邹老师。
2: 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邹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邹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 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0: 我记下了。

0: 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肯定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1: 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0: 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1: 林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
2: 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先冲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啊，怎么回事啊？
3: 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4: 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他人。
5: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他图什么呢？
2: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6: 请看《人世间》第46集。

0: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别起来，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

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放心吧。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
1: 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0: 你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1: 你要走了？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冬梅，秉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秉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秉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什么叫三长两短？
0: 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 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隔那么多久，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杯，谢谢啊。
1: 月月妈，
0: 带上车吃啊。
1: 你先回去吧。
0: 没事没事，妈看你进去。
1: 三婶要去见了。
0: 来，我先帮你拿着。
1: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0: 妈知道，
1: 去吧吧，
0: 妈，车上吃。
1: 在。
0: 快走吧。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审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

0: 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煽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 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啊，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 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
2: 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公诉人请陈述。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 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3: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
4: 人民币1000万元整。我没听错，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5: 审判长，周炳坤是。 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打人的。骆世斌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打。这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他是坏人。
6: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1: 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人头高低，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6: 娟儿，
5: 他强奸谁了？
6: 娟儿。
7: 我是死者骆世斌20-30年的老婆。

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世兵的朋友。

0: 郑娟儿，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就算合理，我们也赔不起。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
1: 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呢吗？
2: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1: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2: 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 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
1: 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3: 小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1: 姚大哥，郑娟儿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
4: 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5: 那就是说。
4: 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2年，少判1年也行啊。
5: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4: 很大是多大？比1000万还大？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5: 那我跟大哥说，
4: 哎。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5: 签。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6: 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7: 小宋，哎，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啊，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6: 我明白了。
7: 走吧，老陈。
6: 与郭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 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1/3，银行1/3，他投1/3。我们要真能拿出1/3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正经眼不足。
7: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8: 林毅同志，你辛苦了。
7: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

0: 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5个来哈阳的外地企业老板，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
1: 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0: 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1: 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肖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2: 那、哦、是的，那我先打电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
3: 那书记市长，
2: 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0: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1: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剪修剪，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0: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啊，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1: 我同意，一定兑现。
0: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5: 啊，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4: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0: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4: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0: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4: 等等等等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0: 老姚，
4: 行，不强求。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不便撒网，重点不漏。
0: 嗯，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彭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
4: 嗯，
0: 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4: 不是李爷，既然说已经宣判，那就说明定论，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0: 那是我亲弟弟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4: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但身正也怕影子斜，也怕莫须有。
0: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3: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不是，现在宣布闭庭，赶紧落座，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市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啊，
4: 新来的，政府叫你没听见啊？监规怎么学的？
2: 刘玲，
4: 到，
2: 干啥呢你？
4: 不行，我管下管下。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4: 是，
5: 张管教，
2: 闭耳。

0: 这儿啊。
1: 好。
0: 周炳坤。周炳坤。
1: 到。
0: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1: 到。
0: 周炳坤。
1: 到。
0: 周炳坤。
1: 到。
0: 跟我走。

0: 行，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啊，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快，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林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 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说你犯了事儿，都希望领导能把你留下来，因为你工作出色，为大伙实实在在的谋取了福利。邵静文等了我一整天，午饭都没敢出去吃，怕错过见我。 见我头一句话就是：“出版社想保周炳坤，可担不起这责任，希望上面发话。找我是让我想办法。可我跟他说，除了违法违纪，我没有其他办法。气得他大骂，骂我六亲不认，沽名钓誉。老邵走了以后，我特别自责，怨自己不能帮你。”
0: 炳坤，你哥、你姐对咱家、对爸妈、对你都有亏欠。要是平时对你关心照顾再多一点，也许你出不了这事儿。是当哥的对不起你，姐也对不起你。
3: 哎呀，哥，姐，跟你们没关系，哥。 我是文化底，当不懂。这事儿你说，找上你，你能解决啥呢？今天你能来看我，跟我说这些，其实我挺高兴的。邵老师跟社里边领导能为我做这些事儿，就证明你弟这人还行了啊！还应了那句话，一个人呢，只要。 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干工作，大家伙心里都记着呢，我心里边也就知足了。姐，哥，放心，我在里边一定好好改造。

0: 周日咱们走，谢谢。
1: 周饶，我平时不在吉处，你空了常去看看郑川和聪聪。
2: 不会的，放心吧，哥。
1: 上车我送你。
2: 不用了，我坐公交走。你赶紧去哈阳吧，不然太晚了。

0: 哎，唐公啊，你考虑的怎么样？
1: 你跑什么呀你？
2: 谁跑啊？
1: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2: 李双花，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1: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就不找他，谁跟我说的我找谁？
2: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1: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2: 你别嚷嚷，别嚷嚷！
1: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1: 你做不了主！
2: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他说，跟程总说。
1: 啊！今天就不活了
3: 啊！你说我，你不要撒泼耍赖！
1: 我不是撒泼耍赖，
3: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1: 我不站起来。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啊！你还是人吗你？
0: 这女人够泼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
4: 丢了工作，饭碗。
0: 唐工，咱们波来日化也是关乎300多人的饭碗了。
4: 您这么一说，我真觉着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
0: 儿，这不对你也好的喽？
4: 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他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正常发展，你指的是？
4: 这次波来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
0: 你是关键。
4: 不是，不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罗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
0: 不知道。
4: 波来日化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0: 这不还有我吗？我是公司的副总。
4: 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化工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呀。
0: 来，唐工，都明白了，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
5: 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
4: 没有没有，没
5: 有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哎，帅哥，
6: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一出。
7: 我们今天回深圳。
5: 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唐工啊，哎，我有事儿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波来。嗯，来。
8: 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为确保彭

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士斌遗嘱宣读完毕。

0: 弟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
0: 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
1: 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呢，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水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斌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斌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曾山，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地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哥哥，我要向骆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
1: 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
2: 娟儿，
3: 娟儿，哎，
4: 下班了啊。
2: 今天发工资了。
3: 姐，
4: 不要。
3: 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
4: 哎呀，那我就卖烤红薯
2: 了。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坐个小车。
4: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你放心吧。
3: 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这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

0: 士兵一点苦全没给曾山留。
1: 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
2: 夏天他卖冰棍儿，冬天卖地瓜，大小也算个老板。
3: 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4: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
5: 商贸城一旦建成，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6: 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我劝你呢别趟这浑水。
5: 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
7: 请看《人世间》第47集。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9: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0: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这再有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秉坤这儿9年呢，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吗？ 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姐，
1: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流，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0: 有用没用？

0: 廖总，儿子呢？在监狱里边呢。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怕我进去遭罪。
1: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我不知道违法呀，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0: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1: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 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0: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好。
2: 来，廖总，好，谢谢。<笑>这个周市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笑>周市长，您呐，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0: 嗨，没染。<笑>
2: 本来这毛也没剩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我呀，调研过了。嗯，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
0: 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一般吧。谢谢啊，周市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 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笑>
2: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0: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啊？
2: 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笑>
0: 周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3年左右吧。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 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个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呐，别趟这浑水呢。
1: 跟我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笑>
0: 周市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儿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我敢保证这事儿100%成。

0: 肖副市长，您在这儿啊？您这是，刚比没水了。
1: 我去啊，谢谢肖副市长。那我先啊，去，回头给你啊。不用了，好嘞。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 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啊？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2: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啊。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
3: 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
4: 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
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周市长都提意见了，
7: 开完会啊，思路都清晰了。
6: 是，
8: 开完会啊，思路都清晰了。
9: 是，值得回去再好好想想。
10: 周市长，
11: 对这个事儿定一下。
10: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 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啊，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会出问题。
11: 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吗？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12: 老肖啊，你有顾虑呢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13: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帮忙去。
11: 好嘞。
14: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娟儿过来做代表来了。
15: 我来说，
14: 坤儿，
15: 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14: 嗯，
15: 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11: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大家伙儿挺好的。
14: 说啥？说大家都挺好的。
11: 那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14: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11: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
15: 嗯，
11: 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
15: 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记呀，知道吗？
14: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11: 好，
14: 嗯，
11: 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16: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儿，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15: 啊，
14: 你说不到点子上了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15: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17: 行，他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儿帮着接济一下。

0: 八年九年。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1: 找着工作了啊。
0: 啥呀？
2: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3: 是，
2: 郑娟能着呢。
0: 我们家娟行，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人家有大发展。聪聪咋样？
1: 聪聪
4: ，那我来，
1: 我净跟你说啊，
4: 聪聪这孩子好啊，
3: 孝顺、仁义啊，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儿担心吗？他说了，等坤儿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他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习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青黛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它自己留在这里，它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接下来看第二章。
5: 这个好哈、啊，好嘞，我给您称一下。嗯。6两啊，6毛钱啊。
6: 来拿钱。
5: 哎，给您，您拿好了。
7: 好嘞，
5: 谢谢啊。

0: 周老师好，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
1: 找我有事儿啊？
0: 那进屋说吧。哎，好。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586。这很贵吧？
1: 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公司可买不起。来，过来坐。
0: 来，
1: 喝水。
0: 谢谢你。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今天去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1: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0: 您讲课时说了，不为名为实。
1: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

0: 大事呢，飞行员是好事，知道吗？
1: 知道的话，
2: 他可乖了，老师同学都喜欢他。
1: 放心吧，
3: 周老师，你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2: 辣椒酱。
3: 啊、
2: 嗯，你是贵州的？
3: 嗯，
2: 贵州哪儿啊？
3: 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2: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3: 那太巧了。
2: 是啊。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3: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2: 好，那就好好准备。
3: 嗯。
4: 小宋，
3: 哎，
4: 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
3: 嗯，
4: 你跟廖建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3: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4: 跟廖建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3: 哎，
5: 爸，我这儿马上就出去了。
6: 您就当是为了我。行，不过不一定干得成啊。
7: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6: 嗯。

0: 都别想。那咱就凭运气。凭实力。
1: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2: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邢慧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邢慧亲爹不知道，谁信呢？
3: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2: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3: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
2: 啊，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3: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简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2: 那就用他，
3: 用他。
2: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面有请肖副市长为商贸城工程奠基剪彩。商贸城工程是哈阳市的一个重点工程，自筹备以来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5: 准备。说错了，应该是肖市长。大廖，可不许乱说，这哪是乱说呀、啊？哈阳市老百姓谁不知道啊？就盼着这天呢、啊。
4: 下面我们让肖副市长为大家讲话。
6: 谢谢大家啊！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3: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7: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哈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8: 哎，这个好，
9: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

0: 买啥呀？
1: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0: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哦、等会儿啊。
2: 你看看这车好的。哎呦，
3: 哎，快上来了！
0: 不卖了，走走。
4: 哎，你有人走！哎，别卖了，别走了。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0: 同志，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0: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5: 你不能把我车送走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4: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0: 同志，同志，
4: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5: 我不要卖。

你还傻站着干啥？赶紧找找人把东西要回来，晚了就让破烂给你处理了，找都没地方找去，快去！

0: 同志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光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字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哎。

0: 龚局长，
1: 嗯，
0: 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1: 郑娟，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
2: 哎呀，龚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1: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哎，
2: 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遭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3: 来了，
1: 燕儿。
3: 小龚，啊，龚局长，您怎么？
1: 哎，聪聪呢？啊，
3: 这上晚自习呢。
1: 哦，
3: 哎，您坐啊。
1: 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3: 哎，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茶。
1: 哎，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
3: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儿，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
3: 哎，
1: 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呀，看这手。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这
3: 也不算打人，
1: 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3: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哎，
1: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3: 是
1: 啊，
3: 是。
1: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

0: 绕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谢谢您啊，龚局长。
0: 那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炳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1: 哎，
0: 行，我走了。
1: 谢谢您啊。

0: 全体起立。
1: 龚一昌
2: 到。
1: 张天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经审的去见家属。冯总，
7: 对了，冯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哦，还写信。

0: 手咋了？
1: 啊？
0: 说呀，咋了嘛？
1: 擦破点皮。
0: 啥擦破点皮？你说实话。不许骗我。
1: 我在卖烤地瓜。
2: 是那天摔了一跤，
1: 擦破点皮，没事儿。
0: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不幸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坤？
1: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它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1: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0: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0: 成天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儿，
0: 也不至于像现在你。
1: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0: 我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1: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0: 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0: 我想我这么窝囊，不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好女人呢。
1: 哎，
0: 景宽，
1: 你干啥呀？干啥呀？
2: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
1: 陈文达
2: 到。
1: 魏建书
3: 到。
1: 陈旺
4: 到。
1: 周炳坤
5: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6: 报告管教，
7: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给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哎，柳坤媳妇儿，你是？哎呦，我急产堂的李双华呀！
1: 对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
1: 哎呀，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
2: 这话说的，
1: 周炳坤，
2: 到，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见不见？哎，再冷再远，也得来看看您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
2: 哎呀，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啊！
1: 跟您说个好消息，我们家男人现在房贷工程，还是干老本行，钳工。
2: 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可不老少呢。<笑>
1: 还成小组长了？
2: 哎，对了，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300块钱，
1: 公安不让带进来，
2: 我临走的时候。
1: 应该的，
2: 其实啊，早就应该出去打工。他就是个窝囊废。
1: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
2: 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1: 喝西北风啊？
2: 你失业了？
1: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2: 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1: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2: 不迈出这一步，你说这集善堂？
1: 说垮就垮，
2: 我们可怎么办呢？那不赚瞎吗？
1: 集善堂垮了，
2: 您不知道啊？
1: 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是一家好，
2: 去谁家啊？
1: 集善堂经营不下去，
2: 就关了。
1: 那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炉灶吗？
2: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说是要干。
1: 干啥呀？
2: 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1: 大专以上文凭。
2: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笑>
1: 哎呀，坤总，
2: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在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1: 哎，您看，
2: 你看我这指甲，
1: 这多干净啊！<笑>您看，<笑>是不是啊？
2: 现在别人都说我。 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吉春住多久啊？
1: 过完年吧。
0: 过完年去哪儿？
1: 等命令。邓长官，
2: 准教，
1: 你哥哥姐姐来了。

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真不见。行。

0: 姐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
1: 快进来，快进来！哎，快进屋。
0: 哎，哎，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吗？今年我张罗，而怕你到跟前有安排，我就提前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呦，
1: 你们哥们姐们聚会，我就不去了。哎呀，
0: 去吧，代表冰棍儿。往年初三，冰棍儿都在，自打了进去以后就再没去过，今年头一回。
2: 哎，哥几个，向阳不来咋整啊？这么高级地方谁掏钱呢？不是，我先声明啊，我不是不掏啊，先说好，我是掏不起。
3: 德宝，你瞅你那熊样，这样，要是向阳不来的话，咱们几个匀匀把这钱。
4: 对呀、啊，凑凑就完了嘛，
5: 凑凑不就完了吗？
2: 谁凑啊？谁凑？要凑你们凑啊，我肯定不凑。凭啥呀？说好了，聚行到我家聚，对吧？向阳，你负责出钱就行了。不姐非到这儿来摆谱啊？我跟你说，这种知识分子啊，
4: 就别、哎、别。知识分子咋了？
2: 知识分子就喜欢摆谱要面儿，你知道吗？嗯，啊，向阳，
3: 不，等会儿，向阳他怎么了？这个人，
2: 向阳以前多好啊，
3: 现在
2: 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娘，你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0: 哎，你这比喻真好。
6: 哎呀，你这叫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2: 还是刘姥姥。哎，说一下，
0: 等等啊，
7: 等会儿。
8: 突突，向辉，
2: 不提醒我。
7: 突突不，我说，
1: 下去了，
2: 整尴尬了。
1: 山炮。
0: 娟儿，快点！哎呀，
1: 哎，娟儿来了，
9: 过年好。
1: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9: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6: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0: 过年好、啊，
1: 哎，别盯着他，来，
6: 坐，那你啊，
2: 恭喜啊，
6: 这半熟了，
2: 坐，太吓人了。
1: 坐这
2: ，来。这咱超菜点了吗？
10: 啊，点完了。
2: 那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9: 哎，谢谢。哎呀，
2: 咱到齐了。
9: 这头一回，秉坤不在，我在。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们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儿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2: 好，
1: 好，
2: 行，放心吧，
1: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2: 向阳，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聚啊？
0: 为啥？

0: 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没脸见你。
2: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想你跟大哥了。哥现在去不了。他咋了？
3: 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沙漠城。
1: 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
4: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托我请你吃个饭。
5: 请看《人世间》第48集。

0: 曹姓是一个非常符合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么一个角色。
1: 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
0: 曹姓的初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曹姓在上学期间可能会更多的男孩的那种干净的东西，再到他初入社会的一些那种愣愣的感觉。创业之后，他更像一个奇石的后盾，尽他可能做奇石的这个兜底的一个角色。
2: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曹信和奇石的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最纯真质朴的发小情。只是就是生不逢时嘛。
3: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4: 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3: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0: 两个家庭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个时代的变迁，加上这个奇石的遭遇，导致就是没有这么顺顺利利的走在一起。
1: 奇石，
0: 又是因为各种的缘分交错，最终又走在一起。

0: 临近杀青的一场戏，就我们俩在那个树上偷看哥姐约会那场戏。我俩是被吊威亚吊到那个树上，然后坐在上面，黑夜之中不断的弥漫着我的叫声。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聊过相对多一点的可能是就是曹信对其实的这个感情的表达的程度是到哪一步，这场戏应该到什么程度，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对他的情感表达是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漏或者说漏多少，大家的方向还挺一致的。印象最深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场戏是我爸妈想看着我吃顿饺子那场戏，涛哥当时有一些跟剧本可能有一些的变动，然后我们在现场磨合的时候，涛哥一个人就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跟林姐的一些反应，哎你这么这么我这么这么着，哎你们这样觉得好不好，然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就通了，就感觉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路给你们铺平了，你们赶紧来，就是这种感觉。
1: 想把他调度原因让他坐这儿，然后我就准备上来坐在这儿，然后他把我给抢走了，哎，我就到这边来了。
2: 没有问题，
1: 行吗？
3: 在这儿怎么
2: 可以？啊，
4: 可以。
5: 他们一下就看到里边，曹东方也在。
6: 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你帮我选好。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做爸爸，好儿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我觉得演员的厚度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更多的挑战吧，因为这个跨度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或者说表面的一些造型去帮助我来完成，如果把我比作捏陶瓷的话，我还在这个塑形的阶段吧。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4: 和善统一。啊啊啊啊啊啊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横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二十天的堂妹泽健，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朱军长直插盐泉区，与许克强的两个主力团作战。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不仅歼灭了许克强两个主力团，还缴获了2000多支枪、10级挺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山炮、各种弹药。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我们很快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镇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师长不对，要喊军长。
2: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普通一兵，叫我老朱最好。我还要谢谢你啊，人不打力气玩的。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2: 先拿下耒阳再说。
3: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0: 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武力团、县支委团、乡支委队，还有儿童团。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4: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5: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6: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7: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4: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8: 有家，先把信念完。
0: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英、有书。
8: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6: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8: 有家。
4: 哎，妈，
8: 你还回来吗？
0: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